0: 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戈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戈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局。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

澳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

0: 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1: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0: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2: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3: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是布伦特原油期货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警告，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方将实施军事惩罚。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5: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年前美国强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因为他们向船只开火，干扰商业贸易。不幸的是，现在胡塞武装又开始行动，袭击了两艘沙特船只。特朗普称，对也门胡塞武装感到非常失望，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和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强调，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还称，美沙民用核合作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

0: 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重要外交成就。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 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协议的部分条款及示范效应暗藏核扩散风险。根据沙特能源部的说法，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 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 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 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 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 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
1: 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 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荡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 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 第四，重振安理会

0: 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德黑兰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其代表团举行联合会谈。扎伊迪强调，此次访问伊朗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指出，两伊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对双边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两伊之间拥有重要的联合投资机遇。访问期间，伊拉克和伊朗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相互打击持续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兵。与此同时，伊朗释放信号，已经做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准备。短时间内，美伊是否会爆发地面冲突？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以美领导人会晤有何玄机？什么临界点会促使以色列直接下场？相关分析，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放出威胁将会全面增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就是要向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希望能把伊朗压垮。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确实是增强了，打击的力度增大，打击的频次增高，打击的范围在扩展，对于伊朗施加的这种战略军事压力实际上是在增强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又在放狠话，说要可能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以及要增派新的作战力量，就是在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那么就是要把伊朗压垮，压着伊朗主动向美国作战部，压着伊朗主动来和美国来对话沟通，这是美国当前的这个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可能各方更为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通过增派新的兵力来直接对伊朗展开地面军力行动。我觉得从短期来看，这个概率很小啊，因为现在美国所部署的军事力量当中啊，地面的军事作战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尽管未来美国可能会探讨部署新的军事力量，那么在这个部署的新的军事力量当中，也仅仅只有部分的少数的特种作战力量能够执行地面的攻击任务因此呢，即使美国能够展开地面攻击这个军事行动，它也不是说占领伊朗境内的这个或者内陆的这种大规模的城镇，而更多的只是对于伊朗周边的岛屿进行这个攻击和占领，或者说短期的袭扰这些可能更符合美国未来的作战期许。在此情况下，那么除了美国可能会升级作战的这个态势以色列的动态也会引发大家的关注毕竟来说，以色列也在持续的关注当前的军事动态最近呢，以色列的领导人会和美国的领导人计划举行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裂痕。那么，美国和领导人的和以色列的领导人能够借着这一次对话，实际上就意味着双方愿意向外界展示双边关系得到了修复。所以说，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借助当前同美国领导人的对话来提振自己在国内的形象能够寻求新的政治机遇。所以说，对以色列来说，这当前的对话也很关键。当然了，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否介入到伊朗的这个冲突，我觉得要看未来局势的走向。以色列同美国不一样，美国呢更为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但是以色列最关注的还是伊朗核问题本身。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有意将打击目标从当前的伊朗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转移到打击核设施上，那么以色列很可能会直接下场参与，这就会使得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而如果未来冲突仍然维持现状那么烈度也不会特别的升高，以色列恐怕还是会按兵不动。所以未来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很可能随时升级。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伯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 乌军在多。

0: 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天用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据日本时事社23号报道，多家媒体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这其中，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以及执政党在国会的运营方式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按照日媒的说法，自民党内部对此反应强烈，感到事态严重。一名自民党高层也表达不安，认为风向可能已经变了。此外，有观点认为，在物价问题上反应迟缓，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据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满一年，美国关税政策仍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中，已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
1: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6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两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2: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3: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4: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

0: 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1: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其实这已经不是菲律宾方面本周内第一次在南海蓄意碰瓷挑衅了。7月20号，菲律宾在南海另一处中国的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5: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尽管菲方的侵权挑衅行为呈现出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但菲律宾选择在本周展开频繁挑衅，原因就是东盟外长会这两天正在菲律宾举行。菲律宾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夹带私货，试图引入外部势力，以南海议题来绑架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5: 实际上，菲方近年来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所谓素材。可以说，先挑衅遭反制后再卖惨，已经成为本届菲律宾政府的惯用配方与套路。然而，马尼拉方面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建立了65个合作机制，东盟中国自贸区提质升级，双方贸易规模去年突破1000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正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开展更多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然而，某些域外大国和媒体紧跟炒作，刻意搅动局势，抹黑中国，渲染对立。 美国国务院近日就发表声明，妄称中方挑

0: 性甚至对菲方采取危险和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外长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称，对近期中非涉海事态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对于域外国家的种种言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1: 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事实上，中方此前一天已明确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0: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

0: 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浙江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在新疆阿图什市，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洒水车、雾泡车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同时当地灵活调整环卫、绿化养护等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并为工人配备水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23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两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22号，重庆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四川宜宾市连续10天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并为过境货车司机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安徽合肥地铁开放了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座椅，吸引大批市民前来休憩。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降雨方面，从23号起，南方强降雨零散分布在江苏、云南等地。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气象部门预计，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未来2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2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了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而近期多地发生的儿童溺水事件也给家长敲响了警钟。
2: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2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2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2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疑似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切不可掉以轻心。专家提醒，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如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的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此外，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

0: 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1: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0: 一旦出现溺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消防员提示，首先要保持冷静，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其次，观察水边是否有漂浮的物品，可拉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漂浮物品，就要靠一定技巧自行浮起来。
2: 浑身放松，然后头往后仰，双手打开，然后不要露出于水面，一定要手是要在水下的，然后双腿微屈，然后让你整个身体是躺在水面上的，他整个人他就不会落到水里头。
0: 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结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3: 如今网络主播为了吸引流量，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主播鼓励粉丝留言评论，并晒出给粉丝所谓上千元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转账记录其实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下面来看记者的调查。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就能收到大额红包。
5: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模拟器软件，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还有一种金融类模拟器被不法分子利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湖北武汉一派出所民警介绍，有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不久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7: 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八九万块钱。
4: 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先后在多地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三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有图有真相也未必真实，特别是大额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应该在银行当场核实或跟金融机构确认账户收到钱款。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手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

0: 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23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公安部网安局23号公布20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涉事人员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本月初，山西吕梁一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尊北齐石雕佛手，佛手高37.5厘米，宽24厘米，其磨光肉际、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经专家鉴定，确认佛手与馆藏5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方式实现佛像的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搭建了鲜花拱门、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这对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1: 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明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自然景观。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展，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沙画，形态别致壮观。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朋友你好，大暑时节，顾名思义，暑热到了全年最极致的状态。放眼整个北半球，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比比皆是，是一个流行性的现象。我们

0: 再看一下中国的降水，与热同济，所以呢，雨和热都处于巅峰状态，降水的分布非常广泛，颜色更深的是降水更强，有很多的大到暴雨，并且很多地方雨势凶猛急促，还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随着台风的生成和临近，华南、东南沿海地区风雨天气逐渐的增强，在随后几天当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我们再看一下高温，高温天气今后几天的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地区。当然，今后几天高温的范围会逐渐的缩减，但此消彼长。从下周一开始，华北、东北地区那种全天的闷蒸感逐渐的增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晴17到24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2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14到21度，柏林阴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阴转晴14到23度，苏黎世晴14到27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所长，您怎么这么晚了？何院长，你是航空医学专家，我怎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1: 所长，请讲。
0: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这什么表情？
2: 所长，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

0: 誓言，这是一种。
1: 署长原谅，我得说粗话了。
2: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1: 署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疯狂。
2: 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1: 署长，那请告诉我，是非人是谁？
2: 如果是秦大帝，会怎么样？
1: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再加强保护的话。不行，署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
2: 红视？
1: 对的，红视。您是空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2: 你这里有电话？
1: 有，收到。
2: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了。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弼。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2: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
3: 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秦大弼，你在教训我吗？嗯，
3: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试飞大队。难道您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0: 行了，说完回去吧。
3: 首长，
0: 回去睡觉。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
2: 啊，首长，
0: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2: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
0: 秦大帝是对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2: 是。
0: 小徐
3: 到。
0: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阻拦所还有阻拦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2: 是。
0: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

0: 登机之前再穿呗。
1: 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告诉你啊，
2: 大首拿来。
1: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金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 哦，我一走，你就把他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0: 哎，别，千万别。
1: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他睡觉。
0: 嗯，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 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那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0: 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 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3: 是。

0: 哎，何院长，您怎么还不走？
1: 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呢？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1: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的。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我不转业了。
0: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吧，让我睡觉。
1: 你放心睡吧，啊。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各就各位。
1: 动摇，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3: 还有我。
1: 好，我答应你。
2: 小弟，
1: 钱大弟，
2: 部长，
1: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2: 报告首长。 一切正常。关长，你觉得他行吗？
4: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2: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0: 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动摇，
2: 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
1: 要心无片意，做好准备之后
2: 向我报告，
1: 祝你成功。

又发异常！

0: 快检查一下阻拦锁。
1: 注意啊！千万别碰他的颈椎！
2: 慢点，慢点！对，注意啊！来，快，上担架！
3: 大姐，保护颈椎！慢点，慢点！
2: 大队长，大姐，
3: 别上前，别上前！
2: 快离开！大姐，别影响大姐！别影响大姐！来来来，走，大姐，走，走，别影响大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唐三藏，到，把队伍带回去。是，走了，走回，走回，回。
1: 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任何飞机都没了。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慢点啊，大力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2: 来来，好，来，小心眼，好，来，三，啊，
3: 好，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0: 主任也懂眼科？
3: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4: 啊，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5: 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技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6: 你哭什么？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
7: 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出洋相。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你说说，谁负得起责任？
4: 周董。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7: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5: 不，周总，
7: 易总，
8: 你们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
7: 易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续建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5: 不，周总，这和您没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
9: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10: 这么大的工程，
9: 这么大的事业，
8: 你们阻拦锁这出现了问题，
9: 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7: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
8: 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5: 啊，不。总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
9: 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5: 一个月。不，最多两个月，两个月内保证解决。
9: 两个月能解决吗？
5: 我用性命担保。
9: 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
8: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
9: 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了。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5: 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两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9: 张司令，
11: 走，
9: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帝。
11: 是。

0: 得细心琢磨。首长，
1: 大弟怎么样？
2: 别动，大弟。
0: 命云现在啊，还不能说话。
1: 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0: 首长，请。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事先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
1: 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
0: 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3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0: 是，
1: 需要弄回北京吗？
3: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0: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1: 你们能治好他吗？
0: 我们一定努力。
1: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0: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1: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0: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
4: 我们有能力。
1: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0: 是，
1: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0: 是
5: 是。
6: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7: 我给阻拦所研制单位2个月的时间，
6: 这2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
7: 还是我说的那两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8: 清楚。
9: 试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火憋气啊！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1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1: 我猜的。
10: 有事儿啊？
11: 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10: 你有触动了？
11: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10: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11: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10: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
11: 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10: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臣如大帝，后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于涛。
11: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10: 一切准备
11: 是。
10: 我们是中国航母

0: 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不管是请大体、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今日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
1: 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2: 英雄山。
0: 什么是英雄？
1: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0: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哎，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了。
1: 我决定了。我要找一飞行员，结婚的那种。
0: 怎么了？奔向你的爱情吧。
2: 哎，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3: 就是你们，

0: 就请二位楼，请进。
1: 处长，坐下。
0: 啊，
1: 有事跟你们商量。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2: 狄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锁送来了。
3: 这么快？这才一个半月。
4: 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锁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锁，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锁的质量问题。
3: 总指挥，两位老总，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
1: 是这样，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锁了。大帝现在不在，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3: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首长，我们行。
1: 你坐下。
3: 是。嗯，
1: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B40A 和 B40B。

0: 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实验，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索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 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 ？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左缆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首长，两位老总，这样，玉涛。
1: 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嗯，宇涛，你呢？
2: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
1: 而宇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 你们逃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3: 是啊，
1: 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
3: 是。
1: 哎，我说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搞出来没有？
4: 现在正在搞，
1: 是。等我们 B40 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
4: 明白，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B40 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
5: 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你现在就去办，啊？是。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帝了吧？
6: 政委，几日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 还是重力两级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5: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
6: 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
5: 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
6: 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 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试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1: 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 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
5: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1: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试验，B40A 和B40B。
1: 懂了，
0: 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

0: 我只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太无准备之仗。
0: 谢谢，
1: 请你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0: 是。

0: 首长，
1: 都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1: 通知他们，可以开始。
3: 是。
4: 东亮，东亮，我是东东。
2: 首长命令，可以开始。
5: 是。
6: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3: 是。
6: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3: 出发。
5: 是。
7: 一切顺利啊。
8: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9: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7: 好。

0: 梁总。
1: 雅红，你要沉住气啊。
0: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1: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0: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你相信我。
1: 上去吧。

0: 洞洞，我是洞梁。
1: 洞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1: 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3: 首长。
2: 首长好。
4: 给我。
5: 洞梁，洞梁，我是易振邦。
6: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
5: 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1: 洞洞，洞梁报告。
0: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帝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5: 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2: 能。
5: 开始。
2: 栋梁，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0: 栋梁明白。

0: 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1: 首长怎么说？你的方案他同意了。
2: 明天让我第一个上。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啊。我只要一钻进基层，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请看《海天雄鹰》第13集。

0: 于涛，感觉怎么样？我没事。
1: 首长，于涛没事，给吉利医院急供。
2: 是。
3: 政委，感觉良好，那就好，没事就好啊。
4: 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1: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4: 来，
1: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索来索。来，
3: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
4: 行，那就不用了。
3: 于涛，去吧，
5: 等你啊。

0: 别鼓掌，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啊。
0: 真让你说对了。
2: 是是是，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0: 哎，我去。
1: 我没有闯过一关。
0: 住口你！
1: 行了，都别围着了。哎，你吃饭吧，吃饭。
3: 上我那桌坐着。
0: 小毛，赶快把这儿来。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 B 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
1: B40A 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0: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1: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0: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0: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告诉你，于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1: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2: 少来。
1: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
0: 戴笠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
0: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
1: 喂，
0: 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
0: 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2: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
3: 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4: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1: 什么预案？
4: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3: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了起来吗？
4: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3: 嗯，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4: 做过，成功了。
1: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3: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4: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
3: 你把电话给于涛。
0: 首长，
1: 于涛，
3: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4: 是。谢谢。
5: 赶紧睡觉吧，
6: 救救我！夏医生，你快救救我！
7: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6: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8: 不是，你听我说，
7: 我那个男朋友吧。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6: 分得好。
8: 哎，挺好，还挺好说啊。
6: 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的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7: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6: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呀、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
7: 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

0: 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1: 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0: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1: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2: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0: 是。
3: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2: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能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3: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2: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3: 你要是不说，我可拔芯片了啊。
2: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3: 说不说？
2: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我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的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呐。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呀，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儿啊。
3: 借你吉言，
2: 好好休息。

0: 你说你这时候来我屋，这要让何院长知道，还不得向领导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1: 你明天就要扛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0: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1: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
0: 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说出来。
1: 那字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0: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1: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0: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0: 心吗，儿子？
1: 开心。
0: 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1: 懂。
0: 懂吗？
1: 懂。爸，他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0: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吧？
0: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山鹰。
0: 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0: 对啊。
1: 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运的人。
2: 情况怎么样？
3: 数据一切正常。
2: 好，
4: 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1: 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5: 是
6: 是。
5: 是

0: 斗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东三请求出发。东三请求出发。
3: 出发。
2: 是。
0: 出发。
1: 是。

0: 快走，
1: 快点，
2: 到，
1: 过去看看。
0: 这儿，
1: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0: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0: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 放心吧，
0: 加油啊！

0: 之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
1: 是。
2: 各保障分队注意，各保障分队注意，首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
3: 书记情况怎么样？
4: 书记很正常。

0: 洞洞，洞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洞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1: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2: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一套，
3: 告诉谢振义，挂锁后一旦偏航，
1: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4: 是，洞三，洞三，洞两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5: 马上拉起来，同时跳伞。
0: 洞三明白。洞三再次请求开始。洞三再次请求开始。
5: 洞三，可以开始。

0: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挂上了，这雨成功了，还是老薛厉害啊！都别骗啊！
1: 小宝，你们咱俩盯着，你们三个过去看，快走！
2: 快看看人怎么样！快，
3: 一二队，上！
0: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索。老谢，老谢，老谢，老谢，哎，不许上来啊！别上来，别上来！哎，老谢怎么样？来，赶紧上担架吧。
4: 不用上担架，一会儿走上去就行。
0: 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检查，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护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5: 好，
0: 来来来，赶紧来，
6: 身体感觉怎么样？
0: 来，赶紧上车，上车。
5: 哎呦，哎，慢慢慢慢点，慢点。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方式的撞锁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1: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你说说你的理由。谢振宇是说，
0: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
2: 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
0: 嗯，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3: 首长，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2: 您说他进步了？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0: 好，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3: 闹着要出院。
2: 啊。 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

0: 现在是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1: 对，这是命令。
2: 是。
0: 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2: 是。
3: 哎呀，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4: 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3: 好嘞。
4: 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
5: 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放我一马。
4: 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5: 感激不尽。
3: 何老，
4: 哎，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5: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
6: 有些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6: 哎，我问你
5: 啊，
6: 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
5: 合二为一。
6: 跟飞机？
5: 对。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尾钩。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6: 那恭喜你了。
5: 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6: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5: 哎，你怎么回去啊？
6: 有车。
5: 哦，

0: 院长，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
1: 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事业。
2: 动刺可以开始。东五、东六，出发！
3: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
0: 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郑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啊，B40N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 到时候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嗯，
3: 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动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
4: 我这还谢天谢地的，这一个月给我累的。政委啊。

0: 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0: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师飞员。我是全大队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师飞员。
1: 你说谁不正常呢？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
2: 还有好好商量商量，
0: 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看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2: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2: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0: 说什么呢？
2: 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
3: 是不是再聊B-40B的事儿？走吧，咱回议事，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
4: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
3: 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4: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3: 是。
4: 身体怎么样？
3: 没问题。
4: 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首长，工程部已经提前2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
3: 那倒是，哎，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 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
4: 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到航母上。
2: 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怕这出事故呢？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了。
5: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
2: 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 试飞员以 B-40B
4: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
2: 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
4: 万一失败呢？
2: 我计算过。
4: 成功概率很高，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人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
2: 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
4: 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6: 首长计算过，
4: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的，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0.几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3: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4: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 ，B-40B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
3: 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
4: 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2: 那首长的意思？
4: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

0: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震以上。他刚刚完成 B40A
1: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2: 首长，
1: 这是命令。
3: 是。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
2: 大队长，我有问题。说。
4: 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
2: 政委，你怎么看？
5: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啊？
2: 没错，
5: 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拿出能让他信服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信服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6: 不，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坐下。
5: 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7: 我没问题。
5: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7: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5: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7: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
7: 你等会儿，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
5: 这个没问题。
3: 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7: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3: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
2: 都会是最好的。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7: 是。
2: 话是你会说。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坐下。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 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你也觉得谢振宇行？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 B40A 试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给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7: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谢谢谢谢。
1: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2: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3: 王总，
4: 你们别跟着起哄，你们别跟着起哄啊！
5: 听王总的。
3: 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来，我敬您。
6: 来，大家干杯！

0: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好，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咋回事？
1: 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顺，我门就要撞上去了。
0: 墙？
1: 请看《海天雄鹰》第14集。边境雷场，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挺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2: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10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

0: 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三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1: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一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2: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3: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4: 准备起爆，3、2、1，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

0: 上半径达到近10米。
1: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一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2: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3: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4: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5: 杜国，杜国，谢谢你。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6: 他修行过来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3: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

0: 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1: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0: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来的那种感觉。
2: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流行味啊，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叫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1: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0: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3: 队长也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场做完。
1: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了。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拦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不能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
5: 晚上7:23，
1: 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6: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5: 按住说话。
0: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7: 好啊，大了吧？
8: 不大。
7: 哎，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

0: 当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1: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0: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2: 当时雷有点多，
1: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2: 没了，
1: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0: 他走上当年富商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1: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0: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他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受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2: 很平稳。
1: 这就是一个做内核邮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雅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神秘？
2: 他是谁呀？
1: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4: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3: 各位老师好，
4: 我自己哈、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3: 对呀、
5: 对呀、
3: 谁呢？
4: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2: 好啊。
4: 阿拉上海人。
1: 上海人。
2: 弄啥你啊？
4: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但演过坏人呐、
1: 谁不是这样啊？
4: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我本身呢是善良的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
2: 有、这是张学友吗？
4: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2: 萌萌老师猜的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3: 他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4: 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1: 好。
4: 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橄榄绿，很帅气的皮夹克。
2: 好。
1: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4: 行，好。
2: 好。
1: 好的，一会儿再见。
2: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1: 好。
3: 好的。
2: 好。
3: 我估计啊，你可能
6: ，Hello， Hello，
7: 哎，你好，
6: 张老师，蒙老师，静老师，我是温兆伦，
2: 你啊，
6: 就是我，就是我，就，
8: 我就希望了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3: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8: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3: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2: 也没那么远，
8: 远方不远。
3: 好，
2: 漂亮，
3: 后面，
2: 哎呀。
1: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2: 走吧，迫不及待了。
0: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周五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8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1: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6: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1: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6: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1: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6: 来吧，你带路。
1: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2: OK，
1: 来这边请。

0: 人山人海，
1: 人山人海。
2: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哎，
1: 啊，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啊，
2: 北京的王府井，
1: 王府井，哎，
2: 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1: 不同时代的，嗯，不同风格的，
2: 对。
3: 啊，你看那些建筑物，
1: 多漂亮！
3: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嗯嗯。

0: 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哎，
1: 闻到香味了吗？
2: 有肉的香味，
1: 香肠，
2: 香肠啊，
1: 对，
2: 好啊。
3: 这么多种啊，一二三四五，六种香肠。
4: 嗯，你看，它能搭配芥末、面包、酸菜。
5: 维也纳的这个香肠摊文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了。一开始是为了给战争伤残士兵提供生计的流动小吃摊，后来慢慢就成长发展起来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0: May I have four different sausage?
6: This is for you.
0: Okay, good.
6: I'm too fast.
0: Yes, you are.
2: 多好吃，
1: 好好吃啊，
2: 好好吃，真好吃。嗯，
4: 很重的那个芥末味儿。
2: 嗯，来尝尝我这个。
1: 好，哇，脆皮啊！
7: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红肠。嗯，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一点。
7: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
2: 对，
7: 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1: 主打休闲。
2: 吃好了，那咱们接着走吧。
4: 啊，好呀，
2: 好，走。
4: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我们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8: 坐马车。
4: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9: Hello,
10: hello.
9: Want to make a tour?
10: Thank you so much.
11: 你好，我在这边。
5: 这边吧。嗯，
10: 好。
5: OK。嗯 ，Thank you。
10: 好。
5: 拜拜，
10: 拜拜。
5: 好，来来来来来。
10: 好。
5: 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4: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5: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12: 可真美呀、啊！
5: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
12: 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
3: 好棒啊，
0: 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
3: 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
5: 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慢慢欣赏的了。
4: 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哟，那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
3: 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
12: 嗯，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4: 是的，是的。
12: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4: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3: 对，
4: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3: 哎，真没想到居然聚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
4: 老师们，马车之行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12: 特别好，特别好，
4: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5: 对，
4: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5: 好的，
12: 谢谢。
4: 因为呢，走过了，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5: 什么地方？
4: 叫美泉宫。
2: 走，太好了，嗯。
0: 空气好好呀。
3: 哎呀，漂亮！
12: 关键是视线更好。
3: 一览无余啊！
4: 美丽的维也纳。
5: Hello，Hello，
13: 各位老师您好，
5: 您好，
13: 您好，
4: 嗨，
13: 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
3: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
13: 哈 2025年大概接待了

0: 396万人，
1: 人流量很多啊。
0: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啊。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哦。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2: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3: 是的，
2: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
0: 大约有4公里左右。
2: 北京那个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3: 对，现在还在延伸，
1: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体公园。
3: 对，
0: 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3: 真好，真好。
4: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澳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就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5: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0: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啊，
5: 批阅文件。
0: 对，批阅文件。
3: 一个勤政的皇帝，
0: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直到精疲力尽。
5: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0: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5: 好气派哦。
2: 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3: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5: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2: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却是西方的。
3: 对，
2: 漆器呢是东方的。
3: 是，
2: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3: 是的是的，
0: 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5: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吧？
0: 她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3: 呼应她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哈。
0: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5: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3: 青花瓷。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5: 对，
1: 这是用青花瓷的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都是瓷板是吧？
0: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2件物品啊，一个是枝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

0: 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吗？
1: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2: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1: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3: 啊，我这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1: 是，
2: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1: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十九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啊。
0: 是的是的，
1: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
4: 啊，种水稻。对，
3: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0: 对，而且是岭南人。
5: 岭南人
0: 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1: 对，是的，
3: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0: 是的，
3: 这本身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4: 非常难得。
2: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但是太棒了，很震撼了。
0: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4: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十八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再长一点时间，
8: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是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进行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2: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个？
0: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8: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2: 是吗？
8: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2: 要去。
8: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2: OK，
8: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9: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

0: 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1: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开心见到各位。
0: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1: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0: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家博物馆那当然是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1: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啊，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去有旋律感的。
1: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 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不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3: 对啊，
1: 对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3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目，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0: 笑一个，笑一个。
4: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5: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0: 他不说话。
2: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啊。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1: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4: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它的音乐传承里。
1: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个故居。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0: 那你说起贝多芬啊，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

0: 很厉害。
1: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触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1802年，到了中段呢，会有一些那种低鸣的杂音，一直到了晚。

0: 哎呀，
1: 好佩服。
2: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
1: 嗯，
2: 啊，精神非常紧张。
3: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2: 对对，
4: 明白。还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3: 人有悲剧性。
4: 对，是这样。
5: 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4: 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情感是否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然后把贝多芬牵上舞台的时候呢，贝多芬面向观众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只是他身边听不见，他能感受到观众的这种热情和这种氛围，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1: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作为一个有抱负有天赋，但是到最后变成是跟他的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的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4: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
1: 嗯，
4: 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一直到贝多芬临终前几周，当他看到舒伯特的手稿和作曲之后呢，才惊叹地夸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后来呢，舒伯特也是贝多芬葬礼的持火者。相传啊，在最后的这个葬礼之后，在这个晚宴上，舒伯特提杯说，我们敬两杯，一杯敬故人，一杯敬我们自己，下一杯追随老师而去的人，不想一语成谶。20个月之后，隔年舒伯特无疾而终，追随贝多芬而去。按照舒伯特的遗愿，两个人的墓碑是紧挨在一起的，现在共同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6: 其实我们都被一个场景深深的感动，就是我们去看到贝多芬的时候，去听那个耳机呈现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听到的世界的模样，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恐慌绝望向我们袭来。
1: 那种听不见不是真的捂着耳朵，其实是挺恐怖的，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就你会觉得好怕。
7: 一个音乐家听不到钢琴的旋律，听不到提琴小号的旋律，能写出作品来，由此我更觉着贝多芬太了不起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

我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其实那天有一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呢？还有多少？

0: 必须承受。
1: 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
2: 的。友情浪怂者蒙满敬意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情。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虚孤许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5: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2: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我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
0: 哇，漂亮，
1: 有特色。
0: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5: 匈牙利2025年就引进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4: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2: 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6: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7: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智山。

0: 对，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要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他门上。
1: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

0: 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吕叔老脸正三经节，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

0: 人，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1: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于当晚21点完成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据报道，当天凌晨，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莫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阿瓦市市传出数声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称美军用导弹袭击了该市周边地区。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23号发文说，自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科尔曼普尔说，死者中有6名女性和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伤者中有46名女性和24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

0: 此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2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会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的上升，美方则是表态不排除要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2线作战的困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5: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0: 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1: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的出路。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了伊朗军事设施。美国总统表示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并且威胁呢要使用重型的轰炸机攻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则是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跨境打击美军基地。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现有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的机制？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儿？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那么双方当然也没有使馆在对方住着。在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直接的会谈，所以双方之间还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所以美伊之间的局势现在是很危险的。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当然特朗普自己说了，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那个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好的，主持。
2: 在美伊

0: 直接交火的同时，伊朗与伊拉克重申安全一体化，拒绝从其领土发起对伊朗威胁。那么胡塞武装称呢，已经对美军的行动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了。以色列开放避难所防备伊朗报复，约旦拦截过境的飞行物，这些互动是否表明中东正在围绕美伊冲突加速形成更僵化的对立的这个阵营？
1: 是这样的，要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就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压力。在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的盟友，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是美国的铁杆的盟友，所以以色列不需要选边站队。从以色列一开始到现在，以色列都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的。那么伊朗的方面呢，支持伊朗的在中东地区就是明确的完全的支持伊朗，反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没有主权国家，都是民兵力量，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民兵啊，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啊，都不是主权国家。所以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所有的主权国家实际上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第一波选边站队的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当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完全倒向美国和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向美国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国内又都有美军的军事基地，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还是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然后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也都遭受到了伊朗的空中打击。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战争扩大之后，那么战争波及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之外更远的地方，所以就涉及到了伊拉克和约旦。约旦呢是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里边跟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关系最密切的，所以从一开始约旦就没有说美国不能使用它的基地，不能从约旦来袭击美国。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约旦，约旦到现在为止还是基本上是比较坚定地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一边。伊拉克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伊拉克是国内民兵是支持伊朗的，但伊拉克的政府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对伊拉克的国内目标进行袭击之后，伊拉克现在被迫表态，伊拉克说不允许美军使用他的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当然是支持伊朗的，但是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参加到战争中来，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战争确实是在扩大，然后各个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都在上升。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美伊互袭加剧，硝烟笼罩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线告急。特朗普近日两次公开点名要轰炸伊朗搞山核设施，中东局势趋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试图打破战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发出威胁称，美军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会非常猛烈。美军连日空袭伊朗，伊朗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数字却在持续攀升。当前形势下，单靠空袭，美军无法低成本地达到战略目标，双方又都不愿意以弱者的姿态坐到谈判桌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加拿大星报，搞山内部情况成谜。文章称，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紧邻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该设施深入花岗岩层约90到130多米，内部空间足以容纳多个核活动相关设施。伊朗曾公开表示，这里主要用作离心机组装。但多年来，外界对搞山核设施的内部信息并不知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也一直被禁止进入。接下来再来看挪威通讯社，意在安抚国内舆论情绪。目前美方扬言的打击行动尚未最终决定，

0: 但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的背后存在两大驱动因素。一是打破当前僵局，通过从战术空袭升级为战略层面的核设施打击，扭转十多天空袭后伊朗仍未屈服的被动博弈的局面。二是对冲国内政治压力，当前美国民众反战声浪逼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美方试图以消除伊朗核能力的可见成果安抚舆论情绪。最后我们来看路透社，以色列煽风点火，伊朗划定红线，梅伊博弈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美军打击范围从伊朗沿海目标逐步向内陆常规目标延伸，但是没有触碰核设施这一红线。同时伊朗也已明确将核设施遇袭定性为美国发起全面地区战争，届时报复行为将不再局限于美军基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好的，焦点一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3: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4: So the deal.
2: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协议的部分条款及示范效应暗藏核扩散风险。
5: 根据沙特能源部的说法，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与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

0: 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的担忧，并且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2: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3: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且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了以色列内部意见的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先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了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的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啊，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啊，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

0: 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美国一方面以阻止伊朗核能力为由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呢又与沙特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且将该协议生效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捆绑，那这释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1: 在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的问题上，美国很明显的是双重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三重标准。那么在2009年阿联酋发展那个核电的时候，美国是同意给阿联酋转让技术和核材料，但是要求阿联酋不能在本土从事农作业的活动。那么这一次对沙特是，美国既可以转让技术和材料，也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核能作业的活动。那么对伊朗，那么美国是坚决要求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的农作业的活动。为了这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美国不仅是经济制裁伊朗，也对伊朗发动过军事打击。那么美国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一己私利，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甚至不考虑他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对美国来说，他有这样几重利益。第一个呢是经济上的利益，因为这一次跟沙特签的这个核协议，时长是有30年，下来总金额有几十亿美元，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利益。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利益，美国为什么现在急于跟沙特签呢？美国说如果不签的话，沙特就可能转向中国俄罗斯，如果美国签了，就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影响排除出沙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美国是从俄罗斯进口农作业的材料的，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制裁俄罗斯，不能从俄罗斯进口了，所以美国就希望在沙特建一个本土生产农作业材料的基地，美国从沙特来进口。那么至于特朗普现在又提出来说，签署这个有利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把这两个是捆绑在一起了，这个很可能是特朗普现在推脱责任的一个说辞。因为现在这个协议宣布之后，美国国内、以色列、中东、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谴责特朗普，那么特朗普就找到一个理由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至于能不能加入，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根据这个协议，未来需要2年时间，沙特和美国研究到底能不能在沙特建这个农作业工厂。那么过2年之后，特朗普都快下台了，他也不管这些了。实际上，当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也承诺说给阿联酋出售 F-35 战斗机，但是后来也没落实，到今天阿联酋也没有买到 F-35 战斗机。所以特朗普说捆绑这个能不能实现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好的，主持。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对此您如何的解读呢？
1: 美国众议院这样做，它主要是要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第一呢，是对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为止，美国很被动，美国国会要表达不满。因为现在民调表示近70%的美国老百姓对这场战争不满，那么议会他一定是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很快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议员就要重新选举了，他要那个贴近老百姓的想法。另外一个是对于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开战，议会要表达不满。因为在美国开战权是属于国会的，但是特朗普这次打伊朗既没有到国会去投票，也事先没有通知国会，所以国会那个很不满，要表达他自己的不满。但是呢，这个议案也就是国会表达不满，它并没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它要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现在众议院通过了，必须拿到参议院去通过。参议院昨天在同一天投票，参议院就没有通过。未来即便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特朗普总统那里去签署，特朗普总统肯定是100%会否决的。那么否决之后，议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必须是以2/3的多数通过之后，才能推翻特朗普的否决。2/3的多数通过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议案最终它是不会变成法律的。好的，主持。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0: 我们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猛。
1: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与沙特正式签署为期30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核能合作协议，但随后美方提出协议生效的前提是沙特需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协议冲击着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德国《世界报》，协议包含豁免条款。文章称，美国能源部并未透露协议内容的详细信息，但是美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旨在防止沙特将核燃料浓缩至武器级水平的保障措施。但是美方官员也承认，协议中包含一项豁免条款，使沙特免于接受严格的国际核查。由于该协议不包含常规的国际核查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需签署一份单独的国家安全豁免令，以推动协议的落实。接下来是英国《晨星报》，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协议允许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及布处理活动。若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分析称，将国际核查人员排除在外的做法将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因为尽管美国核查人员有能力对核活动进行审查，但是通常核查结果不被信任。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存在着明显的双标，受到广泛质疑。接下来再来看葡萄牙商报，优先权令美企受益良多。协议明确倾向于在核电站建设与开发的所有阶段优先采用美国供应商，但是并未禁止沙特在必要时从其他地区寻求材料、零部件以及技术支持。协议包含旨在赋予美企竞争优势的供应链条款，这些企业涵盖了从铀矿开采到反应堆建设所需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分析称，协议最大受益者之一是美国老牌核能企业西屋电气，这家公司正是沙特寻求建造大型清水反应堆的制造商。最后来看印度《第一邮报》，意在打破现有战略平衡。白宫新闻秘书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这意味着沙特需要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由此一来，美方的战略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利用与沙特的合作打破中东现有的战略平衡，重新调整核态势与盟友架构力量对比。分析称，允许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可能为其竞争对手拥核提供借口，进而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好的，焦点二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克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了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同时呢，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了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的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的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会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2: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s,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Yes,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3: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了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当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当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的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经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的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的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的动作。据共同社23号的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满1年，美国关税政策仍然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当中，已经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出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4: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6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两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

0: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了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经使其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1: 厉害厉害，等我走。
3: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2: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2: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5: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2: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立，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2: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涉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8: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7: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9: 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7: 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10: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7: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直接反映在跨国企业的账面。

0: 线上，近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1: 7月23号，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远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目前，境外中资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资企业出海规模不断扩大，海外布局形势愈发多元。但跨境融资、海外合规、国别风险等难题持续阻碍企业海外拓展。
2: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0: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中国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中国银行还发布了专属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内容涵盖远程开户、跨境结算、全品类汇率避险等长效金融支持。截至目前，中航相关跨境结算规模超30,000亿元，出海业务贷款余额超1100亿美元。
3: 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全球合作联盟，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0: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起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4: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是回应了这样的诉求，把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专业服务整合在一起，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真正降低企业的服务获取成本。
1: 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着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5: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6: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7: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主岭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6: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5: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一百

0: 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1: 这是我们的发电负荷曲线，绿色代表了光伏，红色代表水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白天新能源是主力，夜间水电来互补。通过水光互补协同控制，使我们近期的新能源效纳率提升到了98%。
2: 全容量投产后，该项目年发电量超21000瓦时，能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而这仅仅是云林大地能源版图的一角。截至目前，云南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第三。面向15-5，云南正加快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力争到15-5末，新能源占电源总装机比重接近50%。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既是机遇，也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全新考验。大力供电局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为行业难题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0: 我身边这位就是数字新员工小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呢？
3: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依托 NWHR 电力生产大模型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2: 目前云南还建成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可协同调度全省600余座新能源场站，一系列技术创新为未来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奠定了关键基础。
4: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5: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4: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影响持续扩大，问题油品波及全台，民众忧心忡忡。然而，负责督导食品安全业务的台行政机构官员陈时中被爆料在此期间照常聚餐饮酒，遭在野党痛批严重失职。
6: 岛内民众爆料，台行政机构分管食品安全的官员陈时中于7月11号晚间在台北市参加酒局应酬，爆料民众质疑，在毒油事件愈演愈烈的关键时刻，相关官员竟如此悠闲。国民党民代也批评陈时中此举严重影响社会观感，凸显出台行政机构面对毒油事件掉以轻心。
7: 你身为政务委员，而且又是你负责的执掌范围内，阿里跑去喝酒，人民作何感想？
6: 面对外界质疑，陈时中办公室仅回应只是普通用餐。民进党发言人则将矛头指向在野党，试图将监管不力的责任转嫁给国民党籍县市长，
8: 是要为了帮蒋万市长、帮卢秀燕市长转移地方把关的责任，所以现在一直到处的乱攻击、乱开火吗？
6: 岛内舆论批评，毒油案爆发至今已经超过3周，问题油品流窜全台，人心惶惶。民进党当局却应对迟缓，处置不力，致癌物源头至今未查清，高层官员不仅未承担起政治责任，反而一味甩锅卸责，暴露出其只关心自身政治利益，根本未将民众的健康放在心上。
4: 针对岛内毒油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节目当中严厉批评台行政机构处置态度草率，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捍卫食品安全。
9: 针对近期争议极大的

0: 治安修法会议，蒋万安痛批台行政机构处置草率，毫无诚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全程缺席会议，事后仅以喝茶沟通敷衍地方，态度极其敷衍。
1: 开会了两个多钟头，到六点多，卓荣泰院长自己也不来主持，然后呢说，哎，邀六都的首长
2: 喝茶
1: ，我在这边我要讲。今天我是要你下台，我不是要喝你一口茶。
0: 蒋万安批评本次食安修法仓促混乱，会议现场各部会意见分歧，条文临时修改，让地方首长空耗时间，完全无视民众饮食安全权益。他直言，若民众对此沉默妥协，就是放任当局漠视基层，轻贱民众权益，
1: 是如此的仓促跟草率。到了现场，各部会之间彼此意见还不一样，
2: 他们自己都还没搞清，
1: 里面一条一条还在做文字修正，还在讨论。那你要我们六都首长去现场，我们还陪着你文字修正，耗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0: 即将到来的反毒友集会，蒋万安表示，国民党上下全力动员，各地民众反应踊跃，抗争气势持续高涨，并邀请赵少康加入725反毒友游行。
1: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只是承认，默默的承认，台湾人民就是烂命一条。没有任何人负政治责任。这个电影里面的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英明神武，谁愿意当乞丐？今天如果你可以让民众安心的吃，谁会愿意站上街头？
0: 蒋万安表示，现阶段首要目标就是集结民意，在7月25号走上街头，迫使台主管部门正视毒友事件，彻查事件真相，扛起食安治理责任。
3: 台风巴威已过境台湾十几天，但是台风造成的灾害依然影响着岛内部分地区民众的生活。作为重灾区之一的苗栗山区，台风导致多条道路发生大面积的塌方。由于地势险峻，大型机具难以进入，救灾进度十分的缓慢。当地居民期盼能够获得台当局的更多的救助。
4: 台风巴威重创苗栗山区，苗栗南庄多条道路塌方。当地居民至今仍在用锄头开辟小道，用简易流笼运送物资。乡民自嘲，好像回到原始时代。
5: 山羊都难走的路啊，
6: 封山的沙子全部跑到
5: 了。
2: 了解了，
5: 自己用那个用小锄头开那个开路有没有？那我跟你讲，那是非常危险的啦。以前我有买了5、6箱的那个套袋，有没有？套袋一箱大概有20公斤左右吧，也是一箱一箱一箱的背过去啊。我是认为那个是真的是全台湾最糟糕的一条。
4: 苗栗南庄乡公所表示，由于路基被台风掏空，大型机具难以进入，乡公所救灾能力有限，希望能获得台当局更多救助。
7: 厂商也有进去里面清，要处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哈，也是希望我们有关单位能够跟我们南庄来帮忙。
4: 苗栗县是台湾重要的田氏产区，当地居民期盼早日恢复正常农作生活，减轻因台风过境产生的农损。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

0: 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是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关的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国山火肆虐，目前西班牙多地的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当地政府24号凌晨宣布，西班牙马德里和阿维拉省进入到了国家的紧急状态。在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已经逼近了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约20000名游客以及当地的居民被紧急的疏散。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广东、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强度逐渐的加强。预计它将会于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的级别登陆。受其影响，在图上我们看到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阵风可达13到14级。今天台湾的降雨率先开始加强，东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广东、福建还有江西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一带将会是降雨的核心区域，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呢，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高温持续，而且呢还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江南、华南也会有高温成片的发展。那么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后的4天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在40度以上，最低气温也有30来度。杭州未来一周都将会持续高温。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6到38度。宜宾晴，26到40度。唐山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7到16度。伦敦阴转晴，16到28度。巴黎晴，17到28度。罗马晴，20到34度。雅典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温哥华晴，17到24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30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从一个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2: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独有风波搅动岛内政局，赖当局无人机产业计划引争议，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2: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3: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4: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5: 就请先清点在场参选人，
6: 先休息。
1: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7: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8: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9: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0: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1: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0: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简列

0: 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又灌水内容模。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 前一次砍，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2: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0: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0: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4: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3: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5: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

0: 飞弹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镐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镐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1: 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镐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 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镐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
0: 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3: 也门的胡塞组织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 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它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 那么进行啊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
0: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互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4: 美军确实互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

0: 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者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

0: 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一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2: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4: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2: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0: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 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它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前，中国人便将那份浪漫而深情的想象寄予在了湿地的水色苍茫之间。武汉东湖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海口岸边的红树林层层叠叠，东瀛黄河三角洲的波光里渔舟唱晚，温州沿海的滩涂地上鹭鸟归巢。从奔涌的江河到沉静的湖泊，从幽深的沼泽到广阔的海滨，水波荡漾处是自然最深长的呼吸。2025年，中国已有22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冠居世界之首。这些城市经过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体系的严格筛选，成为全球湿地保护的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湿地体验官的脚步，从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出发，开启一段湿地名城之旅。
1: 如果说湿地是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海口无疑是那位懂得品读的收信人。在这里，红树林的守护、火山湿地的涵养、沿海滩涂的生机，共同构成了动人的章节。打开这封绿色信笺，海口会如何回应自然的厚爱呢？
0: 2018年，这座镶嵌在琼州海峡南岸的滨海之城，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海口，城市的边界是海，更是一片绿意浸染的会呼吸的岸。绵延不绝的红树林在海陆交界处筑起一道翠绿屏障。
1: 我身边的这位是东寨港的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老师，到了现场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叫海上森林。你看这个树哈，拦腰一半都在海水里头。
2: 咱们现在看到泡在海水里面的是红树林植物，红树植物呢，它是可以在这种超间带生长的。这个保护区呢，整个面积呢是3337.6公顷，这里呢是这个我们全国啊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0: 2009年，大学毕业的冯尔辉回到东寨港，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护林员。对于冯尔辉来说，这片红树林承载了太多的记忆。那是童年时踩过的滩涂，听过的鸟鸣，呼吸过的海风。
2: 那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在红树林里面玩泥巴呀，找螃蟹啊，然后学会游泳啊，都是从红树林里面开始的，所以对红树林是很有感情的。
0: 当晨曦微露，红树林从潮水中醒来，冯尔辉也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4，我们要上船了。红树林，我们来了。

0: 这个云配着将出未出的朝霞，油画了即视感。
1: 像我们这个海上悬浮，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主要是记录这个潮汐的变化，还有这个红树的雾后，还有鸟类的这个时空变化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今天给您当助理吧，然后我帮您观察。
1: 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来倒掉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过来记录这些。
1: 对。
0: 冯老师，您看，这一片就倒得特别厉害。
1: 实时红树林植物呢，它是我们海口的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障，它能够很好的抵挡这个台风。
2: 作为中国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犹如一座天然的红树林博物馆。这片由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构筑的绿色长城，始终守护着身后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这份守护是默默的，亦是磅礴的。
0: 我看您记录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称，
1: 对，
0: 红树不就是叫红树吗？
1: 其实红树我们都说红树红树，但事实上红树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树。那么我们全国的红树呢有37种，我们这里又占到了全国的97%。比如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片绿色的，它最少有5个种。那么稍微再往里面一点，那个是角果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角果木的一个群落。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更高一点的一些乔木了，像我们的木兰海莲。所以呢，这样还能很好的一个树雨朝露，防风消浪。红树林长得比较慢，如果它一旦遭到破坏掉了以后呢，它再恢复回来就很难了。
0: 就感觉你是这红树的家长一样。现在是在落潮的时间点吗？
1: 它的潮水已经开始这个下降了，这个地方下降了以后，那也是这些海洋动物，比如螃蟹，它们的一个这个家园。我们有1600多种的动植物在我们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生长。
2: 层层叠叠的红树植物依偎着簇拥着，枝杈相连，根系相握，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城。它们不仅为城市化解了风浪的侵扰，更是成为无数生命悄然孕育自由栖息的家园。当潮水退去，广阔的滩涂便成为生动的舞台。
0: 现在是退潮了啊。
1: 对，现在退潮了，然后退潮下去了以后，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红树林的根已经露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是支柱状的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手指一样的指状呼吸根。你看这里有一只中国后。
0: 哦，看到了，这个它个头还挺大的。
1: 对，这个也是十几年以上的一个后了。这个后呢，保护区它已经现在是经常常见的一个明星物种了，也就是一个活化石。
2: 后对水质和底栖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出现印证了这片红树林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为无数生命提供庇护的红树林，自己的生存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抗争。它们站立在海水与陆地的交界线上，每天都要面对高盐度的侵蚀。
1: 因为红树植物呢，它是地处在这种潮间带特别恶劣的一个环境下，那它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生存功能，它也需要在母树上能够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它已经会自然的一个凋落，它凋落的时间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芽了，我们也叫胎生苗，那这个时候呢，掉到海水里面，随波逐流，飘到合适的滩涂呢，能够很好的长起来。
2: 即便演化出胎生的妙法，红树幼苗要想在潮汐中站稳脚跟，依然胜算渺茫。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海上森林，当地专门设立了红树种苗资源谱，对红树植物进行科学培育。
1: 你看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苗木的培育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大部分的一个边危的红树植物，我们都有培育。这个老师师傅在培育的是我们的一种叫正红树，这个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果期，这个就是这个正红树的一个胚轴。
0: 那像这个我们在这苗圃里培育的这么多苗，最终还是要移到野外去生存。
1: 对， 对。
0: 怎么能保证这些苗到野外的生存率啊？
1: 我们大多数呢，这个苗它是。

0: 是要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再移植到野外，基本上确保它的生活率达到90%以上。
1: 红树林的边界逐年向外延伸，形成一道日益宽阔的生态缓冲带。在这片持续复苏的绿洲中，曾经濒临灭绝的珍贵红树物种也得以重获生机。
0: 它叫红蓝缕，你别看它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这么多，但是呢，在2014年以前，我们调查的时候呢，总共发现我们全国仅有14株。
2: 哦，全国范围内只有14株。
0: 对，它比熊猫还少，这数量非常少。嗯，对，曾一度呢被认为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版图上消失的一个物种。
2: 现在目前像你们这一片大概。这个红蓝缕有多少株啊？
0: 到目前为止呢，保护区有3000多株的这个红蓝缕。
1: 这片重新回归的红蓝缕已经成为海口生态保护的一张亮眼名片。在这背后，一套从人工繁育到野外回归的完整流程已经逐渐成熟。如今，绵延的红树林与海口主城区相依相伴，湿地的氤氲浸润着城市的街头巷尾。
0: 因为我呢本身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那其实保护红树林都是我不变的初心，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在海口，湿地远不止一种姿态。如果说海岸线上绵延的红树林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张力的湿地名片，那静卧万年的火山则是地质运动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多孔的岩石历经岁月磨洗，形成了天然的地下水库。
3: 这个湿地里面特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源是我们的泉水，水质非常干净。
1: 海口的火山湿地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机，茂密的灌木围绕着一区溪水，阳光洒落，水面碎金万点。周元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10多个年头，聊起这片火山湿地，周元如数家珍。
3: 像是你看，这里是我们火山膨化之后的形成这个熔岩流，然后已经过去将近10000年了。
2: 它这个表面上这个气孔很大，像蜂窝煤那种感觉。
3: 对，它就是蜂窝多孔玄武岩，像我们湿地里面，它的这个水面底下也是这些火山石。
1: 海口，一座建在火山上的城市。千万年来，充沛的雨水渗入无数细微的孔窍与裂隙，又在低洼处悄然渗出，或积蓄成潭，或漫溢为泽，编织出这片湿地流动的脉络。
3: 海南的这个旱季的时候，这些水都会退去，然后露出的是湿润土地，是来种水稻。然后雨季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漫起来就变成一片汪洋，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去进行一些渔获的捕捞。
1: 水退为田，为田种稻，水漫为洋，为洋捕鱼。在这片中国唯一的热带火山熔岩湿地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叙事已悄然走过了千年。自隋唐伊始，海口的先民便就地取材，垒石筑渠。古往今来，黝黑的火山石不仅以多孔之躯为湿地涵养着丰沛的水源，更支撑起了一代代海口人的生活。
3: 像玄武岩对于我们这边生态，尤其水生态的很大的作用就是过滤。你看我们这水质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玄武岩。
2: 所以都说这个整个阳山湿地片区啊，是海口这座城市的城市之肺，
3: 既是肺也是肾。这里的泉眼，我们经过检测是一内用水可以直接饮用级的。然后水生植物会比较丰富，然后有很多种濒危的这种水生植物，包括我们的水菜花。
1: 水菜花是海口火山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的存在直接反映着湿地水质和生态健康状况。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如繁星点缀着水面，三片洁白的花瓣匀匀地舒展着，中间拖着一点娇嫩的黄。
3: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水菜花
2: 大概整个的量有多少？
3: 最早就从40几棵，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进行救助，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繁殖，然后成了这个1000多棵了。
1: 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极为狭窄，其中海口火山湿地是其最重要的原生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周元在6年前投身于水菜花的保育

0: 作。
1: 今天我们把这里面过密的一部分把它移栽到这个空旷的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去，因为左右的叶片如果互相交叉的话，一个是它会受伤，二是会影响其他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2: 哇，这水还挺深的，到没膝盖了。
1: 这底下里面有很多淤泥，您在岸上帮我接就行。
2: 我帮您接。怎么选这些需要移植的水菜花？
1: 主要是挑它的根部够不够这个发达，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茎叶，要挑这种比较强壮的，然后移栽的成活率就高。我们要一点点扒开，然后把它的根，所以只能徒手，它的根很柔软的。
2: 看来很难摸呀，我看您在探索了很久。
1: 就像梳头发一样，你不能太用，
2: 一点点的来。
1: 对对对，你不能太用力，不能太着急。然后底下还有很多石头，你看它这个。
2: 根部都在泥里头，
1: 很发达。然后我们这个泥要洗掉一些，要不然容易怕这个把根给崩断。这个动作就要比较轻柔，就像给小女孩子梳头发一样，你不能急。
2: 好嘞，美少女，我们要搬家了。
0: 将人工培育的水菜花迁植于适宜的天然水域，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是周元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水菜花仅能在清洁流动的浅水中生长，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便会迅速消失。每一朵绽放的水菜花都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活体监测器。
1: 这些水的话，就是我们经过火山岩岩层层层过滤之后的冷泉水。
2: 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够找到水菜花，因为它就是一个胶宝宝。
1: 对，我们就在这块进行移栽。因为它是盆水植物，一定要让它的茎叶要浸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晒伤。
2: 周老师，你看这几颗都是我种的，
1: 你看根它就已经开始往上就浮了。这个就一个
2: 还得加固。
1: 对，一个种的还不够深，然后你得掏深点。
2: 我可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容易的，往泥里头一插就行了，真自己上手觉得挺费劲。
1: 把根线要全部埋进去，然后再用石头，用石头泥巴把这个根全部压住。
2: 一年之后我再过来看一看，如果这里已经长出了成片的水菜花，那我想有一颗是我种下的。
0: 清水长流，花香不绝。周元的水菜花保育工作如今已经步入新的探索阶段，他希望通过水菜花与水稻的共生尝试，来实现生态保护与耕种发展的双赢。
1: 水稻的稻桩能够阻碍影响水菜花的这些有害的植物，然后水菜花呢，它的又能为有利于这个稻田生态，就控制水稻害虫的青蛙鱼虾这个提供产卵庇护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话，是对彼此都有利的。
0: 水流浸润着黝黑的火山石，水菜花将根系深扎进岩隙之间，人与自然的故事在海口的湿地之中就这样安静地沉淀下来。从河网密布的火山湿地到绵延不断的滨海滩涂，每一寸土地，每一曲流水，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共鸣。而在这份默契的背后，活跃着一群大自然的讲述者，他们用科学知识搭建起公众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生机都被看见、被读懂、被珍惜。
3: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都用友好的态度走进湿地，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和身边的自然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0: 刘燕作为海南松鼠学堂的负责人，是自然科普的积极践行者。他与团队每年精心策划超过200场自然主题活动，将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参与者心中。当前，他正在为2天后的一场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做准备。
3: 我们这次的活动选择在北港岛，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潮间带。在咱们北港岛的社区里面呢，有一群会做这个自然导赏的村民朋友。
0: 最近几年， 刘燕积极推动岛上的青年人成为生态导览员，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将祖辈相传的鱼燕、潮汐涨落的变化、滩涂生物的踪迹都化作生动的故事。
4: 以前我比较容易在靠近红树林的那个区域看到那个河上蟹，
5: 现在还是稍微偏少一点，就是比如我们要想去看，要在潮汐刚开始落的时候呢，就去看了。
6: 所以这个也要预估一下当天的这个人流，
5: 对，
6: 是吧？
4: 人流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5: 我们提前就是要踩点，
6: 对，哎，对，
5: 做好规划。嗯，
0: 陈元京是土生土长的北港岛渔民，从小在咸湿的海风中长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五年前他与刘燕结成了活动搭子，从潮汐间出海捕鱼的渔民转变为了这片滩涂湿地的讲述者。
5: 我们北港岛在2021年时候通车，就是迎来了特别多的游客，当时呢刚好就碰到了有公益组织还有松鼠学堂在做潮间带的生态观察。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地站出来，当老师、当导览员，有组织、有规矩地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生态赶海。
0: 每次活动之前，陈元京都会和刘燕一起认真规划，在普及生态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家用观察代替捕捞，改变无序赶海对潮间带生态的干扰。而随着生态科普模式逐渐走向成熟，陈元京又开始尝试把渔家传统的渔网编织技艺带入体验活动。
5: 阿姨们在用传统的这个编织技艺在编织我们的文创产品渔网包。
2: 哦，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女生织毛衣。
5: 对的，最早期呢，它这个是网兜，是用来装鱼装虾，他们就是根据编织渔网的这种
2: 手艺，
5: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渔网包，开发了这个文创产品。哦，
2: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小手袋是吧？这个配色还挺漂亮的。这个难吗？
5: 阿姨可以现场教您。
2: 好。在阿姨的大力支持和我个人的积极努力之下，这个一个小兜就已经编好了，大家看。
0: 一根根尼龙绳经纬交错，为这片滩涂湿地增添一抹渔家文化的底色。而当北港岛的潮水缓缓退去，露出广阔的滩涂，刘燕和陈元京精心策划的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3: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特殊的北港岛。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港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就是我们的湿地体验官夏老师。
2: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关于生态的新知识。
3: 今天我们来这儿是做我们的滨海潮间带的自然观察，那这个就跟普通的赶海不一样。今天我们呢就是以观察为主，除了观察的收获我们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们生态赶海也好还是自然观察也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滩，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好，我很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好，开始。
5: 开始哦。
0: 北港岛的滩涂是海口最富生机的自然课堂，孩子们在这里自由探索，弯腰寻找滩涂下的生命。每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都是在心中悄悄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而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后再次现身这片海滩。
5: 你看这个后它是蜕壳了以后呢，为什么不能碰它不能摸它？因为它在蜕壳的时候呢，它那个尾巴在脱，就是脱壳了以后它是软的，很容易就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就远远观察一下。
0: 当夜幕悄悄笼罩滩涂，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小朋友们恋恋不舍，用画笔写下对滩涂湿地的祝福。
7: 还遇到了中皇后，我非常的开心。
8: 我今天心情非常 happy， 的并且还非常激动，因为遇见了我的二级保护动物中皇后。
9: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白鹭 飞到了我们城市的市中心。

看到了孩子们的在湿地旁嬉戏打闹。我们每一项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不是冰冷冷的土方，而是不断的在为这座城市

声回荡在滩涂，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随着潮落潮起，汇入海口这座国际湿地名城的四时节律。千百年来，人与湿地的对话始终以这种温柔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老板，
1: 嗯，
0: 这个可以帮我留一下吗？
1: 你要说说看，帮你留多久？
0: 2年。

0: 我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1: 我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0: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1: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0: 我从来没有想过，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给另一个人，
0: 会把它给另一个人，从此永不回头，
1: 从此永不回头。

0: 还在忙啊？哦，盛总，嗯，您去吃饭啊？正要去，坐。哦，还习惯吗？有什么要帮忙吗？哦，
1: 我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封邮件需不需要回复，就这四封。
0: 这四封是吧？前面这两封呢是不需要回的，看一下就好了。第三封林副总，这个下午要跟Jessica对一下。 Charles
1: 这封要回，用英文，措辞呢要委婉一点。嗯，好，谢谢。啊，那您去吃饭吧。嗯，
0: 一起吧。
1: 哦，我不用了。
0: 那我去了。
1: 好，让他一直想着。上一次他们做的方案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他们这个 team 的配合，我觉得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好，戴斯呀，不好意思啊，这是管理层内部会议，你不用参加的。那个邮件上，邮件是会抄送给几位助理，是为了好安排老总的
1: schedule。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对不起啊，打扰了。
3: Daisy， 你怎么不进去啊？哦，那个
1: Jessica
3: 说助理是不用参加的。啊，是正常的高层会议，助理是不能出席的。我因为要做会议记录嘛。你刚才问我，我以为盛总对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呢。不好意思啊，害你白跑一趟了。
1: 没关系。
3: 哎，那你帮我们准备一下茶水吧。嗯，盛总要黑咖啡，两位总监和王经理要红茶，张经理和郑经理要白水，我和 Jessica 也拿铁。谢谢你啊。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啊，舒总，
0: 不怎么客气，叫 Vicky 就行了。
1: 以后你也可以叫我 Daisy。
0: Daisy，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
1: 《Driving Miss Daisy》？
0: 对，
1: 那是一部老电影，拍的特别有味道。
0: 这么多种啊，能记住吗？他们给开单子了。
1: 我以前是干收银的，经常一下子要记十几种种类，这不算什么。嗯。那 ，Vicky， 我先过去了。
0: 好。戴姐，你是盛总的个人助理，办公室的很多杂事呢，有办公室的秘书去做，你不用亲力亲为的。
1: 这种服务性质的事情，说不清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我是新来的员工，多做是应该的。不过，我还是谢谢你。
0: 好，你去忙吧。
1: 好。
2: 现在在各个门店，谢谢。针对货源做出了一些促销的政策，
3: 而且呢，主打产品的有料和双拼系列。跟我们的产品路线相吻合，这一季度呢会估算这些门店的商业区位的总价值，直营店通过训练和考核以后才能正式营业，在营业前的三个月，我们总公司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
4: 啊，谭经，
3: 确保我们的产品质量。各区的督导呢，
4: 把托盘放在这
3: 儿，上一季度的
4: 拿着这个，
3: 各个门店的考核成绩。
2: 按照盛总的意思，对不达标的门店，我们将同样以新加盟的门店标准来进行考核，对整片区域推行新的行政策划的营销方案。如果重新评估还是不能达标的话，那对不起，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那我再说一下后面整个幻灯片的营销策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4: 我问个问题啊，刚才说的是主打青少年市场是吧？但是这个节日联名产品前面有提到说营销方案，那高级会员是免费送货上门，那青少年怎么来界定他是不是高级会员呢？

0: 安静。
1: 盛总。
0: 等公车。
1: 啊。
0: 收你一顿。
1: 不用了，我坐公车很方便的。
0: 跟我客气。
1: 不是。啊，也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您说。
0: 上车说。
2: 盛总 ，Daisy，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上车。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 Vicky， 我觉得他好帅啊。
0: 帅，用帅字形容一个女人，
1: 你不觉得吗？她就是我小的时候想成为的女性，能干、漂亮、自信。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她对你所有的关心，你都觉得是真诚的。
0: 看样子你很欣赏她，
1: 盛总。我有一个小的请求。
0: 你说。
1: 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额外的优待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满足。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我梦寐以求的。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工作。但同时我也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谢谢。
0: 不客气。
3: 善意的提醒，已经有你们的八卦满天飞了。
4: 不必理会。
5: 怎么样？合你胃口吧？
6: 是不是换人做饭了？味道不错。
5: 没有，请阿姨是老家介绍过来的。既然好吃的话，那以后就常回来吃啊，别老一天到晚吃那个医院里食堂的那个饭，啊？嗯，明天有上班吗？
6: 嗯，
5: 能不能换个班，陪我去一趟郊区？
6: 我明天要上白班呢，做什么的？
5: 公布打电话来说，有一批好的墓穴出来了，我想给你妈换个地方。现在这个墓地啊，炒得跟房地产一样，这好的位置是越来越难找了。我想这一次，就一次，就选一个双穴位的，以后就跟你妈葬在一块儿。
7: 今天买的虾特别新鲜，包了几个虾仁饺子，女士尝尝。
5: 吃饺子了。记得那年春节，你妈刚走的那一年，那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给你包饺子， 左抱也抱不好，右抱也抱不好，你又在旁边闹，我这一串火把饺子皮跟馅儿一锅煮，煮了一锅面饺汤，还逼着你吃，你一边吃一边哭，还在里面讲我要吃妈妈包的，我要吃妈妈包的，我就不要吃你包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没再吃过饺子了。
6: 那么久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2: 你都吃上了，
4: 老板煮吧。
8: 好嘞。
4: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
1: 哎呀，觉得我自己特别土啊，你知道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在公司上班要穿像我这种套装啊，根本就不是，人家现在小姑娘都是穿着什么小毛衣啊小裙子，特别好看。还有啊，就公司人好多呀，那些名字我还是有的时候对不上号，得熟悉几天呢。
4: 没事儿，你这才第一天，后面就好了。
1: 哎，你们家那位呢？
4: 你别跟我提他，烦着呢。
1: 怎么了呀？不还说好一起要去看店面的吗？
4: 你说这开蛋糕店是不是就应该在人流量多的地方？他嫌人家租金贵，是，那是有便宜的，但也没人去啊。我就跟他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先借点钱把店面先盘下来，他想都不想直接说我借不到，你说他烦不烦？
1: 你说他一大男人，你让他去张口跟别人借钱，他肯定张不了这嘴啊。
4: 那我一共就存了4万多块钱，因为这个店我都拿出来了。我姐不是离婚带着孩子回来嘛，你也知道一分钱也不给家里出，都是我妈，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跟我妈借钱了。
1: 我那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用着。
4: 不可能啊，你那个钱，
1: 他那手术没有那么快能确定。
4: 哎，你打住，我说我不用就不用。
1: 哎呀，你俩这事儿我也不掺和了，等会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4: 你怎么还叫他了呀？
1: 那我怎么不能叫他呀，他也是我朋友啊，我两天没见，我也想他呢。
4: 老板，快点！
8: 哎，好嘞。
4: 我吃完赶紧走。
9: 杨叔叔，
1: 来不及了。
9: 杨叔叔，哎，
10: 平哥，想我了没？
1: 来来，快坐，快坐。
10: 我肚子饿了，可以给我吃点吗？
1: 来来，先下来。杨叔叔忙了一天了，来。
10: 好，先坐过去。哎，店面找到了。
1: 来，坐妈妈身边吃。我拿过
4: 山西路，你是不是疯了？那那么偏、
10: 啊。你先听我说，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但它旁边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这上学下学的，人流会少吗？而且，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不用改装潢，换个招牌就可以了。重点是，朝南，干净，很适合我们呢。
1: 哟，真不错哎，这家店。你怎么找到的？
10: 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正要放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1: 那就是缘分。
10: 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1: 行了，看老板娘那样，你就不生气了。
8: 不能跳啊，人都不能跳。
11: 妈妈说的真准。
8: 妈妈说啥？
11: 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

0: 爸爸就回来了。
1: 等肚子，肚子发芽。
0: 不是，等豆子。
1: 豆子，嗯，对，爸爸就是属豆子的。豆子一发芽，爸爸就回家，是不是？
0: 嗯。爸爸，
1: 嗯，
0: 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
1: 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爸亲手给你编的。
0: 哦。
1: 好不好？
0: 好。
1: 哎，男人，手就得巧啊。
0: 嗯。
2: 来，正好。
1: 哎。
2: 吃点。睡了。
1: 睡了，跟我玩玩玩开心呢，躺我怀里就睡着了。你喝点吧。
2: 啊，陪你喝点。
1: 不不不。
2: 好，好，够了，够了，够了。

0: 豆汁儿是特意给我留的，啊，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吗？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特别对，正好，嗯。
1: 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你有什么事儿？啊，是有事儿。
0: 说。
1: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我也去。
0: 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你嘴上这擦擦。
1: 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0: 行啊，行，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行啊，去，应该的。

0: 行啊。妈，
1: 平平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我就说你就拿去用吧。
0: 不是，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
1: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0: 不用出瓣膜的钱了
1: 啊？
0: 就那笔钱叫他们出是吗？
1: 嗯。
0: 啊，有这好事吗？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好事。心啊，明天见着大夫是，聂医生啊。

爸，妈，谢谢啊，谢谢你们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0: 回来了，
1: 哎，
0: 我煲了汤。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擦一声，都闻见烤肉味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所以就煲汤啦。快尝尝呗。是不是特别细心，感动中国？我决定放弃了。我以前觉得吧，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我就觉得他懂我，我也懂他，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哎，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其实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而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1: 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0: 懂。
1: 哎，你下次还是装牛排吧。
0: 喝你的汤。
1: 吃不饱啊。

0: 爸，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了，就在前面啊。走，
2: 走，
1: 让我自己走。
3: 哎呀，这体格啊！
1: 是吧？原来这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后来就越来越挤了，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现在也不能烧纸钱，就给她鞠个躬吧。走，我带你看新的墓穴。
4: 你看这一块吧，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预售的那部分，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嗯，叶总，您看这边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选的最好的，环境好，风景也好。
1: 这人都走了，还看什么风景啊？啊，
4: 这先人啊，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进。

0: 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啊，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1: 看您说的，您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0: 哦，就选择两个吧。
1: 啊，好。
0: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检结果出来了没有？看我干什么？你们的花样还能瞒得住啊？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那不是做活检是做什么？不用瞒我，告诉我，是肝脏还是胆囊？
2: 报告出来了再说吧。
0: 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但现在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那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总觉得有钱之后啊，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可是结果呢，由于工作太忙，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所以什么事都跟我拧得来。但现在我也想通了，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啊，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连个女朋友也不交。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这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到了地下，我怎么给你妈交代？再说了，那个谭静，就算有千般好万般好，那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3: 我没觉得他好。行了，我答应你，我照顾你朋友。
0: 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的话，就算你交女朋友，那也不会长久的。我呢，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它给忘了，好好交个女朋友，结婚吧，啊。

0: 哎，姐，赵医生，过来，你上次就检查过了。哎，好像病程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
1: 坐。你好，我想问一下，
2: 高医生在。哎，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2: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1: 哦，谢谢啊。

0: 喂，你好，聂医生，是我。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1: 对，我忘了。
0: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1: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你来了。
1: 你别笑我笨啊，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特别是这两道。你给我讲讲吗？
0: 聂医生，聂医生，聂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2: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0: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2: 其实我觉得，
3: 静儿，静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哎，那个，这是
0: 聂医生哦。
3: 聂医生，哎，久仰久仰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你好，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我那儿太忙工程啊。那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就是风险高不高？
2: 孙先生。哎，不管哪一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3: 哦哦，哎，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1: 有。
3: 哦，哎呦呦，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我尽快给您联系，好不好？
2: 好。哎，
3: 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来，好不好？那个，谢谢。
0: 谢谢聂医生。哎哎哎，
3: 我能在啊，放心，咱们商量，咱就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来，人家愿意帮这个忙。咱得领这个钱。你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
0: 啊！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3: 真是，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你要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个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
0: 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

0: 怎么他不是五注？哎，怎么还要3万呢？不是，你要再这么弄，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静，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因为你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
1: 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跟他们告？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
0: 是。
1: 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
0: 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7年，对。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哎，我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静儿，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我那些兄弟，你爸，哎，不说这个啊。真的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劲儿，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
1: 孩子手术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0: 哎，不是说了孩子手术，你这是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你看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
1: 这是我的东西，
0: 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认识你之前，我不信命，因为你，我信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事情做得很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1: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0: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 脸上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嗯。
0: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照顾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算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
1: So?
0: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嗯，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嗯。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嗯。我们也挺轻松的。嗯。那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吗？
1: 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上说着恨恨恨，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她。嗯。
0: 还是我们太熟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嗯，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撮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
0: 是。
1: OK。那除了聂伯伯的病，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你也是。

正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他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试试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为什么要？

0: 妈妈，你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陪你睡。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
2: 我知道了，那你的消息流程一定过去的。
3: 好，谢谢。

0: 行，你拿过来，我看。
1: 戴森啊，
2: 哎，盛总是我。
1: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2: 好。盛总，
1: 进来之后把门带上。

大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一会儿我会继续工作，不会打扰你。你拿着可乐去坐到那边，敷下眼睛，好好放空一下。嗯。

0: 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1: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0: 可以啊。
2: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3: 嗯，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4: 我饿了呀。但是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火粥啊？地下一层有一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2: 好，
4: 走。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嗯，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菠萝油。
5: 哎，这么快都到了。
2: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5: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2: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4: Niki， 去吃饭。
2: 约人了。怎么了？
6: 因为这个有试过，
7: 吃点沙拉，我吃点酸奶不行吗？
8: 补充一下精。
9: 刚什么事情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6: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2: 好。
9: 嗨 ，Vicky。
4: Hi, Vicky。
9: 这位是，
4: 介绍一下。
2: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嗯。
6: 你们好。
7: 走啊，他去吃饭了。啊。
2: 走了。
10: Vicky。
2: 啊，盛总。
10: 嗯，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2: 好啊，走，一起。
10: 好，一起。
2: 走。
10: 嗯。
2: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10: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6: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一次副总住院的事，你跟我装可怜。
10: 啊？他跟你装可怜，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2: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10: 嗯，
2: 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10: 就是不择手段呗。
2: 老板教的好。
10: 医生，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2: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10: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2: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10: 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
6: 嗯。
10: 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又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吃的比我慢。
1: Daisy， 你一定要好好尝尝这个粥，炖的特别的烂，很细的。
2: 君君，你也在这儿啊
1: ？Daisy， 快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呀！
3: 不吃了，我点外卖了。
1: 这位是，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盛总的行政助理 Daisy。啊，
3: 你好。我才来没两天。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就是销售部的 Kathleen，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大美女哦。
2: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1: 你坐。
3: 给你说一个新八卦。
1: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啊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Linda 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1: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2: 你又知道了？
1: 那当然了。哎，
4: 不过 Vicky 啊，确实很厉害呢。
2: 那当然啦。
5: 睡好了吗？
1: 嗯。
5: 再次感谢。
6: 客气了。
5: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

0: 小心他点。
1: 夏希约，
2: 盛总再见。
3: 夏希约，拜拜。
1: 再见。
4: 拜
0: 拜。
5: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2: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
0: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
2: 闭嘴。聂雨胜啊，聂雨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她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5: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2: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5: 哎，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男友？
2: 因为我够优秀，你甩不动啊。
5: 那是你重，
2: 我一百斤，你呢？
6: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你看一下。
7: 啊，庆哥啊，
6: 庆生。
2: 叶伯伯，哎，我来看你了。
7: 哎呦，丫头啊，
6: 给我吧。好好好，嗯，
5: 先放下。
7: 哎，坐坐坐坐。
2: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7: 于是啊，
0: 哎。
7: 泡杯毛巾。
0: 好，
2: 您爱喝茶呀？
7: 啊，那但是医生先生不让我喝，我只能喝白开水。啊。
2: 等您回头出院了，好了，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洞庭东山人，自己家炒的碧螺春可香了。
7: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光想的我就都馋了。

0: 好喝吗？
1: 嗯，好茶。
0: 抱歉，那个医院里没有好茶具啊，啊，就将就一下，那么喝。等回了家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粗瓷大碗啊，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怎么样？
1: 粗瓷大碗泡碧螺春，那是有典故的，你不过行家呀。
0: 那当然的，哎呦，你也懂啊。那个这碧螺春，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才有味道，是吧？哎呀，太好了！这个，你到外面来，我要跟你谈点事儿。
1: 哎，好。
0: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你坐，你坐，你玩你手机。叶雨深，我跟你求婚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以为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随便找个女人结婚，把你当牺牲品了。把话说回来，真是不容易啊，七八年了，真的，七八年他第一次带姑娘来给我看。我这儿子呢，我了解他，心地实在，善良，善良啊，派你做公关来看我，
1: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
0: 那不是一样吗？他要不告诉你的话，你怎么知道？这就证明啊，起码他把你当亲人，当最好的朋友。啊，他。

0: 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翻过这一篇，我相信他能真心实意的对你。嗯，他这个人呢，这朋友少，真的少得可怜。他把自己困得太久，太苦了。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可是现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出现，我真的很感激你。
1: 你哪儿的话呀，
0: 姑娘？如果你愿意，就给他一个机会吧。他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了。

0: 叶伯伯，您给我讲讲叶医生小时候的事儿吧。他不会从小就没朋友吧？
1: 不，小时候可皮可皮了，古灵精怪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决定趟不趟这个浑水，是不是？
1: 我从高中就喜欢她，那时候我就发誓，非她不娶，一定要给她幸福。当时他爸爸心脏病，我就立志一定要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给他爸的病治好。当他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给他申请国外学校。
0: 所以你爸给他钱吗？
1: 500万呢、啊。当时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爸逼着他离开我的。结果都不是。
0: 那什么？
1: 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

0: 手麻了。
1: 早啊。
0: 哎。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1: 昨天没事呀，还吃早餐。
0: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0: 是啊。

0: 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了，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是配早餐最好。拜拜。
1: 嗯。

0: 是啊。
1: 我们交往吧。
2: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当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那是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我死心。怎么能死心？怎么死心得了？他说，他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有个有钱的老爸。罗密欧没有遇上朱丽叶，不，罗密欧遇上了，遇到朱丽叶了，可朱丽叶给了罗密欧一刀，还真正的插在他心口。没办法啊。罗密欧没办法挣扎，被朱丽叶杀了。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每一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想他了，最后一次帮他了，最后一次难过了，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4: 你呀，口口声声说绝望了，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了，跟你一比。这局你赢，
1: 那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认真的。你想啊，你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一个正常的女人，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未亡人，对吧？这个很现实吧？
2: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1: 我是想帮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之所以挑上你呢，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家里还有钱。关键是那么了解我，也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完美。哎，昨天酒喝太多了，还没醒。
2: 是我酒没醒。哎，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出门怎么左转子吗？
1: 左转再右转。先左转，再右转。

0: 你好，这个企划书再稍微调整一下，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让顾客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好，明白了。
1: 哎，盛总，派出所找 Daisy。
2: 丽丽啊，法务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
3: 怎么可能啊？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
2: 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页吧？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我都签了字，给到你，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页。那我再去打印一份，你让安总监再补签一下吧。
3: 安总监今天要出差，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2: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去打印，然后我到机场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
3: 是这个吗？哎，你在哪里找到的？就在那个回收箱里。公司说要节约用纸，双面打印。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就印了一半，就留起来了。
2: 谢谢你啊，
3: 没事儿。你赶紧的，送过去。小心一点啊。
2: 哎，等等，
3: 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表示一下？
2: 谢谢你啊 ，Daisy。
3: 啊，没事儿。 谢谢啊，没关系。
1: Daisy，
4: 盛总有事找你。盛总，您找我。稍等我一下。
2: 夏晴。哎。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他又闯祸了。谁闯祸了？
4: 没事儿，啊，他们也没有说的太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
2: 那
4: 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找到了。好，谢谢你。哎
2: ，Daisy
4: 啊，这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
2: 不用了，我打车方便的。
4: 晚上高峰期了，打不着车的，我带你去。
5: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丢的东西？没有。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如果这批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
2: 那销赃以后的东西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好说。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1: 谢谢您啊！
4: 不客气。盛总，啊，你怎么还没走啊？等你啊。
5: 东西找到了？
1: 没有。
5: 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
1: 啊，算是吧。您先走吧，我先回公司，有些事儿还没忙完呢。
5: 一起吧。哦。哦。哦，什么呀？上车。
1: 啊，谢谢。

0: 有点不太习惯。
1: 后悔啦？
2: 不许后悔。
0: 走不走啊？
1: 走啊。
0: 好，
1: 走吧。
0: 你都不问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1: 谈恋爱呢，重要的不是听什么，是和谁一起听。

盛总，哎呀，盛总，你怎么了？盛总，坚持一下啊！

0: 一个愉快的夜晚，怎么样？不算太尴尬吧？
1: 感觉挺好，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0: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1: 你来真的？我没准备哎。哇，哎，这样，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啊。
0: 不如就那块表吧。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我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
1: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0: 买新的多浪费啊，这个我可以。一直带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Sorry， 我不该找你要。
1: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戴久了，有时候它走不准。
0: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1: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0: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起航。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他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受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2: 很平稳。
1: 这就是一个做内核邮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雅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神秘？
2: 他是谁呀？
1: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4: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3: 各位老师好。
4: 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1: 对呀。
2: 对呀。

0: 谁呢？
1: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2: 好啊。
1: 阿拉上海人。
0: 上海人。
2: 弄啥你啊？
1: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但也演过坏人呐。
0: 哦、谁不是这样啊？
1: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
2: 啊，
1: 我本身呢是善良的。
2: 哦，
0: 嗯。
1: 啊，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
2: 哦，这是张学友吗？
1: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2: 萌萌老师猜的他是谁？
3: 我不知道，
4: 他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1: 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0: 好。
1: 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橄榄绿，很帅气的皮夹克。
2: 好。
5: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就在那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1: Okay. 行，好，
2: 好。
5: 好的，一会儿再见。
2: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5: 好。
4: 好的。
2: 好。
4: 我估计啊，你可能 ，Hello， Hello，
6: 哎，你好，
4: 张老师，
6: 啊，
4: 蒙老师，靖老师，我是温兆伦，
6: 哦，你啊，
4: 就是我，就是我，就，我就希望了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7: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4: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7: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2: 也没那么远，
4: 远方不远。
7: 好，
2: 漂亮，
7: 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后面。
2: 哎呀，
5: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2: 走吧，迫不及待了。
8: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周五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5: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4: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5: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4: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5: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4: 来吧，你带路。
5: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2: OK，
5: 来这边请。
4: 人山人海，
2: 人山人海，
7: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
2: 哎，
7: 啊，
2: 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
7: 啊，北京的王府井，
2: 北京的王府井，
7: 哎，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2: 不同时代的，
7: 嗯，
2: 不同风格的，
7: 对。
4: 啊，你看那些建筑，
2: 多漂亮！
4: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挺棒的。
7: 这些小店我都特别想进去，
5: 嗯，
7: 那个咖啡店。
4: 哎，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
2: 哎，
4: 闻到香味了吗？
2: 有肉的香味儿，
4: 香肠，
2: 香肠啊，
4: 对，
2: 好啊。这么多种啊，1、2、3、4、5、6种香肠。
7: 嗯，
9: 你看，它能搭配芥末、面包、酸菜。
10: 维也纳的这个香肠摊文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了。一开始是为了给战争伤残士兵提供生计的流动小吃摊，后来慢慢就成长发展起来了。
9: 太棒了，太棒了。
11: May I have 4 different sausage?
12: This is for you.
11: To go. Okay, good.
12: I'm too fast.
11: Yes, you are.
13: 这么好吃？
4: 好好吃哦，
2: 很好吃，真好吃。嗯，
9: 很重的那个芥末味儿。
2: 嗯，来尝尝我这个。
4: 好。哇，脆皮啊！
7: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4: 哈尔滨红肠，
2: 嗯，
4: 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
7: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
2: 对，
7: 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4: 主打休闲，
2: 吃好了， 那咱们接着走吧。
0: 啊，好呀，
2: 好，走。嗯，
5: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我们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10: 坐马车。
5: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3: Hello.
14: Hello.
3: Wanna make a turn?
14: Thank you so much.
7: 你好，我在这边。
10: 这边吧。嗯，
14: 好。
10: OK. 嗯 ，Thank you.
14: 好，
10: 拜拜，
14: 拜拜。
10: 哦，来来来来来，
14: 好，
10: 嗯，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9: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10: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7: 可真美呀！
10: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
7: 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
2: 好棒啊！
15: 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
2: 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
10: 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慢慢欣赏的了。
9: 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
7: 听，
9: 那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
2: 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
7: 嗯，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9: 是的，是的，
7: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9: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2: 对，
9: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2: 哎，真没想到居然聚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
5: 老师们，马车之行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7: 特别好，特别好，
5: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10: 对，
5: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10: 好的，
7: 谢谢。
5: 城区的韵味呢，大家已经感受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10: 什么地方？
5: 叫美泉宫。
2: 走，太好了，嗯。
15: 空气好好呀！哎呀，
2: 漂亮！
7: 关键是视线更好。
2: 一览无遗啊！
9: 美丽的维也纳。
10: Hello。
16: Hello， 各位老师
10: 您好，
16: 您好，
10: 您好，
16: 您好，
9: 您好。
16: 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
2: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
16: 2025年大概接待了396万人。
2: 人流量很多啊。
16: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7: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9: 是的。
7: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
16: 大约有4公里左右。
7: 北京的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9: 对，现在还在延伸。
2: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体公园。
9: 对，
16: 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9: 真好，真好。
8: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 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澳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就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2: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1: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啊，
2: 批阅文件，
1: 对，批阅文件。
3: 一个勤政的皇帝，
1: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直到精疲力尽。
2: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1: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2: 好气派哦。
4: 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3: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2: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4: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其实西方的，
3: 对，
4: 漆器呢是东方的，
3: 是，
4: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3: 是的是的，
1: 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2: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吧？
1: 她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3: 呼应她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哈。
1: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哇哦，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2: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3: 青花瓷。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2: 对，
5: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3: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都是瓷板是吧？
1: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两件物品啊，一个是枝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
3: 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吗？
1: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2: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1: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4: 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3: 是，
2: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1: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19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
3: 是的是的，
1: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啊，
5: 种水稻。对，
4: 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3: 对，而且是岭南人。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

0: 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1: 对，是的。
2: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0: 是的，
2: 这本身就觉得特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3: 非常难得。
4: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
5: 但是太棒了，很震撼了。
0: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3: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十八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再长一点时间。
7: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是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进行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5: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个？
0: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7: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5: 是吗？
7: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5: 要去。
7: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5: OK，
7: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8: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5: 听到了吗？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开心见到各位。
0: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1: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0: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家博物馆那当然是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1: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啊，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

0: 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就有旋律感的。
1: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不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2: 对
1: 呀，对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3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目，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3: 像一个。
4: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3: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5: 他不说话。
0: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啊。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那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1: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4: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他的音乐传承里。
1: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部故居。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3: 那你说起贝多芬呢，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1: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触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1802年，到了中段呢会有一些那种低鸣的杂音，一直到了

0: 好佩服。
1: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精神非常紧张。
2: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3: 对对，
4: 明白。还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2: 人有悲剧性。
4: 对，是这样。
5: 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4: 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

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这种情感是不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

0: 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1: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嗯，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一直到贝多芬临终前几周，当他看到舒伯特的手稿和作曲之后呢，才惊叹地夸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后来呢，舒伯特也是贝多芬葬礼的持火者。相传啊，在最后的这个葬礼之后，在这个晚宴上，舒伯特提杯说：“我们敬两杯，一杯敬故人，一杯敬我们自己，下一杯追随老师而去的人。”不想一语成谶。20个月之后，隔年，舒伯特无疾而终，追随贝多芬而去。按照舒伯特的遗愿，两个人的墓碑是紧挨在一起的，现在共同在维也纳中央宫了。
2: 其实我们都被一个场景深深的感动，就是我们去看到贝多芬的时候，去听那个耳机呈现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听到的世界的模样，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恐慌绝望向我们袭来。
0: 那种听不见不是真的捂着耳朵，其实是挺恐怖的，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就你会觉得好怕。
3: 一个音乐家听不到钢琴的旋律，听不到提琴小号的旋律，能写出作品来，由此我更觉着贝多芬太了不起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维也纳作为国际公认的音乐之都，那咱们到了这边一定要欣赏一场地道的当地音乐会。
3: 好啊，去哪儿呢？
5: 那我们这边呢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0: 我们要不要换身正式一点的衣服？嗯，
3: 应该呀。
0: 准备了。
3: 好，我们去。
0: 维也纳这个地方呢，就是音乐很有名。
3: 对，还有音乐之都，
0: 有听过吗？维童就是维也纳的
3: 童声合唱团。
0: 没错，
3: 对对对，世界闻名。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以音乐会友。
3: 好，
6: 好呀。
7: Ni hao und schönen guten Morgen. Als langjähriger Präsident des Wiener Landtages freue ich mich, Sie hier heute auch namens des Bürgermeisters der Stadt Wien und der Stadt Wien herzlich zu begrüßen im Palais Augarten. Nun, Wien und Österreich feiern heuer das 55-Jahr-Jubiläum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und dies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sind hervorragend auf politischem, auf wirtschaftlichem und auf kulturellem Gebiet.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Lars Herold 和 Alessa Degger。
9: Das erste Stück, das hören wir von den Wiener Sängerknaben. Gegründet im Jahr 1498, schauen sie mittlerweile auf eine über 500-jährige Geschichte zurück. Damit sind sie eines der ältesten und berühmtesten Knabenchöre der Welt.
8: 接下来，他们将为我们带来非常经典的歌曲《蓝色多瑙河》。

我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呢？

口，随缘当自会一分可强求，茫然仰首苍天。

0: 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
1: 的。友情浪怂者蒙满金一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苏泽，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将出万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2: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3: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我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10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
0: 哇，漂亮，
1: 有特色。
0: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5: 匈牙利2025年又迎接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4: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2: 再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组长，组长，您怎么这么晚了？
1: 何院长，你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0: 组长，请讲。
1: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这是什么表情？
0: 组长，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组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1: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0: 组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疯狂。
1: 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0: 组长，那请告诉我，试飞员是谁？
1: 如果是秦大帝，会怎么样？
0: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再加强保护的话……不行，组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
1: 红视？
0: 对的，红视。您是空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1: 你这里有电话？
0: 有，收到。
1: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1: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
0: 是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是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首长，我想说的是。 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1: 陈大迪，你在教训我吗？嗯，
0: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是非大队。难道您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1: 行了，说完回去吧，
0: 首长。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
2: 哦，首长，
0: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2: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
0: 秦大帝是对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2: 是。
0: 小群
3: 到。
0: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阻拦所还有阻拦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2: 是。
0: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2: 是。

0: 好了，
1: 行了。
0: 哎呀，
1: 把衣服穿上。
0: 我说何院长，
1: 嗯，
0: 这穿的这么厚，我这还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
1: 哎呀，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可告诉你啊，
2: 把手拿来。
1: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金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3: 哎，别别别，千万别。
1: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它睡觉。
3: 嗯，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3: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

0: 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1: 是是。
2: 哎，何院长，
1: 嗯，
2: 您怎么还不走？我心里不踏实啊。您也是老兵了。
0: 怎么会这样呢？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的，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我不转业了。
2: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了，让我睡觉。
0: 好，你放心睡吧，啊。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各就各位。
1: 动摇，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3: 还有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大弟，
1: 秦大弟，
0: 部长，
1: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0: 报告首长。 一切正常。何院长，你觉得他行吗？
4: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0: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0: 都动，都动，我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动摇，
2: 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
1: 要心无片意，做好准备之后，
2: 向我报告，
1: 祝你成功。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幺，你做好各种准备，请求开始，可以开始，
1: 开始。

0: 快检查一下阻拦锁！
1: 大队长，大队长，
2: 快上前了，别站前，来，别站前了，哦，注意啊，千万别碰他的颈椎！
3: 慢点，慢点，对，注意啊，来，快，上担架！
4: 大姐，保护颈椎，快上前，别上前，快点，快离开，
5: 大姐，别影响我们工作，别影响我们工作，
6: 大姐，来来来，抓紧，抓紧，别影响我们工作，
7: 他为什么一直闭着眼睛？你们
8: 一定是出现了红事。
9: 我计算过，这种情况大队长可能会失明。走，快看大哥！连长，连长，陶司令，到，把队伍带回去。是，走了，走回，都回。
10: 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任何飞机都没了。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
11: 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
10: 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2: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锁上出事儿？
10: 不要说这种话，实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大力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0: 来来，好，来，我自己来。好，三啊，
2: 好。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0: 主任也懂眼科？
2: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3: 啊，
4: 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3: 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技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

0: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你哭什么？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
1: 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
2: 关键的时刻，
1: 教练的出洋将。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出这么大的事故。
3: 谁负的起责任？你说说谁负的起责任？
2: 周总，刚才我又看了一遍，索绳没问题，是索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3: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4: 不，周总，
3: 你走。
4: 你们怎么了？
5: 咱们没有人说话，
6: 易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续建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7: 不，周总，这和你们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
5: 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
6: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4: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6: 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
4: 我不懂技术，仅仅。
6: 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8: 不，曾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这就对了嘛，
6: 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
8: 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6: 1个月，不，最多2个月，2个月内保证解决。
4: 2个月能解决吗？
8: 我用性命担保。
6: 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
8: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2个月的时间，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了。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0: 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
9: 不出2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10: 张司令，
9: 到，
10: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帝。
9: 这儿。
10: 再细心走啊。
9: 首长，
10: 大帝怎么样？
9: 别动，大帝。
10: 命源现在啊。
9: 还不能说话。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首长，请。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视线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3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10: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9: 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是，需要弄回北京吗？如果
10: 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9: 你们能治好他吗？
10: 我不一定努力，
9: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 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6: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

0: 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1: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
2: 我们有能力。
0: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1: 是，
0: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1: 是
3: 是。
0: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4: 我给阻拦所研制单位两个月的时间，
0: 这两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实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实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两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5: 清楚。
6: 试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火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8: 我猜的。
7: 有事儿啊？
8: 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7: 你有触动了？
8: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7: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8: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7: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
8: 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7: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臣如大帝，后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于涛。
8: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7: 一切准备？
8: 是。
7: 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不管是秦大帝、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其实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8: 英雄山。
7: 什么是英雄？
8: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7: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了。
1: 我决定了。我要找一个飞行员，结婚的那种。
0: 奔向你的爱情吧。哎，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2: 就是你们。

0: 就请二位楼，请进。
1: 首长，坐下。
0: 有事跟你们商量。
1: 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2: 于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锁送来了。
3: 这么快？这才一个半月。
4: 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锁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锁，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锁的质量问题。
3: 总指挥，两位老总，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实验？
0: 是这样，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锁了。大帝现在不在，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3: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首长，我们行。
0: 你坐下。
3: 是。嗯。
0: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B40A 和 B40B。
5: 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
2: 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实验。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阻拦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5: 首长，两位老总，这样，玉涛，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
0: 嗯，玉涛，你呢？
3: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
0: 而玉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你们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3: 是
0: 啊，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
6: 是
7: 是。
0: 哎，我说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搞出来没有？
7: 现在正在搞。
0: 正在搞？
7: 是。
0: 等我们 B40 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
7: 明白。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B40 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
0: 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
7: 是
0: 你现在就去办，啊，
7: 是。
1: 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帝了吧？
3: 政委，即日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量机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1: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 承担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
3: 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
1: 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
3: 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试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1: 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
3: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1: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
1: 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试验 ，B40A 和 B40B。
0: 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0: 谢谢，
1: 请你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0: 是。

0: 首长，
1: 都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1: 同志他们，可以开始。
3: 是。
4: 东来东。

0: 首长命令，可以开始。
1: 是。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2: 是。
1: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2: 出发。
3: 是。
4: 一切顺利啊。
5: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0: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0: 梁总，
1: 雅红，你要沉住气啊！
0: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1: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0: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你相信我。
1: 上去吧。

0: 洞洞，我是洞梁。
1: 洞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1: 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3: 首长。
2: 首长好。
4: 给我。
5: 洞梁，洞梁，我是易振邦。
6: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
5: 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1: 洞洞，洞梁报告。
0: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帝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5: 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2: 能。
5: 开始。
2: 栋梁，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0: 栋梁明白。

0: 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1: 首长怎么说？
2: 你的方案他同意了，
1: 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0: 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啊！
3: 我只要一钻进基层，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1: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请看《海天雄鹰》第13集。

0: 于涛，感觉怎么样？我没事。
1: 。
2: 政委，感觉良好，
3: 那就好，
4: 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3: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4: 来，
1: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索来索。来，
2: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
4: 行，那就不用了。
2: 于涛，去吧，
4: 等你啊。

0: 真让你说对了！是是是，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1: 哎，我去，我去。
0: 我没有闯过一关，
2: 祝贺你。
0: 行了，都别围着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3: 上我那桌坐着。
4: 小毛，碗筷摆这儿了。

0: 于涛回来了。
1: 别鼓掌，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2: 没事就好。
3: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伙食不行了。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
1: 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 B 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2: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1: 首长怎么说？
2: 他同意了。
1: 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
2: B40A 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1: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1: 我跟他想的一样。
2: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1: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2: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1: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告诉你，于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2: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3: 少来！
2: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
1: 代理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2: 什么？
1: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市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
1: 喂，
0: 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市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
0: 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2: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3: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1: 什么预案？
3: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2: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得起来吗？
3: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2: 嗯，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3: 做过，成功了。
1: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2: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3: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
2: 你把电话给于涛。
0: 首长，
1: 于涛，
2: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3: 是。谢谢。
4: 赶紧睡觉吧。
5: 救救我，肖医生，你快救救我。
6: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

0: 在是激动的。
1: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2: 不是，你听我说，
1: 我那个男朋友吧，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3: 分的好。
2: 哎，你好，还听我说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那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4: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1: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呀、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
5: 负重前行。
4: 想我们班长了。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们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也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2: 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5: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2: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6: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1: 是。
7: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6: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都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0: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1: 你要是不说，我可拔芯片了啊！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
0: 嗯。
1: 哎呀，我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 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的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呐。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呀，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 明天啊，不会有事的啊！
0: 借你吉言，
1: 好好休息。

0: 你说你这时候来我屋，这要让何院长知道，还不得向领导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1: 你明天就扛着药包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0: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1: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
0: 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儿说出来。
1: 那字儿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0: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1: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0: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1: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心吗，儿子？
1: 开心。
0: 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1: 懂。
0: 懂吗？
1: 懂。爸，他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0: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的。
0: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山鹰。
0: 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0: 对啊。
1: 哇，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

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运的人。
2: 情况怎么样？
3: 数据一切正常。
2: 好，
4: 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1: 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5: 是
6: 是。
5: 是

0: 董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董三，请求出发。
3: 出发。
0: 是。
4: 出发。
3: 是。

0: 快走，
1: 到，过去看看。
0: 这儿。
1: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0: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0: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 放心吧，
0: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
1: 是。
2: 各保障分队注意，各保障分队注意，首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
3: 数据情况怎么样？
4: 数据很正常。
3: 你这边呢？
5: 所有数据都正常。
0: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
6: 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7: 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8: 可以开始。
9: 动动动动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三报告，
2: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1: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宇涛，
2: 告诉谢振义，挂锁后一旦偏航，
0: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10: 是，动三动三，动两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11: 马上拉起来，同时跳伞。
9: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开始，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11: 动三可以开始。

0: 你们这俩盯着，你们三个过去看，快走！
1: 快看看人怎么样！快，
2: 一楼队，上！
1: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左蓝锁。
3: 老谢，老谢，
1: 老谢，老谢，老谢，哎，
3: 过去上来，别上来，别上来！
1: 哎，老谢怎么样？ 来，赶紧上担架吧！
3: 不，我不用上担架，我一会儿走上去就行。
1: 我告诉你啊，你呀，一定要检查。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护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3: 好，
1: 来来来，赶紧来。
4: 身体表现怎么样？
1: 来，赶紧上车，上车。
3: 哎呦，哎，慢慢点，慢点，不紧张啊。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方式的壮组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1: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你说说你的理由。谢振宇是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嗯，
0: 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2: 首长，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0: 你说他进步了？
2: 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了。
0: 哦，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2: 闹着要出院。
0: 哦。
2: 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现在试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2: 对，这是命令。
0: 是。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2: 是。哎，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3: 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2: 好嘞。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不行。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3: 感激不尽。
2: 关了啊。
3: 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3: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有些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4: 哎，我问你，
2: 啊，
4: 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
3: 合二为一。
4: 跟飞机？
2: 对。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

0: 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过上美工。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1: 那恭喜你了。
0: 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1: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0: 你怎么回去啊？
1: 有车。
0: 哦。

0: 院长，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
1: 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2: 动刺可以开始。动五、动六，出发！
3: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报告，
0: 进来进来，
1: 你们俩来的正好，
0: 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一个差不多了。怎么样，郑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啊，B40N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A 试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到时候我们俩。
3: 去向首长报告。嗯，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多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
0: 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3: 什么请求？
0: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嗯，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侍卫员。我是全大队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
3: 第一侍卫员，你说谁不正常呢？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看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3: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4: 大队长，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4: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说什么呢？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嗯。

0: 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1: 是。身体怎么样？
0: 没问题。B-40B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
1: 首长。 工程部已经提前两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那倒是，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
0: 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
0: 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所的试验就没有完成，所就不能安装的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1: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0: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1: 我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 B-40B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
0: 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
2: 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万一失败了，
0: 我计算过，成功概率很高。
2: 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
1: 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0: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2: 首长计算过。
0: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的？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 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零点几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1: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0: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 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 ，B-40B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1: 那首长的意思？
0: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振宇上，他刚刚完成。 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候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3: 首长，
0: 这
1: 是命令。
3: 是。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
4: 你们说说吧。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大队长，我有问题。
3: 说。
4: 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政委，你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
5: 没错。 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

0: 拿出能让他幸福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幸福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1: 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坐下。
2: 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
3: 怎么样？
4: 我没问题。
1: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谢林宇，是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5: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
1: 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你等会儿，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3: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怎么着，
1: 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3: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1: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是。嗯，
3: 话是你会说。
6: 政委，政委，
3: 你怎么还不走啊？
6: 坐下。 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3: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6: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 谢振宇刚刚完成B40S实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给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1: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1: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2: 王总，你们别跟着起哄，你们别跟着起哄啊！
0: 听王总的，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来，我敬您。
1: 来，大家干杯！

0: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好，
1: 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
2: 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
3: 咋回事？
4: 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油门就要撞上去了。
3: 墙？请看《海天雄鹰》第1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围绕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0: 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来看新闻观察。
3: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3: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5: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0: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3: 10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叶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10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6: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姿势的这种伎俩，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0: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2: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员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3: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4: 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5: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6: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5: 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和约

0: 但境内美军的基地。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

0: 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每一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而据《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身亡的4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到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当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2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

0: 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与此同时，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作为回应，伊朗则实施报复性打击，向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5: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3: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6: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3: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0: 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1: 目前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再看专家的解读。
0: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2: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0: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2: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0: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2: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 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

0: 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2: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4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1: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3: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ته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拉希亚马乌安德里拉。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4: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5: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6: So the deal.
4: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7: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2: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

0: 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于协议的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经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经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的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以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3: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Yes,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4: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根据俄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
0: 据法国吉伦特省官员23号介绍，当地的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5: ici,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 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Même en 2020.
6: Vers 10 heures,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s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 On se croira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0: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三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三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7: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

0: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3: 今天7:33，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暑期以来，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客流持续攀升，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打破季节限制，让冷资源变成热选择，吸引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走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5: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
6: 我来自香港，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
6: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5: 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今年暑期，横琴推出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4: 青春执笔相约，共绘幸福长卷。2026两岸共绘一幅画主题研学活动日前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青年学子走进榕城地标景点，执笔写生，互学互鉴，用画笔记录福山福水之美。
7: 在福州海峡熊猫世界，两岸青年沉浸式观察大熊猫的自然栖息状态。来自台南的王俊志是第二次来到福州，此前三方气象的历史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看到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让他在国画创作中灵感迸发。
8: 熊猫它那时候它是懒懒散散的趴在那个石头上，我刚好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把它画下来。福州以气候来讲的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感觉像另外一个家乡的感觉嘛，就是亲切嘛。
7: 来自台中的严一玲在福州大学就读，这是他第一次来福州熊猫世界近距离看到大熊猫并进行绘画创作。
9: 我们就是这次国画就是想要把熊猫画进去，两岸一家亲嘛，我们全部一起行动也可以互相熟悉，然后增加一些默契。
10: 组织两岸青年实地采风去联合创作，去沉浸式的感受闽都深厚的文脉，两岸生态共育的成果，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互学互鉴。
7: 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并于去年11月创新推出青融工程，以落地吉祥、就业有助、创业有福、社群有融的全链条服务，赋能台湾青年逐梦成长，打造全家福式青春港湾。
4: 7月23号至24号，广东东莞举行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国家级算力产业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国内服务器产业稳链、补链、强链。活动还宣布将开发东莞算力产业岛，建设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5: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在活动上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 472.7 万台，其中 AI 服务器约 76.1 万台，零部件国产化比例持续提高。
0: 对于整个服务器市场来说呢，我们国产化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在 CPU 芯片，在这个人工智能芯片，还有包括主控芯片，还有一些电源方面，都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5: 依托成熟电子信息产业布局，东莞液冷、高速连接器、高频 PCB 等关键配套企业集聚成群，服务器产业已形成显著规模效应。为应对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东莞还在活动上宣布投入1000亿元开发算力产业岛，面向全球招商，推动服务器产业到2030年达到5000亿产值，高标准建设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11: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基地，在我们算力产业里面也是特别的强，我们从基本的元器件，再到一些核心的器件，再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整机的制造企业，这个产业链条非常健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5: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12: 秋粮种植面积我们调度了一下情况，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同比增长4.4%，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05亿亩，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3: 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近期北戴河夜游场景全面升级，千灯渔火节、潮流音乐节、中俄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在盛夏时节前来纳凉避暑。
5: 北戴河历史文化街区石塘路汇聚了滨海文创、特色美食、休闲购物、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夜幕降临，这里化身为一座露天艺术剧场，川剧变脸、民俗舞狮轮番登场。在转角楼阳台，俄罗斯音乐人热情演绎经典俄式曲目，街头烟火和异域浪漫在此交汇，吸引中外游客驻足观看。
13: 我们是从贵州来这边玩的，玩得很满意，然后很开心。
14: 一直坚持以文化带动旅游，以商业盘活街区。今年整体与客流相比去年同期要上涨20%。
5: 以文化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以多元业态丰富消费选择，当地持续挖掘夜间文旅潜力，构建起全域夜游、全时体验、多元消费的夜间文旅新格局，让流光溢彩

0: 载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自4月15号开幕以来，为期100天的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闭幕。此后，温州市将推动园博园从展会载体向城市长效文旅资产全面转型。北园定位开放式城市文化活力公园，南园定位生态型科普研学基地，打造园博专属 IP， 持续面向市民开放。本届温州园博会主会场已接待游客82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共计1689场。全城园博各分会场及博览点自开幕以来，接待市民游客超过3300万人次。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方表示，实施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切尊重，是韩中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为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币购得。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2: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4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0: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1: 离开离开，等我走。
2: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0: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3: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0: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4: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0: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2: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0: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5: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6: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

0: 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的基地。
2: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而据《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身亡的4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2: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美军已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再次对周边国家多处美军目标发动。

0: 袭击。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00。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3: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3: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6: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s,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0: Oma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1: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2: 今天，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3: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4: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5: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租赁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4: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3: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6: 这是我们的发电负荷曲线，绿色代表了光伏，红色代表水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白天新能源是主力，夜间水电来互补。通过水光互补协同控制，使我们近期的新能源效纳率提升到了98%。
4: 全容量投产后，该项目年发电量超210000瓦时，能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而这仅仅是云岭大地能源版图的一角。截至目前，云南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第三。面向十五五，云南正加快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力争到十五五末，新能源占电源总装机比重接近50%。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既是机遇，也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全新考验。大理供电局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为行业难题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3: 我身边这位就

0: 是数字新员工小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呢？
1: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依托 NWHR 电力生产大模型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0: 目前云南还建成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可协同调度全省600余座新能源场站，一系列技术创新为未来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奠定了关键基础。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17时，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明晚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

人风流。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宣称正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美伊互袭持续升级，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红海航线再遭胡塞武装威胁，全球两大能源咽喉会否同时被掐断？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兵力密集增驻中东，特朗普称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伊朗媒体记者持枪海峡出境，称众多民众将保卫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局势正在失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核协议突生变数，特朗普临时新增条件，要求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王红。美伊战火燃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时45分，北京时间24号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当天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 B1 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而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上百名医护人员正被派往德国的美军基地，以便提供任何所需的医疗支持。
1: 另一方面，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
3: The UK responded quickly, saying the UK stands ready 24/7 to defend itself.As far as that B-1 bomber goes, this 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It carries 75,000 pounds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They are huge. They don't need stealth features if you do control the sky, which is the case in much of Iran. They can be refueled in the air, and they can hit multiple targets on the same mission. So really, a potent weapon now being used in the region.
1: 此外，美国已通知以色列，称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

0: 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此外，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与伊朗重新全面开战，并且此次轰炸猛烈程度比几个月前的冲突初期相比可能不相上下。他认为可能需要对伊朗施加最大限度的痛苦，才能让伊朗人愿意达成核协议。不过他几个月来一直坚称伊朗人急于达成协议，所以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关于为何需要持续打击，同样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总统辩称他需要继续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此他需要数百亿美元。但几个月来，他也一直声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
2: 伊朗方面表示，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3号消息，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也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指出，该国遭到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声明还称，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这些袭击所致。
0: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分析认为，美伊报复循环倒逼冲突不断升级，中东似乎正一步步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3: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伊朗实实在在兑现了这句话。前一晚，美军空袭了伊朗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一处哨所，造成2人死亡，现场发生剧烈爆炸。仅仅数小时后，在距离事发地点约30英里处，伊朗方面打击了科威特靠近伊拉克边境的边防据点，这是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对等报复，绝非象征性表态。伊朗既然放出狠话，就一定会落地行动。特朗普总统同样也是言出必行，如今美伊双方彻底陷入报复循环，胡塞武装也被裹挟入局，或将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0: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伊朗媒体表示，大批人员已肩负起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成为了伊朗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4: 我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像往常一样用于播报，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而且是昂贵的武器。大批人员已拿起这些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与设施，成为祖国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0: 据法新社报道，此前伊朗首都德黑兰及其他多地街头出现了枪支教学点，民众在军人指导下学习步枪操作。面对不断升级的压力，一些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当地时间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场危机引发另一场危机，一次升级触发下一次升级。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与以色列是否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美沙协议刚签就要黄了。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外交倡议，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特朗普临时新增的这一硬性条件，直接打乱了协议落地的推进节奏。
2: With Saudi Arabia, the energy deal is contingent on this condition, as far as the president is concerned. So,
1: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部官宣协议落地时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以色列或亚伯拉罕协议相关内容。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
3: With regards to the Saudi nuclear deal, why was that condition not mentioned yesterday when the Energy Secretary announced it?
2: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1: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2025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4: 沙特当前的确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首先呢，我们知道沙特的确是希望与美国展开民用核能合作，而这一次沙美双方在最初就签署协议的公开声明当中，其实并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后期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前置条件，极有可能是美方后期追加的额外政治要求。但是呢，这一要求直接触及到了沙特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底线，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得到不可逆的确认之前，沙特方面不会考虑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如今沙特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压力，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实施封锁之后，那么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与防务借重更加迫切。而美方此时在达成了框架协议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突然提出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这无异于是趁火打劫。那么沙特目前还没有回应，也显示出沙方呢是希望低调处理，不排除会采取不承认、不拒绝、不表态的这种拖延战术。但如果美国进一步的去逼迫，那么也不排除沙特后期会在与美国进行私下接触的同时，也加大同第三方的合作，对冲美方的压力。
1: 彭博社指出，沙特方面早已明确立场，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以色列政府已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按程序，这份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美媒称，尽管有不少议员质疑甚至反对该协议，但否决门槛高，协议通过估计只是时间问题。
5: 过去几年里，我和沙特各级外交官，从高层官员到中层工作人员，都有过多次沟通。我也曾反复追问对方是否可以先推进沙以关系正常化，但沙特方面每一次给出的答复都高度一致，且态度愈发坚决，毫无模糊空间。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拿出可行不可倒退的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否则沙以关系正常化绝无推进可能。在我看来，白宫此番把沙以建交捆绑美沙民用核能协议，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政策转向。眼下这道门槛已经成为协议落地的实质性障碍。
1: 美沙协议会否打开潘多拉魔盒？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据美媒报道，该协议的最大受益方将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其生产的 AP1000 型号核反应堆是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不过，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即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有分析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同时，协议并未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对沙特核活动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核查。因此，美沙相关协议或将推高核扩散风险，势必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6: And that's been a long-standing tenet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course of 50-60 years to try to prevent other states from acquiring enrichment technology. And that's because the same technology that can produce low-enriched uranium for a reactor can produc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for a nuclear weapon. So, in general,It's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is technology.
1: 以色列时报还发文表示，排除以色列的这项协议是威胁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
7: חדל אסטרטגי חמור שמסכן את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השארת חומר גרעיני על אדמת סעודיה עלולה להביא למרוץ גרעין אזורי ולאובדן שליטה מסוכן מאוד.
1: 此外，有批评指出，美国一边坚持要求德黑兰同意对其核行动采取严格限制，另一边却在帮助沙特阿拉伯发展民用核计划，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8: Around with an ability to enrich uranium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make a bomb,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over to Saudi Arabia? No, we not.This is just terrible, terrible policy.
9: I suppose there's a bit of an inconsistency in the U.S. approach to being willing to fight a war over the point of uranium enrichment on one side, and on the other side, being willing, at least in theory, to hand over that technology.
4: 那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就可以看出，美方所关心的核心内容呢，并不是地区的核不扩散问题，而是要把这种核活动的门槛标准以及裁量权掌握到自身手中。那对美国来说，核协议本身呢，是用来将沙特巩固于自身地区阵营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直到今年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那沙特和伊朗之间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快速恢复了相关务实合作，而沙特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也在不断的强化自主性，但这些都不符合美方的期待。但就在美沙协议签订之后的一天，美国突然提出要求沙特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并将此列为是核协议生效的重要前置条件。那么这说明美国希望将核协议的效用最大化，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塑造中东地区以美国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阵营，分化波斯湾沿岸国家并孤立伊朗。当然，由于美国在美沙核协议当中所展现出的严重双标立场，那未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双方的立场会更加的对立和尖锐。
0: 视线转向俄乌，美国一边向乌克兰输出导弹生产能力，持续加码军援，一边出面进行和谈斡旋。俄乌两方虽保留外交对话窗口，但双方诉求差距悬殊，战场对抗蔓延至双方后方民用、能源、商业基础设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雷神公司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他同时称，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
10: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

0: 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1: Я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не предавался бы излишнему оптимизм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какой-то новой динамике или новом ускорении сейчас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0: 过去一周，乌克兰继续对俄境内发动无人机打击。这次打击的目标有些特殊，俄罗斯冶煤公司的仓库。这家罕见遭袭的民营企业是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被称为俄版亚马逊。冶煤公司当地时间7月24号对外表示，一夜之间又有三座旗下仓库遭到乌克兰打击。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圣彼得堡市民目击毗邻的列宁格勒州乌特金纳扎沃德镇冶煤园区燃起大火。此前，冶煤公司物流仓库以及周边设施曾于18号、22号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0余人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袭击，并称这些物流枢纽为俄军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2: Look at this. That is the damage done to just one of the buildings hit, and the attacks have cost Wildberries 10% of their logistics capacity.
0: 被乌克兰盯上的冶煤公司创立于2004年，目前已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其销售全品类商品，其中服装、美妆、鞋类等最受欢迎。用冶煤等电商平台购物已经是当下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支撑冶煤公司有效运转的是该公司在俄拥有的庞大物流基建。俄媒提到，乌克兰对冶煤物流仓库的袭击预计将对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俄媒称，乌22号袭击的两座冶煤物流仓库总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约占冶煤总物流仓库面积的5%。若上述仓库满载货物且大部分商品被毁，那么袭击造成的损失或高达1000亿至1200亿卢布。俄生意人报则计算称，冶煤18号遭到袭击的两座仓库面积超35万平方米，约占冶煤总物流能力的7%。克里姆林宫方面否认了冶煤公司参与为俄罗斯战争行动提供军需物资的说法。路透社称，这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深入俄境内实施打击进入了新阶段。近期，乌克兰还对俄罗斯本土的石油设施进行密集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尽管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经济仍保持稳定。
3: Внов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нам создают на топливном рынке, нося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рем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овлиять на общ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динамику.
4: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王红出生于1991年，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并兼任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电话向其表示祝贺。
7: Professeur, bonjour. Écoutez, je voulais vous appeler personnellement pour vous féliciter pour cette formidable nouvelle. J'ai essayé de comprendre ce qu'était la conjecture de Kakeya.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3: 什么都能卖，
2: 都行，
3: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2: 嗯，卖这个，哇，
4: 一喝多了一撒酒，我
5: 呵，我认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非常主播由主持人梁爽、杨洋、程宇联合创作并表演，以电台招聘主播为叙事主线，通过演绎应聘场景展现当下的媒体生态。作品以广播职场为切口，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激活群口相声的新表达。
4: 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下给我。好吧。
5: 卖汤圆的
4: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哦，
6: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7: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4: 这是俩汤圆，你看见吗？啊，你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5: 怎么了？
4: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5: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啊、
7: 就得我们俩来，
5: 配合得很默契。
7: 对，
5: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4: 是不是？
5: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4: 啊。是这话？
5: 对喽。
4: 那巧了、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5: 没问题。
4: 可以啊，
5: 可以可以可以。来，这边你到这边、啊、你到这边、
7: 啊、怎么
5: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4: 一边一个。
5: 哎，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4: 哦，天气预报呢？
5: 昨天的天气，
4: 昨天天气，
7: 前天暴雨，
4: 不一听前天，
5: 不是大前天，
4: 更不像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5: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4: 要你们干什么呀？
7: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多好，好什么？这叫主播。

0: 哎，
1: 融入吗？
0: 哪凉快哪待着，走走走走走，
2: 不是干嘛？哎，
3: 等您别着急啊，
1: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0: 你们是擅长什么？
1: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音乐类型的主播。
3: 嗯，张口就来，来来来。
1: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哦，这是老歌了。嗯，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0: 是这味儿，
4: 就买了一瓶徐福大曲。
0: 他半年的积蓄就买一瓶大曲啊？
1: 你听后面啊，听后面。
4: 为了这瓶大曲，我连下酒小菜全都预备齐。
0: 有什么菜呀？
4: 有一根大葱，一头大蒜，还有一颗花生米。
0: 你这下酒菜太惨了，知道吗？嗯，
4: 龙虾螃蟹鲍鱼哦，海参酱肉猪蹄，
0: 哎，这菜不错，
4: 我全都买不起。
0: 那就别喝了，那就别喝了，这节目不行。
3: 不，哎，这样啊，文艺范儿怎么样？
0: 文艺节目？
3: 那当然了，
0: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哎
3: 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0: 你听听啊。
4: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0: 哦，话剧。
4: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0: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3: 待会儿，空空空，咔！
4: 《雷雨》播送完了，
0: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4: 这是不是雷雨？
0: 倒是有雷有雨，
3: 那不就完了吗？
0: 不听，溜达溜达，去那儿去那儿去那儿干什么？我跟各位再找找别有别的主播。
1: 不是，
0: 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你干什么？
3: 走，赶紧去。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0: 怎么了？
3: 不要我们是吧？
0: 这要你们干嘛？
3: 后悔去吧！
0: 哼，不后
1: 悔。损失。
3: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0: 什么主播？
3: 带货主播。
0: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3: 那当然了，
0: 还会带货呢。
3: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耐好极了。嗯，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0: 怎么研究的？
3: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0: 哪几句？
3: 听好了啊。嗯，什么？没错。嗯，给力。嗯，54321上链接。嗯，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0: 主播都是这么说话的。
1: 但是还有讲究啊。
0: 还有什么讲究？
1: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哦，对，情绪要足。哎，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嗯，咱们得做出那种5万人的气势。太对了，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0: 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3: 研究明白了。
0: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3: 什么都能卖，
1: 都行，
3: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0: 嗯，卖这个，啪，来，
3: 卖
0: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
3: 是吗？
0: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哦，这能卖吗？
3: 这
1: 卖赞助他能。
0: 能卖。来，我听听怎么卖。
3: 来，您这样啊，嗯，这个您也别闲着啊，
0: 我干嘛？
3: 给我们来一角色，
0: 有我的事儿。
3: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0: 啊，我负责破价。
1: 破价？
0: 哎，行，没问题，
3: 明白了吗？
0: 我负责破价。来，
3: 现在开始啊。
0: 可以。
3: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1: 是的，哎，
3: 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1: 没错。
3: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1: 给力哦，梁总。
3: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0: 690。
3: 专柜呢？
0: 580。
3: 其他直播间呢？
0: 470。
3: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0: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3: 听见没有？
0: 299。
3: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元。
0: 等会儿，
1: 秒拍秒付，抓紧去拍。哎，
0: 什么就29.9元？什么29.9元？299，
3: 差不多，
0: 差太多了。这个啊，
3: 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0: 那卖多少啊？
3: 破价，破价。
0: 哦，该我破价了。
3: 破价。
0: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3: 那是
0: 298，带回家。
3: 您使了半天劲就便宜一个钱，
0: 那应该多少？
3: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0: 这不是200太少了，这不行。
1: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0: 就变150了。这个
3: 不行啊，
0: 150不行。
3: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啊，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0: 不刚还150了吗？怎么变40？
1: 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啊，
0: 这就剩20了。这个
3: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1: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0: 白拿走。 白拿走。
4: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0: 等会儿，等会儿。哦，我一双鞋赔。

0: 埋汰不行啊！
1: 现场再降1100，掌声欢呼，预备起！
2: 行了行了行，
0: 不能再降了！哎，
3: 5、4、3、2、1，
4: 上链接！
0: 那别卖了。这什么破节目啊！不要！
1: 那个我们有好的，
0: 有好的，还有好的呢。
1: 别急啊！
3: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0: 哦，传统曲目哪一段？
3: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0: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1: 有这一段，
0: 有吗？
1: 听听。
3: 来到夫子庙，人海人如草。哎呀，我的个乖乖哟！踩到了我的脚。哎呦呵，我也是翻不了。
0: 你干嘛？
3: 带你去把小吃找。
0: 夫子庙小吃有名，有什么小吃？
3: 哎，带着你哦，有鸭血粉丝汤，还有那个小笼包。哦，小笼包啊，小笼包，还有一笼小笼包。
0: 你等，这么会儿吃四笼包子了，你吃点别的吧。
3: 我已经吃饱了，
0: 就这饭量，你看没有？
1: 我也吃饱了。
0: 你也吃饱了。
3: 对，
0: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5: 相声演员陈印泉擅长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模仿，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市井乡民，都演绎得形神俱备。这一次他化身文化人，带来相声作品有图有真相，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搭档侯振鹏的冷幽默碰撞，通过荒诞的情节讽刺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持续引爆观众们的笑点。
6: 这次来咱们安徽演出啊，特别的高兴。不光演出，我跟您说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咱这个好吃的，什么毛豆腐，还有刚才说这个臭鳜鱼，中间还有小插曲。正吃这臭鳜鱼的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有人给我啊拍一张照片。我这没想到啊，像我啊相声演员侯振鹏还能有人认识。我跟您说，我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咱今天啊这节目更得好好说了。书归正传，闲言少叙，我给您说一段呀单口相声。说什么呢？来到咱安徽以后啊，不是，您到我这正表演节目呢，您上来这个又打招呼，这不合适，您知道吗？啊，您这么着，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7: 您好，
6: 哎，您好、啊，
7: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声的观众，同时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网上啊。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很多你们相声演员，愿意跟他们交流。好多相声演员连他们的节目我都给贡献了几笔，是这么个意思。通过我给他们写稿子呀，跟好多的相声演员交了朋友。
6: 您还给他们创作？
7: 对，像跟我比较熟悉的啊，
6: 谁呀？
7: 北京有一个叫贾旭明，
6: 大家都认识啊，
7: 大家都认识。
6: 贾旭明，
7: 大眼睛，
6: 是
7: 龅牙，
6: 哎，
7: 你说话这样。
6: 哎呵，还认识谁呀？
7: 李丁。
6: 哦，这俩人长得差不多的。
7: 李丁啊，大眼睛，
6: 是是，
7: 龅牙。哦，一说相声这样。
6: 谁说相声都饿一下啊？
7: 还有一位，
6: 还有啊，
7: 叫侯振鹏。哎，
6: 谁？
7: 侯振鹏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大眼睛，龅牙。哎，
6: 您等会儿。侯振，你说你认识侯振鹏？
7: 认识啊。
6: 那我问问你啊，你认识我吗？我。
7: 不认识。
6: 您既然认识侯振鹏啊，您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没有啊？
7: 当然有了啊。其实啊，我今天啊就想借贵宝地啊，
6: 得嘞，
7: 跟我的好朋友侯振鹏，
6: 还好朋友，
7: 说几句心里话，
6: 我也听听。
7: 祝他身体健康，
6: 哥，
7: 万事如意，
6: 哎，
7: 阖家幸福，
6: 好，
7: 早日出院，
6: 早日出院
7: 啊！
6: 这侯振鹏怎么了？早日出院？
7: 侯振鹏。
6: 我先问问，好，唱您这表情，这位还活着没活着呀？
7: 活着呢。
6: 什么事您说呀？挺着急的。
7: 这么跟您说了白了吧？
6: 你说吧，赶紧的。
7: 侯振鹏
6: 啊，
7: 让黄花鱼咬了。
6: 你有病吧你啊？你自个儿说这话信吗？
7: 有图有真相，我拍着了。
6: 估计拍那位就是他，您知道吗？还有图有真相。
7: 对呀，
6: 让黄花鱼咬了。
7: 是是。
6: 行。那今儿你就说说啊，怎么让那黄花鱼咬了我听听。
7: 事情是这样的
6: 啊，
7: 这个侯振鹏来到合肥以后啊，如他所说，他

0: 吃过毛豆腐，也喝了咱的贡酒，
1: 是
0: 一口豆腐一口贡酒，不知不觉当中啊，
1: 嗯嗯，
0: 这酒可就喝得有点多了。
1: 喝酒
0: 他和别的相声演员不一样，
1: 嗯，
0: 别的相声演员喝多了酒啊找个地方就歇着，侯振鹏那个人因为我在北京跟他喝过酒，我了解他喝完酒以后啊爱怀旧，一喝多了一撒酒疯，我
1: 喝
0: 我

0: 那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嫁人出了国，他对人家念念不忘。那天呢，借着这酒劲儿，就想这姑娘，想来想去，走到那大饭店门口啊，都有那水族箱，
1: 干嘛呀？
0: 里边正好养着一条黄花鱼。
2: 哎，
1: 怎么，干嘛？
2: 这是我女朋友。
1: 没听说过，你女朋友在那缸里都在待着呢。
0: 真像，借着这酒劲儿，说着话。把这黄花鱼还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不算完，他，哎呦，他，对，他亲，你看他也看见了，
1: 您就别提醒了，就，好家伙，
0: 他就亲了这黄花鱼一下，你琢磨黄花鱼那能让真亲吗？
1: 是那么回事吗？那个
0: 黄花鱼咬了他的嘴一下，我真拍下来了，
1: 您还真拍，您这叫胡说，
0: 没有，我不造谣，咱有图，
1: 这还不造谣呢？
0: 现在上网谁敢造谣都知道犯法，咱照下来了，
1: 胡说这叫造谣，我告诉你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我为什么不许？我有照片，我为什么不能
1: 说？有什么照片？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的假的
0: 你不爱听没关系，我找李丁说，
1: 你别，你这还找李丁，你找，哎，这还找李丁说去？我跟你，您可别听他瞎说，这就是造谣。他这说完以后呢，人家受了受不了。我跟您说啊，这个呀，这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各位您听完了就算忘了啊，不受他影响啊。您听我呀，继续给您啊说相声。这个呀，我们这节目呀，哎，你回来吧你啊，干嘛呢？您跟这儿来来，
0: 完了，
1: 你这逮耗子呢台上？
0: 把三完了，踩了四的。一个傻瞎型的叫侯振鹏，扯了大事了
1: 啊！你说这说像侯振鹏在合肥出大事了，行了，
0: 倒翻
1: 了，别说了，我告诉你，
0: 我拍下来了，
1: 我知道什么事儿。
0: 哎，
1: 侯振鹏吃饭让黄花鱼咬了，是不是说这事儿？
0: 不是，这么是瞎编，怎么是造谣啊？
1: 对，还得是您这样的，
0: 哎，
1: 您这样的观众好，对，没让黄花鱼咬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0: 让带鱼咬的，
1: 你说说，别胡说啊！
0: 因为我拿你来这个朋友，我说我这个家乡来人了。
1: 哦，
0: 我到合肥，我请那个人喝酒，
1: 请人喝酒呢。哦，
0: 那么就看到这个假下省的
1: 啊，
0: 这个何振鹏
1: 啊，
0: 他也在跟别人喝酒。
1: 我也喝酒呢啊，
0: 什么都
1: 能
0: 喝酒
1: 啊。
0: 这个过程，他，我发现这个孩子喝酒以后不老实，
1: 不老实
0: 闹，那天哎，在饭店里哎闹。
1: 喝酒撒酒疯是吧？撒酒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版本啊，我用手机拍这个角度，他是得到了一个水族箱，就是放带羊带鱼的地方。他看了看那个带鱼，
1: 哎，
0: 又喝了点酒，喝了点酒，
1: 看了看
0: 又看了看带鱼，
1: 哎，
0: 他就把带鱼捞出来了。
1: 然后呢？
0: 捞出来以后，
1: 嗯，
0: 我跟你讲，做了一件让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完以后我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哎，啊，你猜他怎么样？
1: 什么？怎么了？
0: 他既然
1: 啊，
0: 什么？你看他也看见了。
1: 哎呀，您怎么老这么配合他呀？
0: 杨科，我这个想，我就编了个标题。
1: 哦，
0: 我给他发到网上去，我说有图有真相，相声演员何振鹏
1: 啊，
0: 酒后亲吻带鱼。
1: 没有这么回事，别瞎传。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事儿？
0: 我得拍下来，
1: 拍下来也不没有。拍来不对，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我当然不相信了。
0: 我跟那个小哥讲一讲吧，对不对？我这有图有真相。
1: 你跟谁？哎，像话吗？您别老跟他起哄，我跟您说啊，还让带鱼亲带鱼，可还是水族箱，我都没见过活带鱼，我跟您说吧，别受他影响啊，这都是造谣，知道吗？信口雌黄。我这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这么就说吧，来安徽以后
0: 不好了，
1: 哎呦嚯，
0: 不好了，
1: 哎，
0: 不好了，
1: 哎，不是。
0: 不好了，
1: 哪那么大动作呀？怎么了？怎么了？你要啊？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1: 哎，您就说吧。
0: 您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0: 回北京，赶紧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
1: 啊啊啊！
0: 相声演员侯振鹏出事儿了。
1: 哎，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我知道什么事儿
0: 啊，
1: 不用您传播了。
0: 嗯，
1: 让黄花鱼咬了。
0: 哎，有这么一个版本
1: 是吧？让带鱼咬了。
0: 后来又发的。
1: 啊啊，是都不对啊。
0: 都不对
1: 啊！你这版本是什么呀？
0: 最新的消息有图有真相。
1: 哦哦，什么？我听听。
0: 让臭鳜鱼咬了。
1: 这说都没边儿了，您看臭鳜鱼那都是做熟了端上来，能咬人吗？
0: 有图有真相啊！
1: 有什么图有真相啊？
0: 我拍着了，侯振鹏抱着臭鳜鱼亲的。
1: 是是是，那叫亲吗？我跟你说啊。没图，你就你那图有图有真相。我上这儿打卡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拿着这臭鳜鱼，我照张相片，我就是侯振鹏，我当事人，知道吗？ 你们这造谣生事，你以为那网络法外之地呢，知道吗？我今儿我告他们俩，不管了，我瞪着你，我告你啊，我这嘴你看像臭鳜鱼咬的吗？

0: 你这嘴上咬的知道吗？啊，我就告诉你，信不信？现在我就告诉你啊，还甭跟我来这套。
1: 停，
0: 你别等，干嘛呀？
1: 哎，啊，有了，
0: 有什么呀？
1: 就刚才您这段，大伙儿也录着呢。
0: 什么呀？
1: 相声演员侯振鹏舞台发飙，怒怼观众，这要发出去，您可比那臭鳜鱼咬了事儿还大呀！
0: 这怎么发出去？这个
1: 标题我都想好了，
0: 叫什么呀？
1: 台下喝酒，啊，台上抽风。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上海人
3: 陈印泉与侯振鹏搭档多年，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百姓生活，在解构社会现象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表演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标签。在相声《我是达人》中，他们聚焦当代标签化的社会现象，引发年轻观众共鸣。
1: 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熬龙鱼灯。我想问问大家呀，我们这大集好玩不好玩？
4: 好玩。
1: 咱玉环漂亮不漂亮？
4: 漂亮。
1: 既然又好玩又漂亮，我也该闪亮登场了，给大伙儿啊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0: 哎，谁是达人？
1: 哎，
0: 你是达人。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我正找你呢。
1: 哦，我知道了。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哎，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0: 我就，啊，没有。
1: 你看这位多么慈。
0: 您等，啊，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1: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0: 你这来咱这集市，啊，说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1: 对呀，啊，
0: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1: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0: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1: 对呀，啊，
0: 你都知道吗？
1: 什么都了解呀。
0: 啊，你给介绍介绍。
1: 这么办吧，啊，咱中国有句古话
0: 叫什么呀？
1: 入乡随俗。
0: 哦哦，
1: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
0: 嗯，
1: 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0: 啊，
1: 先找一个老师
0: 学什么呀？
1: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
0: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你学会了这个，嗯，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
0: 啊，哪位教教我们呀？
1: 我给你找一个。
0: 谁呀？啊，
1: 嗨，就这姐姐。
0: 哎，这大姐啊，
1: 你看这姐姐
0: 啊，哈，
1: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0: 是啊，
1: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那感觉。
0: 哎，人您等着，好，人是那样，
1: 就这个意思。
0: 哦哦哦，
1: 您是咱本地人，
5: 嗯，是的。
1: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想学什么，随便问。
0: 咱就问点基础的。
1: 哎，
0: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5: 嗯好，
0: 嗯嗯嗯好，
5: 嗯好，
0: 嗯好。
5: 哎，对，
1: 哦，对，你看用这个鼻腔发，
5: 嗯好，
0: 嗯好。哦，
1: 哎，
5: 是的。
0: 哦，那要咱们吃个小吃吃饭，
5: 缺呗。
0: 缺呗。
5: 对。
0: 哦哦哦，
5: 缺呗。
0: 缺呗。
1: 缺呗。
0: 哦哦哦，
1: 哎，
0: 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5: 老好，老赞。
0: 老好，老赞。
1: 哎，那要说不好呢？
5: 发好。
1: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0: 哎哎，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1: 老在，
0: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1: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
0: 嗯，
1: 谢谢怎么讲呢？
5: 霞霞，
1: 霞霞，
0: 霞霞，
1: 霞霞呢？
0: 哦哦哦，
1: 哎，霞霞姐姐，
0: 好，谢谢谢谢您，
1: 老在，
0: 老在。
1: 有这几句，
0: 嗯嗯嗯，
1: 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0: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1: 达人呢？
0: 达人，
1: 接着问，
0: 嗯，咱浙江了，
1: 对，
0: 你都了解吗？
1: 行啊，你说吧。
0: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1: 哦，这大伙儿都熟悉啊。
0: 哎，什么呀？
1: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0: 西湖，哎，
1: 看看断桥，
0: 哎，
1: 再联想起来，
0: 啊，
1: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高兴去吧，
0: 想着就美。
1: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0: 哎，累呀，啊。
1: 坐那儿就得吃，
0: 吃什么？
1: 西湖醋鱼，
0: 哎，这有名啊。
1: 鲜鱼
0: 啊，
1: 捞起来。啊，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
0: 哎，
1: 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0: 你看听着都馋了啊！
1: 就这西湖醋鱼，用咱们这儿话说，
0: 叫什么？
1: 老赞了，老赞。
0: 西湖醋鱼老赞了。
1: 哎
0: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1: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0: 绍兴的黄酒，
1: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0: 啊啊！
1: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
0: 哦，
1: 再把这坛老酒挖

0: 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1: 这就是，
0: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女儿红
1: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0: 就那女儿红，用玉华话说
1: 叫
0: 老赞了啊，也嘿，
1: 那再换一个地儿啊，
0: 换一个地儿，
1: 到了宁波呢？
0: 宁波，宁波太好了
1: 啊，宁波
0: 大伙儿都熟悉，吃年糕，
1: 吃年糕，
0: 有汤圆，
1: 是，
0: 而且宁波那汤圆啊，一碗就一个。
1: 大个儿，
0: 个儿特别大。嘿，说到这个儿大啊，不光汤圆个大，
1: 还什么个儿大呀？
0: 东魁的杨梅赫赫有名。
1: 杨梅呀、啊，
0: 个儿也大呀，
1: 也多大的杨梅？哎，
0: 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哎、杨梅可好？
1: 您说那是杨梅吗？
0: 好吃啊，
1: 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0: 出名。
1: 不说别地儿了，哎，说说咱玉环吧。
0: 说玉环，
1: 哎，对，玉环，
0: 玉环这大伙太熟悉了，
1: 什么最出名？
0: 醋鱼呀、啊，哎，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1: 您这说串了，都刚说完、杭州，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0: 您说啊，
1: 你刚才说的玉环，
0: 黄酒啊，黄酒女儿红啊，
1: 绍兴黄酒，
0: 杨梅呀、啊。
1: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不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呢？你还
0: 到底要说？
1: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您给说说。
0: 太有了。
1: 有什么历史？
0: 那古代有诗赞之云呐。
1: 哪首诗说咱玉环的？
0: 遥望长安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不是，您等会儿这个，哎，人家说，人家说您这叫杨玉环说的，
0: 杨玉环这也有玉环的，对不对？沾玉环就算的，
1: 那哪行啊？
0: 行，不是一地儿的，
1: 人那是人名，咱这是地名。
0: 杨玉环是杨玉环人，哎，杨玉环不是玉环人的哪儿人呢？
1: 你是北京人，你叫陈北京啊？
0: 那胡说不行，是不是？
1: 不是，那叫当地人。
0: 哎，我知道、
1: 玉环有什么特色特点？我说一个，看你知道不知道？
0: 啊，你说吧，
1: 咱这儿的特色啊，鳌龙鱼灯，知道吗？
0: 来了，
1: 什么叫来了？
0: 哎呦，小鳌来了。
1: 小鳌是谁呀、
0: 啊？鳌龙鱼灯嘛，人名啊，鳌龙鱼灯啊。
1: 哪有四个字人名？没有、
0: 啊、没有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不知道了吧？
0: 鳌龙鱼灯，谁不知知道啊？
1: 知道说呀，什么意思？
0: 鳌龙鱼灯啊，这是，哎呦，哎呦，可是了不得喽！你瞅瞅呗。
1: 不知道没关系，不丢人。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鳌龙鱼灯是一个成语哦，
1: 要改成语，
0: 就是说一个人呀、啊，他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老熬夜，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鳌龙鱼灯。他说的是，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鳌龙鱼灯，
1: 您这个哈，
0: 怎么讲啊？
1: 胡批，你这是
0: 不对，
1: 当然不对了
0: 啊！吃的就跟那鳌龙鱼灯，
1: 又改了吃的，
0: 这是一哎，熬粥，这不是熬的吗？
1: 熬粥，哎，
0: 鳌龙龙鱼灯，它实际上，哇，你看它龙鱼，它就是
1: 哎，这人也不知道，它叫哦，我告诉你。别说了，我跟你解释解释吧。哎，这就是咱们当地的民俗，当地的传统文化。哦，它是一种啊寓意，寓意着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0: 我看见了，哎、就在咱们大集上就有展示。
1: 对，
0: 精美的鳌龙鱼灯。
1: 没错，
0: 什么样的都有。
1: 可不嘛，
0: 这鳌龙鱼灯啊，用咱们玉环话说，我也知道。
1: 啊，这你又知道了。
0: 大伙儿也熟悉。
1: 怎么说呀？
0: 鳌龙鱼灯啊，老赞了。
1: 哎，他又来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前，中国人便将那份浪漫而深情的想象寄予在了湿地的水色苍茫之间。武汉东湖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海口岸边的红树林层层叠叠，东瀛黄河三角洲的波光里渔舟唱晚，温州沿海的滩涂地上鹭鸟归巢。从奔涌的江河到沉静的湖泊，从幽深的沼泽到广阔的海滨，水波荡漾处是自然最深长的呼吸。2025年，中国已有22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冠绝世界之首。这些城市经过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体系的严格筛选，成为全球湿地保护的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湿地体验官的脚步，从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出发，开启一段湿地名城之旅。
1: 如果说湿地是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海口无疑是那位懂得品读的收信人。在这里，红树林的守护、火山湿地的涵养、沿海滩涂的生机，共同构成了动人的章节。打开这封绿色信笺，海口会如何回应自然的厚爱呢？
0: 2018年，这座镶嵌在琼州海峡南岸的滨海之城，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海口，城市的边界是海，更是一片绿意浸染的会呼吸的岸。绵延不绝的红树林在海陆交界处筑起一道翠绿屏障。
1: 我身边的这位是东寨港的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老师，到了现场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叫海上森林。你看这个树哈，拦腰一半都在海水里头。
2: 咱们现在看到泡在海水里面的是红树林植物，红树植物呢，它是可以在这种超间带生长的。这个保护区呢，整个面积呢是3337.6公顷，这里呢是这个我们全国啊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0: 2009年，大学毕业的冯尔辉回到东寨港，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护林员。对于冯尔辉来说，这片红树林承载了太多的记忆。那是童年时踩过的滩涂，听过的鸟鸣，呼吸过的海风。
2: 那其实很小的时候

0: 后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在红树林面玩泥巴呀，找螃蟹啊，然后学会游泳啊，都是从红树林里面开始的，所以对红树林是很有感情的。
1: 当晨曦微露，红树林从潮水中醒来，冯尔辉也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4，我们要上船了。红树林，我们来了。这个云配着将出未出的朝霞，油画了即视感。
0: 像我们这个海上巡护，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主要是记录这个潮汐的变化，还有这个红树的物候，还有鸟类的这个时空变化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今天给您当助理吧，然后我帮您观察。
0: 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来倒掉的。
2: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过来记录这些。
0: 对。
2: 冯老师，您看，这一片都倒得特别厉害。
0: 其实红树林植物呢，它是我们海口的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障，它能够很好的抵挡这个台风。
1: 作为中国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犹如一座天然的红树林博物馆。这片由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构筑的绿色长城，始终守护着身后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这份守护是默默的，亦是磅礴的。
2: 我看您记录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称，红树不就是叫红树吗？
0: 其实红树我们都说红树红树，但事实上红树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树。那么我们全国的红树呢有37种，我们这里就占到了全国的97%。比如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片绿色的，它最少有5个种。那么稍微再往里面一点，那个是角果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角果木的一个群落。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更高一点的一些乔木了，像我们的木兰、海莲。所以呢，这样还能很好的一个树雨朝露，防风消浪。红树林长得比较慢，如果它一旦遭到破坏掉了以后呢，它再恢复回来就很难了。
2: 就感觉你是这红树的家长一样。现在是在落潮的时间点吗？
0: 它的潮水已经开始这个下降了，这个地方下降了以后，那也是这些海洋动物，比如螃蟹，它们的一个这个家园。我们有1600多种的动植物在我们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生长。
1: 层层叠叠的红树植物依偎着、簇拥着，枝杈相连，根系相握，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城。它们不仅为城市化解了风浪的侵扰，更是成为无数生命悄然孕育、自由栖息的家园。当潮水退去，广阔的滩涂便成为生动的舞台。
2: 现在是退潮了啊？
0: 对，现在退潮了。然后退潮下去了以后，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红树林的根已经露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是支柱状的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手指一样的指状呼吸根。你看，这里有一只中国后。
2: 哦，看到了，这个它个头还挺大的。
0: 对，这个也是10几年以上的一个后了。这个后呢，保护区它已经现在是经常常见的一个明星物种了，也就是一个活化石。
1: 后对水质和底栖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出现印证了这片红树林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为无数生命提供庇护的红树林，自己的生存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抗争。它们站立在海水与陆地的交界线上，每天都要面对高盐度的侵蚀。
0: 因为红树植物呢，它是地处在这种潮间带特别恶劣的一个环境下，那它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生存功能，它也需要在母树上能够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它已经会自然的一个凋落。它掉落的时间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芽了，我们也叫胎生苗。那这个时候呢，掉到海水里面，随波逐流，飘到合适的滩涂呢，能够很好的长起来。
1: 即便演化出胎生的妙法，红树幼苗要想在潮汐中站稳脚跟，依然胜算渺茫。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海上森林，当地专门设立了红树种苗资源谱，对红树植物进行科学培育。
0: 你看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苗木的培育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大部分的一个边危的红树植物我们都有培育。这个老师师傅在培育的是我们的一种叫正红树，这个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果期。这个就是这个正红树的一个胚轴。
2: 那像这个我们在这苗圃里培育的这么多苗，最终还是要移到野外去生存。
0: 对 对。
2: 怎么能保证这些苗到野外的生存率啊？
0: 我们大多数呢，这个苗它是要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再移植到野外，基本上确保它的生活率达到90%以上。
1: 红树林的边界逐年向外延伸，形成一道日益宽阔的生态缓冲带。在这片持续复苏的绿洲中，曾经濒临灭绝的珍贵红树物种也得以重获生机。
0: 它叫红蓝李，你别看它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这么多，但是呢，在2014年以前，我们调查的时候呢，总共发现我们全国仅有14株。
2: 全国范围内只有14株。
0: 对，它比熊猫还少，数量非常少。对，曾一度呢，被认为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版图上消失的一个物种。
2: 现在目前像你们这一片大概。这个红蓝李有多少株啊？
0: 到目前为止呢，保护区有3000多株的这个红蓝李。
1: 这片重新回归的红蓝李已经成为海口生态保护的一张亮眼名片。在这背后，一套从人工繁育到野外回归的完整流程已经逐渐成熟。如今，绵延的红树林与海口主城区相依相伴，湿地的氤氲浸润着城市的街头巷尾。
0: 因为我呢本身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那其实保护红树林都是我不变的初心，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在海口，湿地远不止一种姿态。如果说海岸线上绵延的红树林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张力的湿地名片，那静卧万年的火山则是地质运动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多孔的岩石历经岁月磨洗，形成了天然的地下水库。
3: 这个湿地里面特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源是我们的泉水，水质非常干净。
1: 海口的火山湿地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机，茂密的灌木围绕着一区溪水，阳光洒落，水面碎金万点。周元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10多个年头，聊起这片火山湿地，周元如数家珍。
3: 教授，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火山膨化之后的形成这个熔岩流，然后已经过去将近10000年了。
2: 它这个表面上这个气孔很大，像蜂窝煤那种感觉。
3: 对，它就是蜂窝多孔玄武岩，像我们湿地里面，它的这个水面底下也是这些火山石。
1: 海口，一座建在火山上的城市。千万年来，充沛的雨水渗入无数细微的孔窍与裂隙，又在低洼处悄然渗出，或积蓄成潭，或漫溢为泽，编织出这片湿地流动的脉络。
3: 海南的这个旱季的时候，这些水都会退去，然后露出的是湿润土地，是拿来种水稻。然后雨季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漫起来就变成一片汪洋，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去进行一些渔获的捕捞。
1: 水退为田，为田种稻，水漫为羊，为羊捕鱼。在这片中国唯一的热带火山熔岩湿地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叙事已悄然走过了千年。自隋唐伊始，海口的先民便就地取材，垒石筑渠。古往今来，黝黑的火山石不仅以多孔之躯为湿地涵养着丰沛的水源，更支撑起了一代代海口人的生活。
3: 像玄武岩对于我们这边生态，尤其水生态的很大的作用就是过滤。你看我们这水质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玄武岩。
2: 所以都说这个整个阳山湿地片区啊，是海口这座城市的城市之肺，
3: 既是肺也是肾。这里的泉眼我们经过检测是一内用水可以直接饮用级的，然后水生植物会比较丰富，然后有很多种濒危的这种水生植物，包括我们的水菜花。
1: 水菜花是海口火山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的存在

0: 直接反映着湿地水质和生态健康状况，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如繁星点缀着水面，三片洁白的花瓣匀匀地舒展着，中间拖着一点娇嫩的黄。
1: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水菜花
2: 大概整个的量有多少？
1: 最早时候从40几棵，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进行救助，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繁殖，然后成了这个1000多棵了。
0: 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极为狭窄，其中海口火山湿地是其最重要的原生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招园在6年前投身于水菜花的保育工作。
1: 今天我们把这里面过密的一部分把它移栽到这个空旷的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去，因为左右的叶片如果互相交叉的话，一个是它会受伤，二是会影响其他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2: 哇，这水还挺深的，到没膝盖了。
1: 这底下里面有很多淤泥，你在岸上帮我接就行。
2: 我帮您接。怎么选这些需要移植的水菜花？
1: 主要是挑它的根部够不够这个发达，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茎叶，要挑这种比较强壮的，然后移栽的成活率就高。我们要一点点扒开，然后把它的根，所以只能徒手，它的根很柔软的。
2: 看来很难摸呀，我看您在探索了很久。
1: 就像梳头发一样，你不能太用，
2: 一点点的来。
1: 对对对，你不能太用力，不能太着急。然后底下还有很多石头，你看它这个。
2: 根部都在泥里头。
1: 然后我们这个泥要洗掉一些，要不然容易怕这个把根给崩断。这个动作就要比较轻柔，就像给小女孩子梳头发一样，你不能急。
2: 好嘞，美少女，我们要搬家了。
0: 将人工培育的水菜花迁植于适宜的天然水域，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是周园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水菜花仅能在清洁流动的浅水中生长，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便会迅速消失。每一朵绽放的水菜花都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活体监测器。
1: 这些水的话，就是我们经过火山岩岩层层层过滤之后的冷泉水。
2: 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够找到水菜花，因为它就是一个胶宝宝。
1: 对，我们就在这块进行移栽。因为它是盆水植物，一定要让它的茎叶要浸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晒伤。
2: 周老师，你看这几棵都是我种的，
1: 你看根它就已经开始往上就浮了。这个就一个
2: 还得加固。
1: 对，一个种的还不够深，然后你得掏深点。
2: 我可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容易的，往泥里头一插就行了。真自己上手觉得挺费劲。
1: 把根线要全部埋进去，然后再用石头泥巴把这个根全部压住。
2: 一年之后我再过来看一看，如果这里已经长出了成片的水菜花，那我想有一颗是我种下的。
0: 清水长流，花香不绝。周园的水菜花保育工作如今已经步入新的探索阶段，他希望通过水菜花与水稻的共生尝试，来实现生态保护与耕种发展的双赢。
1: 水稻的稻桩能够阻碍影响水菜花的这些有害的植物，然后水菜花呢，它的又能为有利于这个稻田生态，就控制水稻害虫的青蛙、鱼虾，这个提供产卵庇护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话，是对彼此都有利的。
0: 水流浸润着黝黑的火山石，水菜花将根系深扎进岩隙之间，人与自然的故事在海口的湿地之中就这样安静地沉淀下来。从河网密布的火山湿地到绵延不断的滨海滩涂，每一寸土地，每一曲流水，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共鸣。而在这份默契的背后，活跃着一群大自然的讲述者，他们用科学知识搭建起公众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生机都被看见、被读懂、被珍惜。
3: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

0: 都用友好的态度走进湿地，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和身边的自然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刘燕作为海南松鼠学堂的负责人，是自然科普的积极践行者。她与团队每年精心策划超过200场自然主题活动，将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参与者心中。当前，她正在为2天后的一场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做准备。
0: 我们这次的活动选择在北港岛，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潮间带。在咱们北港岛的社区里面呢，有一群会做这个自然导赏的村民朋友。
1: 最近几年，刘燕积极推动岛上的青年人成为生态导览员，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将祖辈相传的鱼雁、潮汐涨落的变化、滩涂生物的踪迹都化作生动的故事。
0: 以前我比较容易在靠近红树林的那个区域看到那个河上蟹，
2: 现在还是稍微偏少一点了。就是比如我们要想去看，要在潮汐刚开始落的时候呢，就去看了。
3: 所以这个也要预估一下当天的这个人流，是吧？
0: 人流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2: 我们提前就是要踩点，
3: 对，哎，对，
2: 做好规划。
1: 陈元京是土生土长的北港岛渔民，从小在咸湿的海风中长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5年前他与刘燕结成了活动搭子，从潮汐间出海捕鱼的渔民转变为了这片滩涂湿地的讲述者。
2: 我们北港岛在2021年时候通车，就是迎来了特别多的游客。当时呢，刚好就碰到了有公益组织还有松鼠学堂在做潮间带的生态观察。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地站出来，当老师、当导览员，有组织、有规矩地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生态赶海。
1: 每次活动之前，陈元京都会和刘燕一起认真规划，在普及生态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家用观察代替捕捞，改变无序赶海对潮间带生态的干扰。而随着生态科普模式逐渐走向成熟，陈元京又开始尝试把渔家传统的渔网编织技艺带入体验活动。
2: 阿姨们在用传统的这个编织技艺在编织我们的文创产品渔网包。
3: 哦，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女生织毛衣。
2: 对的，最早期呢，它这个是网兜，是用来装鱼装虾。他们就是根据编织渔网的这种
3: 手艺，
2: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渔网包，开发了这个文创产品。
3: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小手袋是吧？这个配色还挺漂亮的。这个难吗？
2: 阿姨可以现场教您。
3: 好。在阿姨的大力支持和我个人的积极努力之下，这个一个小兜就已经编好了。大家看，
1: 一根根尼龙绳经纬交错，为这片滩涂湿地增添一抹渔家文化的底色。而当北港岛的潮水缓缓退去，露出广阔的滩涂，刘燕和陈元京精心策划的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0: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特殊的北港岛。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港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就是我们的湿地体验官夏老师。
3: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关于生态的新知识。
0: 今天我们来这儿是做我们的滨海潮间带的自然观察，那这个就跟普通的赶海不一样。今天我们呢就是以观察为主，除了观察的收获我们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们生态赶海也好还是自然观察也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滩，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3: 我很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好，开始。
2: 开始哦。
1: 北港岛的滩涂是海口最富生机的自然课堂，孩子们在这里自由探索，弯腰寻找滩涂下的生命。每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都是在心中悄悄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而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后再次现身这片海

0: 你看这个后它是蜕壳了以后呢，为什么不能碰它不能摸它？因为它在蜕壳的时候呢，它那个尾巴在脱，就是脱壳了以后它是软的，很容易就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就远远观察一下。
1: 当夜幕悄悄笼罩滩涂，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小朋友们恋恋不舍，用画笔写下对滩涂湿地的祝福。
2: 还遇到了中皇后，我非常的开心。
3: 我今天心情非常 happy， 的朋友还非常激动，因为遇见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皇后。
4: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白鹭飞到了我们城市的市中心，看到了孩子们的在湿地旁嬉戏打闹。我们每一项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不是冰冷冷的土方，而是不断的在为这座城市去修复血脉，注入活力。
1: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红树林的根系在淤泥里延伸，后的足迹在潮间带重现。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滩涂，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随着潮落潮起，汇入海口这座国际湿地名城的四时节律。千百年来，人与湿地的对话，始终以这种温柔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称五个省份遭袭，已致4死7伤。伊朗军方回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大型军火库。美国施压沙特同意亚伯拉罕协议，否则刚刚签署的民用核协议作废。沙特王储曾直言不接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海警局通报，中方依法驱离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的菲律宾公务船。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五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24号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五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伊朗军方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声明还说，基地的6座大型营房被完全摧毁，另有3座营房严重受损，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
0: 有关美伊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点30分，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

0: 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2: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与此同时，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作为回应，伊朗则实施报复性打击，向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对于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

0: 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1: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2: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3: So the deal...
1: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4: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s,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1: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美国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正式生效。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作出回应，称美方此举毫无道理。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日本的工商业活动均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美国此次最新措施仅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日本加征关税，对此日本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指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同一天，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拉克森发帖称，美国方面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支持有关强迫劳动的说法，关税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征收新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巴西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长期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动。 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 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 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 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

0: 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1: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3: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4: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5: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 忘记历史就可能重

0: 岛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继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2: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3: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今年一至六月，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称正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美伊互袭持续升级，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
1: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红海航线再遭胡塞武装威胁，全球两大能源咽喉会否同时被掐断？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 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肝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筑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节目仍然是一小时特别节目。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于伊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护袭持续升级，美伊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23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若再袭船，将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那红海方向会否成为第二战场呢？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沙特和阿联酋罕见同框。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方面称，自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

0: 伊朗五个省份遭到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和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发动了袭击，此外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采取无人机和导弹行动，并警告称任何开辟新战线的举动都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警告，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董先生欢迎。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我们看到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呢，那此前美国对于伊朗方面打击更多的是用前沿部署的海空力量，那么这次再次使用了 B1 战略轰炸机，而且是从欧洲的基地纵深远距离这样的一个空袭，那意味着什么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次 B1 是第一次参战，因为就是在双方啊，就美伊双方就是销毁这个就是这个亮剑备忘录以后啊，就是有一个轰炸的规模大幅度增加。那你轰炸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如果都是用这种巡航导弹，比如说舰上发射的，或者是用这种战术飞机，比如说这个 F-35， 那这样的载弹量很小，而就现在要大规模的轰炸，一定要用到战略轰炸机，而美国是唯一拥有3种战略轰炸机的国家。那么作为 B-52 呢？虽然载弹量很大，但是呢速度慢，还有一个就是它比较老旧。那作为使用 B2 这种隐身的轰炸机，成本太高了，它相当于百万吨，就是这个100吨的黄金的这个价值，使用非常的昂贵。那只有 B1 就是又是超音速这个巡航，就是这个速度很快，还是航行很远，跨洲际的飞行，载弹量也很大，它的载弹量可以达到24吨。比如说你要用隐身的 B2 可能只有十几吨啊，16吨到18吨。所以从这些性能和作战的方式来考虑，它显然是采用了 B1。 但是 B1 呢，它并不是说为了隐身轰炸就让伊朗就是出这么高的就是代价成本，而是说我要用了这种轰炸机之后呢，先打伊朗的周边的啊，因为它可以搭载几十枚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24枚的啊这种接近1吨重的这种炸弹，把伊朗周边的像雷达、导弹阵地、火炮阵地、指挥所先给它炸掉。很显然，一个是增加了大规模的轰炸力度，还有一个就是为下一阶段的这个就是用什么样的轰炸机，会用什么样方式来打击伊朗呢，做铺垫，
1: 来清扫。那您说下阶段的行动之前呢，美国方面其实也在谈论对于镐山的地下核设施的打击计划。那有种说法就是这是一个预演，从清扫到预演，其实我们看到之前美国对于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使用的是刚才您说的 B2 隐形的轰炸机，非常的昂贵，当时也是导致了一个重型的一个钻地弹打下去之后，都在说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次 B1 的出动是做清扫呢，还是做预演呢？
3: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对伊朗加大这个轰炸规模的时候啊，它打击的目标一个是从沿海沿岸向纵深发展，还有一个呢从军事目标向这些民用目标发展。因为它对伊朗的这些比如海水淡化的这个设施，还有发电的设施，也基础设施也进行了这种攻击。那用这个 B1 很显然它载弹量大，攻击的目标多，那这个对于它扩大轰炸的规模是有作用的。那至于下一步是不是要打镐山，因为要打镐山这个目标是特朗普总统说的，他认为镐山是这个伊朗啊隐藏得很深的啊这样一个带有核设施的目标。那到底那是不是一个就是藏着伊朗的大量的核设施的这个目标呢，还有待考察。但无论怎么说，他现在的军事行动为后边呢，就是如果轰炸镐山呢，实际上也做扫平道路，或者是做铺垫。因为你把前面的这些雷达

0: 导弹，主要指的是防空的导弹、火炮都给它毁掉之后呢，那这样伊朗它在下一阶段无论美国用什么样的轰炸机隐身不隐身它都没法拦截了，所以呢这个可以看作一方面是加大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和规模，还有一个如果将来打搞战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扫清这种障碍。
1: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关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增兵呢，也有种说法说，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去打中东地区，不会去打伊朗，而可能是给特朗普一个更灵活的选项。但特朗普本人也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于伊朗大规模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规模。那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对比六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那轮，会有哪些可能的一些新的突破？
2: 这个前所未有，如果是仅就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这个可能性和空间是有的，也就是说它的规模烈度要超过这个梅伊伊这个冲突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前四十天那个较量。哎，那么呢前四十天的较量，那我想呢这个无论是它这个打击的目标也好，打击的这个范围也好，它还是有限度。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前所未有，我认为呢，它这个从总的原则应该是除了继续削弱伊朗的作战能力和战争潜力之外啊，还侧重要对伊朗重大这个经济目标要进行打击。那么呢，这个是为了使这个伊朗啊，这个遇到更大的经济困难，特别是革命卫队遇到更大的经济困难，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未来这个可能进行的这个谈判当中，让这个伊朗呢方面做出让步。那么呢，此外呢，我现在觉得呢，他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概念吧，不意味着现在近期啊会有这个大规模的，比如说两栖作战行动，或者是大规模地面入侵上，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它现在整个战场条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呢，还是现在是以袭击伊朗经济目标，加大伊朗经济困难，特别是革命卫队的经济困难为主。哎，因为伊朗的经济困难，它概念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三个层面。第一，现在老百姓已经感到困难，但是伊朗没有做妥协，政府也已经感到一定的困难，但是伊朗在跟美国的博弈中仍然没做妥协。只有美国认为对革命卫队造成打击、造成重创，使他感到严重困难，使他没有办法用经济资源去塑造地区秩序，为海峡呀去塑造秩序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这个做出妥协退让。因为革命卫队不光是武装力量，他还掌握着伊朗的国家经济命脉。
1: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看到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短暂的停火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期间，以色列也没有停步，一方面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还在不断的袭扰，同时呢也在说随时准备重启再次开上战场的飞机。那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说了，说只要他号召的话，可能很快以色列就会出动这样的一些军事实力，但是呢会带来一些后果。这是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些分歧，还是说美国留有一个后手期？
3: 我觉得这次特朗普的表态是非常的有意思，看似是比较的矛盾，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表达的比较技巧，就是他一方面表达了一个就是对伊朗的一个威慑威胁，就是如果我打一个电话，那可能以色列就参战了，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军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他加入到美国的空袭之中，会使得美国的这个空袭的这种威力会大幅增加，而且以色列的情报很强，就是以色列会给美国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如果以色列参战，那么这确实是对伊朗进一步的一种威胁和伤害。但是同时，那么特朗普说可能会有些后果，这个实际上他有一点管控以色列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参战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果是不在美国不在任何方面的掌控范围内，比如说以色列打了伊朗，那么伊朗就要报复以色列，那么美国要回过头来要调动比较多的军事资源去帮助以色列进行这种防空。那么同时如果是以色列出手了，那么真主党会怎么办？真主党会不会在黎巴嫩南部跟以色列再进行较量？那么现在比较活跃的胡塞武装会不会也向以色列去扔几颗导弹，打一打无人机？这会也会导致美国或者以色列和胡塞武装之间冲突的升级。那么这些

0: 不太可控的后果，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还是想避免的。所以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通过这个表态，一方面他是利用了以色列再去威胁伊朗，同时他也希望管控以色列，那么让整个局势仍然处在他本人的这种控制中。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短片当中也谈到了说伊朗成功拦截了一枚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曹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到今天是这一轮美国已经是连续第13个晚上完成对于伊朗的打击了，那这样的一个拦截比例大概是多少？另外就是这样的一波新的一波次对于伊朗的打击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伊朗方面从攻到守还有多少的余力？
2: 因为美国呀，对它的大规模的轰炸，主要是想把伊朗的所有的军事力量，就是你防守的力量和进攻的力量，全部给它毁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伊朗的防御和进攻的力量，就矛与盾的这个力量。作为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这个大量的巡航导弹，而伊朗说它只拦截到了一两枚，也就是说它的防御能力盾牌还是不够那么坚实或者坚硬的啊。因为作为就是巡航导弹，它大概的就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是高亚音速的，超音速都不够。那这样的巡航导弹，美国发射了几十或者是这个上百枚的导弹，伊朗只能拦住几枚，那这个概率也就是5%到10%的拦截概率。所以它的防御能力，也就是对导弹和各种飞机的拦截能力，哎，它是不足的。因为你还要有雷达呀，因为这个雷达呢，美军对它一个是电子压制，还有一个就是用导弹呢，其他的这些巡航导弹来打击它。那在你没有这种雷达设施的情况下，你仅靠导弹它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拦截概率很低。因此我们说呢，目前伊朗现在对来袭的导弹飞机能力比较弱，但是呢，它要是打击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者是拦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啊通过的这些船只，那它的能力可以说还非常强大。因为它导弹呢，它有好几类型，就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法塔赫这种型的，它是高超音速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远，有的媒体报道可以达到2-3千公里，那这个射程远，这个速度快，突防能力就很强。还有一种就是泥石导弹，泥石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固体燃料的呢就不用像那个液体燃料加装，这个液体燃料时间比较长，搬运比较麻烦。它有一些这样的导弹也能够达到1-2千公里，那这个也是它的这个比如说重要的装备。还有一些导弹呢就不够先进了，那可能是这个两级火箭里边呢有一级是固体燃料，有一级是液体燃料，还有的就纯粹啊传统的液体燃料。但它还有，为什么它还有呢？因为它的导弹并不是就不简单的部署在几个地方，而是大量的藏在这个山洞里啊，或者是地下的这个掩体里边呢。那么美国尽管对它了进行了打击，但是你很难找到具体这个地道的位置，而且那么大的范围，因为它还有纵深的目标啊，我们讲了，那你可能就打不到，它就可能把这些就是导弹拿出来来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呢就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这种损伤，无论是雷达呀，还有像导弹呐，还有一些现在涉及到了指挥所呀等等啊，对美国的官兵也造成了这种毁伤。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并不是说我现在这些导弹或者是这些炮弹，就这个打一发少一发，它还在同时有一定的制造能力，也就是在补充的能力还存在。那这样就给美国未来啊，就是和这个伊朗发生比如说更长时间的这种博弈啊带来了困难。因为它有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这种武器，而且不需要像美国这么先进。那这就是伊朗目前呢它存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打它，它现在基本上很难防住，只能靠比如山洞啊或者掩体啊这些防，但是呢它打击美国的这些手段还是很多的。
1: 那么像您说的，其实在这样的一轮较量之下，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政府也在不断的公布美国在中东的伤亡情况在增加。那同时呢，美国媒体也曝光说美国正在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医护人员。来看相关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面对美方施压，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对俄媒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尤其是地面入侵，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敌人虽然拥有各种情报收集工具和技术，却并不知道伊朗一些生产设施的具体位置。
1: 那跟美国媒体披露的这样一个情况，说美国的特种部队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除了搜索任务、搜救任务以外，还能完成很多其他的任务。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 F-15 的战机飞行员的搜救工作就是由美国的特战队员完成的。而之前在内轮冲突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讨论过，包括占领哈尔科岛，还有就是进行对于伊朗核设施的处置问题。那接下来特战队再次出现在中东地区，可能会去完成什么样的一些任务？
4: 这个下一步，如果美国酝酿着对伊朗更大的军事行动的话，他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把这个特战部队等于是增派的做特战部队进入中东，他的主要职责是防范一些未来未知风险。那么应该是，我认为是主要使命是两个，一是对这个海合会国家和这个包括伊拉克呀、约旦等国、美国使领馆、美国重要机构人员的防卫，不使这些人员呢落入伊朗之手，如果一旦落入伊朗，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第二呢，是在美国下一步对这个伊朗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当中，如果是由美军人员落入险境，存在着被伊朗方面俘获的危险，无论是飞行员还是美军什么其他人员，这个时候要发挥特战部队的作用，采取营救，我认为这是主要使命，甚至呢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使命了。那么但是如果说特战部队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说作战空间的话，我倒是觉得呢，它可以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外交意义的特殊行动，或者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特殊行动啊，采取支持配合这样的这个作战行动。比如说，如果是将来美国需要对伊朗关键人物进行斩首，当然斩首的主要情况是依据情报和空袭，这是主要手段，但是呢也需要一些外围的策应，这个呢可能特战部队呢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假如说400多公斤的浓缩铀确实需要通过特战行动夺取的话，那这个当中呢也可能会与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庞大的后勤支援部队、情报部队以及核技术专业部队共同行动，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呢，我认为呢，它的基本使命是处于这个对关键目标的保护和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对这个遇险人员的营救。
1: 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再回到在这样的一轮冲突当中比较典型的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还有多支战斗机中队，包括 F-16 F-35 以及加油机开始前沿部署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首先怎么看它能支持多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部署的节奏以及部署的点位该如何解读？
5: 因为我们说军事行动啊，你必须要明确军事意图是什么，就是你组织这么一个两个航母的编队在伊朗的附近，
2: 还有大量的这些战机在它的这个附近配备，那么你进行这种海空的联合作战，对伊朗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过去呢，就是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是希望

0: 通过这种密集的空袭把他的最高领导人啊给狙杀，然后呢把他的这些主要的军事力量给消灭掉，然后推翻伊朗的政权。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那么在美伊现在就是销毁了，或者是说不在这个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又重新交战了。那么这次美国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就是轰炸的目标越来越多，从军用到民用范围越来越大。那这个军事的意图是什么呢？你凭这样的军事行动能够把伊朗的现在的新的政权给推翻吗？恐怕不行。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为了把槁山的这个地下设施给炸掉吗？然后就使伊朗彻底丧失掉就是对核开发核利用的这种能力吗？我们想如果通过这样的轰炸也未必能够达到，因为你最后还要谈判呢，就是你要放弃这种权力啊，这种做法或者这种战力也不够。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封闭的啊，那如果凭这样的轰炸能够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吗？也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伊朗现在虽然它防守能力不行，但是进攻能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它不是仅仅打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打到美国驻中东的很多的基地，那它这个能力又有。所以我们看，如果美国就仅凭现在50,000在中东的驻军，还有两个航母编队啊，十几艘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舰艇，那么现在已经轰炸了十几天了，那继续这样的轰炸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现在连美国的议员都在打问号，就是说咱们现在打仗军事目的是什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必要要付出这么多的就是财力军力人力去和伊朗进行在中东进行长时间的博弈。所以我们看就目前而言，如果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啊，就是登岛登陆，然后就是推翻这个政权，他的这个兵力是不足的啊，因为无论海军陆战队还是登陆的部队他都不足。那么如果仅靠轰炸，这些力量也不够，所以我们看呢只能是一种就是长时间的或者是说在一段时间里边的消耗战，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不断的削弱你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你达到在谈判桌上啊达到妥协或者让步。
1: 对，所以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设定非常关键，并且其实我们在之前讨论过，现在双方其实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留有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气息。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伊朗也会对于美方接下来的行动做各种准备，尤其是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可能进行这样一个地面的攻击，那伊朗方面怎么样去准备？另外就是说美国如果说发起对于伊朗的地面攻击的话，可能走哪几条线，这种情况之下本身伊朗的纵深和它这样一个地理优势具备哪些条件和屏障？
2: 从伊朗的地理的条件来说，应该它的特点是海陆兼备，就是说海岸线它也是比较长的，它那个西南部的这个海岸线，同时它的陆地的边界也比较长，那陆地的邻国也比较多，那么看起来是哪个方向好像都可以遭受到外敌的进攻，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就是你看它陆地的边界的话，它首先这个边界还是多山，就是没有多少是平原的地带。那么同时这些陆路的邻国本身它和伊朗的关系，应该说大部分国家还是跟伊朗保持了一定的正常的这个外交关系，不会轻易的允许美国通过他们的陆地来向伊朗进行进攻。你很难想象美军从土耳其从阿富汗从巴基斯坦这些方向去进攻伊朗。那么从冷兵器时代的角度来说，其实伊朗的地理它是一个伊朗高原，那么高原的话在军事上一般也被归入就是比较叫易守难攻这么一个范畴。那么唯一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战史上的一些案例，那么可能是这个两伊战争时期，当时是有这个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这个陆军的较量，当时伊拉克的陆军也攻入了伊朗的境内，那么伊朗的陆军也反击的时候也攻入了伊拉克的境内，那么这是一条应该说军事上的通路。那么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双方利用了这个两伊交界处的这个胡奇斯坦平原，就是这一块是伊朗陆地边界中为数不多的这个平原地区，很平坦，便于这个机械化部队的作战，也便于大规模的陆军的这种突进。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案例了，而且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伊拉克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是不适合美军去 进行这个大范围的调动

0: 集结甚至进攻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更可能的，如果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地面进攻，可能更多的还是这种登陆作战。那么这个在美国的战史上也案例比较多，他可能自认为有一些经验。当然现在普遍的评估是认为他可以登陆，甚至也可以在伊朗境内获夺取一些据点，但是要真正的守岛守住这些据点，避免伤亡，这对美军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
1: 另外其实我看到伊朗方面近期也在发声说，通过这些日子的这样一个对抗啊，他们认为靠自身的科技实力已经能够抵得住啊全球尖端的军事科技和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些媒体在关注说，伊朗的导弹它在性能上也在不断的优化和提升。那么董先生，就您观察来看，伊朗方面它对于军工体系的这样一个对抗长期化的韧性到底有多少？
2: 这个伊朗对这个外敌入侵早有准备，因为这个伊斯兰革命47年来一直是处在美国严密的封锁打压和以色列不断的战争叫嚣之下，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居安思危啊，那么就是早就对这个对外敌入侵这情况做了这个长期的准备。这个长期准备呢，我认为呢是基本上是几个重要方面吧。一是一个在面临外部封锁制裁下的伊斯兰抵抗经济，那么这个抵抗经济主要还是依靠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能力呢来这个抵挡外部的压力。但是我强调是它的主要资源运用在了国防现代化上，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它这个国防的主要资源是由革命卫队掌握，而革命卫队它国家相关的部门，包括甚至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权力机构，这个都没有办法对革命卫队进行审计也好啊，监督也好，因为革命卫队说这事关国家机密，你们不能这个知晓这些国家机密，所以呢，他这个大量的资源这些年来呢，应该说建造了成体系的地下防空工程体系，包括这个导弹的储存体系、无人机的生产体系、各种这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依托一个地下网络。这个地下网络在这个此番这个军事冲突中，基本应该说得到了保存。第三呢，是伊朗现在无论是革命卫队、伊朗武装部队还是巴斯基民兵，它的基本建制是完好的。那么呢，也就是说现在来讲啊是皮肉伤，那么还我认为还没有伤筋动骨，而且现在呢考虑到与美国要进行长期的周旋要耗下去，我看伊朗现在已经采取细水长流这个办法了。你比照一下前40天这个战争的初期，伊朗每天能打到美国基地或以色列，它这个导弹的规模在每天发射30枚到50枚之间，打了40多天，也就1000多枚吧，打掉了。现在呢，它现在的规模缩小了，现在你看近期这10来天，对约旦基地反击也好，对其他美军基地基本上是用无人机。那么最大规模是那天打向约旦，打了大概10来枚，剩下的就是打到美军，一般就是2枚3枚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并不是说现在伊朗没有导弹了，我认为呢，他是准备长期要跟美国耗下去，准备细水长流。所以呢，我认为他现在从军事能力上、军事潜力上还有相当的韧性。
1: 好。我们把视线也转向红海方向，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期在红海方向军事打击了沙特的油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发出了警告。来看相关短片。
3: 据路透社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本月向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空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相关的设备。报道称，此举表明伊朗可能正在寻求增强其盟友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2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警告，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则回应称，若

0: 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1: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2: 它作为抵抗之湖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南部重要节点这个地方，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对于沙特的油轮发起军事打击，那和这一轮伊朗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打击有重合的时间节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在协同作战呢？
3: 确实，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盟友的关系。当然，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也就是他什么都听伊朗的。当然，我觉得也有学者是这么提的，就是认为他们还是一比较平等的这种协作的这种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两种性质恐怕是兼而有之。首先谈胡塞的这个自主性，应该说这次他参战下场，去打沙特的船，去在红海制造新的危机，这本身对他的影响力是有提升的。因为这次他打的效果还是比较快，就是他一旦刚宣布这个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包括刚袭击沙特的船只，那国际油价蹭蹭蹭的就往上涨，所以它见效很快。这只说明了胡塞武装在这些年里面确实对红海的航运安全问题，它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话语权。那么这样的打法是提升了胡塞武装在国际上的这种重要性和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胡塞武装这么做确实有策应伊朗的成分，而且这种成分还不少。应该说伊朗最近虽然在和美国进行顽强的这种军事对抗，但是它承受的压力是不小的。美国连续十几天的这种夜间空袭，而且长时间的空袭，所以伊朗现在是以升级来对升级。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最近的一些反击美方的做法，比如说他打的约旦的基地，打的叙利亚的美军的基地，打还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伊拉克国内也有一些美军的基地受到袭击，这就是伊朗的升级行动。而胡塞在红海搞的事情，我觉得是伊朗这一波的升级行动里面最大的一招。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的他的选择这个下场的时机，入局的这个时机确实也比较巧。他是在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出了问题，那么他在红海打一下能制造最大的这种油价上涨的效果，同时他也是在伊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下场了。所以胡塞的这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也是应该要真正的注意到。
2: 接着刚才您说的这样一个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我看到就是近期是自五月份以来首次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突破$100每桶。那么本身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再次封锁了，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两个通道封锁，首先对于沙特这样的一个产油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对于全球能源来说会造成多大的波动？
4: 现在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曼德海峡属于一个半不通畅状况，但是还存在着进一步不通畅的空间。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胡塞武装仅仅宣布是对沙特港口进行封控，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封控，当然针对的是来往沙特的各种船只，但是呢它下一步已经造成现在无论是国际船东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大家这个神经的高度紧张，保费现在也开始上涨。而且呢这个 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美国和伊朗博弈正在扩大，正在升级。那么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

0: 联动愈发紧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完全现在就是说，无论是国际这个船东的担忧，还是各个这个石油买家的担忧啊，它现在都是有一定的缘由的。也就是说，很快可能就存在着胡塞武装除了要对沙特进行封控以外，还要对与美国、以色列有关联的所有船只恢复这个打击，恢复拦截，恢复封控，因为以前已经干过这个事情了。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基本就中断了。那么这个中断呢，那我认为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眼下在这个胡塞武装还没有宣布恢复对与美国、以色列有关船只进行封控打击的情况下，已经现在呀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影响了。你比如说，沙特是世界石油出口的主要大国，是巨无霸。那么呢，它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不通畅的情况下，它依靠南北都叫东西输油管道。哎，那么呢，每天大约接近700万桶的当量，原本是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呀，输往亚洲市场。因为沙特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但是一旦现在红海这个沙特这个船只，我认为现在基本不通了。那么这个基本不通，现在就迫使沙特是否要做个选择：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经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成本是大大的。所以这我认为现在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对油价产生冲击，推升了全球通胀压力，而且这个效应在陆续释放。
1: 那么其实特朗普呢也是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再袭击油轮的话，那将进行重大的军事惩罚。那本身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在伊朗方向是主要聚焦力量，而且在增兵部署的情况之下，而且美国经过之前的消耗，现在的一些库存是告急的情况。那如果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双线作战是否有可能让美国分身乏术？
2: 美国根本就做不到，就是能够对也门胡塞武装就是有效的或有力的打击。因为在前段时间呢，就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就是受到美国打击和英国打击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呢主要是重要的港口，就是荷台达港啊，那的经济港口进行过打击，包括以色列用这种 F-35 隐身的战机对它轰炸，那么都没有能够彻底摧毁啊，就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能力。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他强调我要在这个区域打击的是美国、以色列的这些船只和军舰，我并不是对所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打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曾经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连续的空袭，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能力没有被消失，他还是对这个美国的舰艇打击，而且打美国的航母。因为美国的航母在这个区域里边出了两次洋相，一次呢是自己的舰载机着舰的时候栽出去了，还有一次呢是为了躲避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然后猛地拐航或者是掉头，把这个舰上的这个F-18 大黄蜂给甩到海里去了。哎，这就是乌龙嘛。还有就是欧洲也帮着美国进行护航，在护航的过程中呢，错把美国的一架 F-18 飞机呢，就是一枚导弹打上去，还好没有爆炸。哎，这个又是差点闹出乌龙来。仅凭你们过去的时候，就是有欧洲的这些舰队，还有这些飞机来帮着美国一块打胡塞的时候，都没能够把胡塞打掉。那你现在又同时和伊朗啊在进行交战，在霍尔木兹海峡还要进行对弈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如何来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而且也门胡塞武装他连美国的航母连他的军舰都敢打，那你说哪个国家的这些船只啊还有安全感呢？这他没有任何的防御手段呢。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他不但敢打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用的装备，那他如果就是现在打沙特的这港口的能力啊，就这个能力他都有。还有呢，他也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过以色列的本土，他的这种武器装备是在增加的，他的这种能力是在增强的。假设他真的就是在这个

个区域里边和美国的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些船只有关的都进行拦截的话啊，就不仅仅是沙特的，那对这个海上的石油通道，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种

0: 那另外，其实我们看地区国家，巴基斯坦一直是在伊朗和沙特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也是美伊之间的一个斡旋方之一。那在这一轮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油轮之后，巴基斯坦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谴责，如何来看这个时候这样一个表态？
1: 那我觉得巴基斯坦这次的表态是对沙特的一个明确的力挺，那么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同时我觉得它倒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站到了伊朗的对立面，所以巴基斯坦也在掌握这种平衡。我们知道巴沙之间的关系是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基础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巴基斯坦实际上一直在沙特秘密地派驻一些军队，实际上就是保护沙特，尤其沙特王室的安全。而且国际上还流传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沙特的政权、沙特王室有存亡的危机的话，那巴基斯坦它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大国，它的核武器是可以用于帮助沙特的。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亲密到这种程度，所以一旦比如说像沙特需要巴基斯坦发生支持的时候，那巴基斯坦肯定会站在沙特这一边。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像您说的，巴基斯坦是现在美伊之间的一个调停人，而且沙特其实也是支持这种调停的。巴基斯坦也知道，那么伊朗作为他的邻国，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升级，然后伊朗乱了，然后这个乱了肯定对巴基斯坦也没有好处。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停航的问题，实际上对巴基斯坦的能源进口也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所以巴基斯坦我觉得他仍然会继续扮演在美伊之间劝和促谈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种大致的在沙特伊朗之间的平衡他还会尽力的保持下去。
0: 那同时我们来观察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表示说，以方已经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2: 2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同样在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这是扎伊迪5月上任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伊朗。根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和伊朗的安全紧密相连，伊拉克绝不允许从其领土上发起任何威胁伊朗的行动。另据多家外媒21号报道，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推动局势降级，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同一天，沙特方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沙特国防大臣与阿联酋副总统的合影。法新社称，这意味着因也门伊朗问题公开闹掰数月的沙特和阿联酋开始走向和解。
0: 那么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表态，做好了各种可能的准备，那包括箭在弦上的准备，以及做好这样一个防空设施啊、避难所开放的准备了，也就是接受打击的准备。那么这一系列表态是否意味着随时以色列有可能参战呢？
3: 其实以色列的这个防长的表态啊，是故意制造恐慌，因为现在他并没有出现或者是有这种趋势，就是伊朗要主动的打击以色列的啊这个本土的目标，没有这样情况。但是呢，他制造这种恐慌，好像就是要发生这样的冲突或者战争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马上就要参战了呢？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因素在制衡着，或者是以色列在两个因素里面平衡。第一就是政治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啊，它的这个议会解散，就是它是个看守政权了。那么面临着选举，就是这个主战还是主和，这个力量可能要产生一定的博弈。就是你仗打得好，或者是说你危险程度越大，那我就要越要进行战争啊。如果危险程度不那么大了，或者是说战争能够打赢打得好，那可能对这个就是下一步以色列的参战的时机就有影响。这是因为政局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战场态势的影响。目前呢，是美国已经被拖在了中东，不是说美国当年或者当时的时候和这个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是不愿意他们签署这样协议的。

0: 但签署之后呢，很快现在备忘录不存在了，那现在又打起来了，而且现在这个趋势还是在扩大延长。那既然美国被拖在中东的战场，由美国这个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在和伊朗交战上，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现在一定要参与进去？他一参与进去就能够速战速决或者起到很大的作用吗？我想他一定会根据战场的态势来决定什么时候参加。比如说美国把伊朗打得很惨的情况下，我在这个雪上加霜，我再给他落井下石，哎，给他补一刀。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撑不住了，那我要给美国去帮忙了。那现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那以色列很有可能现在就在旁边观望。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伊拉克，伊拉克的新任总理呢首访伊朗，并且我们知道，其实伊朗和伊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于伊拉克的天然气还有电力主要依赖的是伊朗的输出。那么也有一些媒体说，这次带去的由美国传递的一些信息，新的一些停火的协议等等。那这种情况之下，您看伊拉克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2: 伊拉克呀，这个自从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权，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什叶派掌权了嘛，哎，那么呢就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做艰难的选择，他一直是在这个试图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呢寻求一个平衡，寻求这样的，因为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才能够保证国家呀一个基本的发展，保证国家的一个基本稳定。所以呢这些年来呢，这个应该说伊拉克是既离不开美国也不敢得罪伊朗，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次呢美以伊这个战事爆发了，伊拉克受到了很大的波及，而且呢恰恰是面临着新的总理这个执政。新的总理执政，他现在采取了这个应该说出于这个稳定国内局势啊，两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一是反腐，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现在要求就是准备要对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也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啊，要进行这个收缴武器，要解除他这个武装。那现在呢这次这个扎伊迪总理访问伊朗，就提出了伊朗方面能否规劝人民动员部队，你比如说里面的真主党旅啊、努贾巴旅啊，让他们自行的向这个政府啊交出武器。那么呢伊朗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而且呢这些武装组织他们构成了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作战的主力，现在已经不断的扬言或者是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对伊朗进行侵略，美国在伊朗的机构人员利益都是他们的打击目标，还有邻国的美国的公司机构人员也是他们的打击目标。那现在这个事情啊就僵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呢他们也尝试过对这个那边巴格达的美国的这个使馆的打击，对埃尔比勒美国领馆的打击等等，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同时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说去年伊拉克和这个美国签订了个美国驻军部队啊要撤出的协议，要什么时候撤呢？今年9月30号之前要把它全部撤出，但是现在没有撤出呢，还有几千名美军呢在这个地方，这都是这个什叶派武装的活靶子。所以呢现在来讲呢，美国驻这个伊拉克的机构人员呢，还有这个现在剩余的美军，现在都面临着很这个就是危险的这个境地。所以呢这个如果是现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这个不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在升级啊，应该说这些这个美军也好，美国的这机构人员都有可能下一步成为这个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武装打击的对象。
1: 那另外呢，其实在地区当中我们看到阿联酋和沙特是传统的这样一个互为竞争对手，尤其我们看到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对于沙特的一个公开叫板。那么在21号这两国罕见同框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的变化之下，是否意味着整个的暗潮涌动当中有一些新的局势在发生？
3: 这次沙特和阿联酋的这个高层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注意到是沙特的国防大臣和阿联酋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进行的会面。那么这两个人除了身居要职之外，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沙特和阿联酋当权者的这个同父同母的弟弟，也就是亲王。所以这两个人的互动是代表着双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这种缓和。那么这种缓和，我觉得首先有一个近期的背景，就是胡塞对沙特的袭击，

0: 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比如说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不是应该跟以色列建交，那么沙阿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另外还有您提到的这个他们对欧佩克的态度，对于未来的这个能源政策、石油产业的发展的未来的这个道路，双方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胡塞问题上这两个国家是一致的，就是胡塞都是对这两个国家的威胁，他们都反对胡塞的做大，一定要打压、要谴责、要抑制胡塞武装。那么除了胡塞武装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伊朗问题，也就是美伊战事的问题。那么在三四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沙特和阿联酋也都是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路径。那么沙特是相对务实一点，还和伊朗保持一定的关系。那么阿联酋是对伊朗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这种激进的对抗的这种举措。但是最近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在七月份以来的美伊的升级中，沙特和阿联酋遇袭的次数都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这个也给了这两国一个反思的契机，就是未来对于伊朗、对于美伊之间的战事、对于海湾的和平，到底应该抱一种怎样的道路和政策。我觉得沙特和阿联酋现在都在思考是一起走还是说采取不同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生成，并且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本周末它将会给中国带来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那么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呢，将会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受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的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地区最大阵风13到14级。登陆之后，台风红霞还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所到之处也是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的东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进入台风影响的主要时段，广东的中东部、江西南部以及湖南的东南部，还有福建的南部，普遍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达州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杭州晴，29到39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7到20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18到31度；罗马晴，21到30度；雅典小雨，20到28度；渥太华晴，13到29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用一首老歌作为开场曲啊，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者是穿

0: 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就是姜育恒的那首《驿动的心》。哎
1: 呀，我相信那些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很多时候其实就像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但是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可能偶尔会感到一丝疲惫啊，也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
0: 哎，我们的节目呢，虽然不能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呢，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陪伴，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那种默契。
1: 是的，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颗驿动的心，它让我们出发，也让我们想家。
2: 曾经以为我的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南的网友一颗胡萝卜留言说了，小时候听心恋啊，完全不懂歌词在唱啥，还琢磨为什么要假装看一瓶花。后来呢，喜欢上班里的一个男生，每次路过他们班门口，我都假装看看走廊里的宣传栏，余光全都停留在他身上。现在听这首歌就忍不住笑，原来假装欣赏一瓶花是这么回事，虽然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但那种偷偷望一望的小欢喜够我甜好多年。想点首《心恋》送给““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与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与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安留言说，大一那年暑假收音机里头听到了心太软，觉得好听，就拿磁带录了下来。后来军训结束开班会，我被起哄上台，硬着头皮唱了这首，跑调跑得自己都脸红，结果台下有个姑娘笑得最欢，她后来成了我的媳妇儿。所以我想点一首《心太软》送给当年那个因为一首歌而捡到爱情的我们。
1: 你看看缘分多有意思，有时候最狼狈的时刻偏偏成了最幸运的开始。
0: 是的，
1: 就是那些本以为会让自己难堪的那些瞬间，现在回头看看全是命中注定的伏笔。那一首歌唱跑调没关系，只要能唱进对的人心里，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我们一块儿来听《心太软》。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岁岁念年啊，我们的网友啊起这个网名是越来越难念了。他说，年纪越大越听不得感恩的心，一听啊心里就发软。这些年总有人在难处拉我一把，哭时递纸巾，迷路时指方向。很多人早散在人海里，连名字都记不全，可每次想起心里还是暖的。点这首歌给所有遇见过的好心人，我想说一句，这辈子能遇见你们真好。那我们就一块儿送给那些充满温暖和善意的陌生人这首感恩。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曲里丽丽的留言，点一首有一点动心送给我们家的那位，记得和他第一次约会去唱歌就点了这首歌，唱到一半还偷偷瞄我一眼，搞得我俩都红了脸，后来他跟我说歌词就是他想说的话，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讲，只好借歌来壮胆，一晃五年了，身边还是这个温柔的爱人，如今再听这首歌，当初那点动心早就变成了踏踏实实的心安，愿我俩就这样简简单单幸福一辈子。
1: 这种事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干过，对吧，就是一起在 KTV 里面，然后对某一个人就有想法，然后又不敢直接说，就点一首我觉得他能够懂的歌，然后偶尔去看几眼，希望他能够懂，对不对，当初偷偷的一眼藏着最纯粹的心动，而五年后呢还能牵着同一双手，这才是爱情最踏实的样子。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是来自新疆奎屯的网友不消耗，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偷偷喜欢一个学长，每天晚上都在自习室隔着几排椅子看他，快毕业了也没敢说，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又遇见，聊起了当年，他笑着说其实我也注意到你了，想点这首心要让你听见，有些话早该说出口，错过的好多年就当是给缘分交的学费吧。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缘分，是往前迈一步的勇气，当然你也不要遗憾啊，至少多年之后再提起，你能笑着知道啊，原来当年的心动是双向的。这份迟来的回应，那些隔着几排椅子的时光，也因此有了最温柔的注脚。
0: 是的，错过的学费可能会教会我们勇敢。这首《夕阳让你听见》呢，也希望可以送给所有藏过心意的人。记住啊，以后的喜欢一定要及时说出口。

0: 今天的电影可真好看，超级英雄特别帅，对吧，汤圆？
1: 哈哈，投降吧，小明！
2: 投降吧，大同！
1: 小明，不对，我演超级英雄，你演坏蛋。
2: 我才不当坏蛋呢，我要当就当超级英雄，你来演坏蛋。
1: 我怎么能演坏蛋呢？我可是咱们幼儿园最勇敢的。
2: 我才是最勇敢的，应该我当英雄。
1: 我最勇敢。
2: 不，我最勇敢。
1: 是我。
2: 我。
0: 你们别吵了，要想知道谁最勇敢，找一位公正的裁判评判一下就好了。
3: 可谁是最公正的呢？
1: 蛋宝。蛋宝，你来评判一下，我和小明谁更适合当超级英雄？
2: 蛋宝，你说说，我和大头谁更勇敢？蛋宝。

0: 不是什么都不怕的。
1: 蛋宝，那我和小明要进行比赛，你来当裁判好不好？
0: 好的。
1: 比什么？你说。
2: 我什么都敢比，说。
0: 我先去倒垃圾了，请慢慢考虑。
1: 等等，蛋宝，我想到要比。
0: 大头提议，第一轮比赛的内容是喝苦瓜汁。
1: 小明，苦瓜汁可是特别特别苦的，你敢喝吗？
2: 当然敢喝。
0: 预备，开始。
1: 我可没有怕苦啊。
2: 喝完了。
0: 大头与小明同时喝完苦瓜汁，平局。根据小明的提议，第二轮进行指压板快走比赛，谁先触摸到我的手就算赢。
2: 嘿，大头，你敢走吗？
1: 敢啊，我可是最勇敢的人。
2: 我才是。
1: 是我。
2: 是我。
0: 大头、小明，请准备，预备，开始。
1: 小明，我们不能再让蛋宝当裁判了。
2: 大头，你说的有道理，必须要找一个真正的英雄来主持比赛。
1: 有了，我们小区的保安叔叔就是真正的英雄。
2: 对，保安叔叔前两天刚协助警察叔叔抓住了一个小偷，我们就找他。
1: 保安叔叔，你是我们小区的英雄，你说我和小明谁更勇敢？
2: 保安叔叔，你来评评理，我和大头谁更适合当超级英雄？
1: 我更勇敢，更适合当超级英雄，是我。
2: 不是我。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小朋友，虽然英雄都很勇敢，但并不是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当英雄哦。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啊。
4: 蜘蛛，我最怕蜘蛛了，救命啊！
1: 保安叔叔。你别怕，我们马上把蜘蛛轰走。哈哈，保安叔叔，蜘蛛已经走了。
3: 大头、小明，谢谢你们。

0: 你们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1: 我们保安叔叔，为什么我们都是超级英雄呢？
2: 对啊，您还没有看我们比赛呢。
0: 因为你们刚刚帮我解决了难题呀、要不是你们俩，我得在树上躲好久呢。
1: 我明白了，英雄并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要多多帮助有困难的人。
0: 是的，现在你们还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他人就很棒了，千万不能逞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哦。
1: 我们记住了。哈哈，小英雄组合出动。

0: 宠物店的新店员。
1: 哈？哎。
0: 哈，小头爸爸看球。
1: 哎哎，大头儿子该你接球了。哎哎。哎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小托爸爸，您快看，我又在草坪里找到了一只小白狗。
1: 最近小区里的流浪狗太多了。
0: 是啊，小托爸爸，这已经是我们找到的第三只了，它们太可怜了。
1: 大头儿子，咱们先把它送到宠物店去。
0: 好的，小托爸爸。
1: 哎。小帅，我们又发现了一只流浪狗，你可以收留它吗？
2: 最近店里的小狗实在太多了，我都快忙不过来了。
0: 帅哥哥，它太可怜了，浑身脏兮兮的，你快给它洗洗澡吧。
2: 是需要洗澡，不过光店里的小狗我都没有时间给它们洗澡了。
1: 小帅，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可不可以来到店里帮帮忙，比如说帮它们洗澡？
0: 拜托你了，帅哥哥，收留它吧，你看它多乖呀。
2: 你们能有这份爱心真是太好了，我就收留他吧。
0: 太好了，以后这就是你的新家了。帅哥哥，我们来了。
2: 今天谢谢你们来帮忙，正好我要去给他们买狗粮，就拜托你们帮他们洗澡吹干梳毛了。这是所需的工具，你们看。
0: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2: 那我走了。
1: 这温度刚刚好。
0: 哈哈。哎，好，小豆爸爸，下雨了，下雨了。
1: 哎，别调皮，还有那么多小狗等着我们给他们洗澡呢。
0: 那我们快开始吧。从哪只开始呢？好吧，就从你开始吧。小狗，你要乖乖的。哎。小托爸爸，我们休息会儿吧。
1: 是啊，这么久才洗了两只狗，小帅平时都一个人做这些吗？好辛苦啊。
0: 小托爸爸，不如我们喊蛋宝来帮忙吧。
1: 好主意。

0: 太好了，蛋宝帮了大忙了。
1: 别跑，别跑！
2: 哈、啊，是昨天那只小狗。你洗完澡是不是很舒服呀？啊！我小兔爸爸，您别笑了，小狗洗完澡还要吹干梳毛呢。
0: 我知道，大头儿子。哎，是小帅啊，你就要回来了。好的，我们挺顺利的，这样给小狗们吹干梳毛呢。你放心吧，等会儿见，大头儿子。小帅买完狗粮就要回来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啊，先给小白狗吹干吧。
2: 小兔爸爸，他怎么跑了？
0: 我也不清楚。
1: 别跑，别跑。
0: 蛋宝，快帮他吹干。
1: 别跑。
2: 小兔爸爸，他们怎么了？
0: 这个难道是因为……蛋宝，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哎呦！
1: 收到指令。嗯。嗯。
3: 我回来了。
2: 帅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小白狗为什么在帅哥哥身边就这么听话呢？
3: 对待小动物要温柔细心，它之前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听到没听过的声音是会害怕的，比如刚刚的吹风机。
0: 啊，对不起，小帅，刚才我们对小狗太不温柔了。
3: 没关系的，毕竟你们经验不足，现在你们可以再来试一试。啊
0: 蛋宝，你也试试啊！
1: 好的，好的。啊！
2: 蛋宝，你要慢点，要温柔。你们看，他不怕蛋宝了。
1: 清理完毕。啊！哈哈。

0: 是小演员。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一个电影剧组要来我们班选拔小演员，被选中的小朋友可以去演电影哦。
0: 太棒了，我有机会去演电影喽。
1: 剧组的叔叔已经把试镜的内容告诉我了，你们明天谁想试镜，今天就来预演一下怎么样？
0: 我要试，我要试。
1: 好，大头你先来。
0: 月牙老师，您说吧，我什么都能演。
1: 好，明天试镜的内容是天哪！
0: 月牙老师，然后呢？
1: 没有了，就演这一句台词，你们可以自由发挥。
0: 这怎么演啊？
1: 大头，你先试试看。
0: 好吧。对不起，我再试一次。天哪！月牙老师提示我要找到表演的依据，不然就讲不好。天哪！这句台词也无法通过剧组的小演员选拔了。
2: 是这样的，大头儿子，表演一定要真听真看真感受，要讲好这句台词的话，那先要有震惊的情绪。看，我来给你示范一下。天哪！
0: 小头爸爸的声音好奇怪呀！
3: 小头爸爸，你演的既夸张又做作，还是看我的吧，大头儿子。表演吗？要有感而发，你可以先想一些让自己震惊的事儿，比如蛋糕烤糊了。注意看我。天哪！
2: 也许妈妈，你这不是震惊，是痛心疾首。
3: 总之，大头儿子，你要找到适合自己表演的情境，再反复练习。
2: 对对，没错。
0: 适合我表演的情境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天哪？不对，天哪，也不对。到底要怎么样演才能够震惊哦？
4: 大头儿子，请让一让。
0: 有了。
2: 天哪，谁干的？
0: 别紧张，这只是蛋宝的全息投影，你的模型在那儿呢。
2: 大头儿子，刚刚真是吓我一大跳。
0: 嘿嘿，小头爸爸刚刚表演的真金好棒啊！
2: 我可不是在表演，是真实的反应。
5: 天哪！
3: 这是怎么回事？
0: 围裙妈妈，那只是蛋宝的全息投影。我在观察您受到震惊后的反应，准备明天的试镜。
3: 原来是这样，大头儿子，那你帮我把这些衣服都叠好吧。
0: 天哪！
3: 这次说得好，这就是有感而发。
0: 谢谢围裙妈妈，我知道自己要怎么表演了。
1: 老师刚刚收到通知，剧组的叔叔昨天已经在别的幼儿园找到合适的小演员了。所以今天的试镜取消了。
0: 那我准备的片段没机会演了。
6: 我也有准备的。
7: 怎么这样啊？我昨天准备了好久呢。
1: 小朋友们，老师来帮你们拍小视频好不好？这样大家都有机会表演了。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情绪，下面就由小朋友们来为大家进行表演。
6: 你搭积木好厉害呀。
8: 够了，你壮壮，你是第一名。
7: 天哪，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天哪，我的积木
3: 非常棒，不光是你表演的好，其他的小朋友也演得很好，太有趣了。
2: 那当然了，毕竟有我和围裙妈妈的亲自指导和示范。
0: 那当然了，我是小演员嘛。 里又有被扔掉的玩具了，明明都没有坏呀。
4: 是的，这是本月第三次发现被扔掉的玩具。
0: 这些玩具一定都陪伴过他们的主人，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就这样丢掉实在太可惜了，玩具们也会感到伤心的。蛋宝，我们帮助这些玩具回到他们的主人身边怎么样？
4: 好的好的。
0: 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9: 大头，你这么着急找我们，是不是也想看看我的新玩具啊？
0: 不是，你们过来看看这些玩具是不是你们的。
9: 里面是有我的旧玩具。
8: 奇怪，我明明已经把这些旧玩具放进垃圾桶了，怎么会在你这里？
9: 就是
0: 这些玩具一直陪伴你们，能不能不要丢掉它们，把它们带回家？
9: 不了，我已经有新玩具了，不想玩以前的玩具了，现在我最爱玩的是它。
0: 可是，
8: 哎呀，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家吧。
4: 大头儿子，我们把他们带回家怎么样？
0: 哈哈，就这么办，我把玩具们带回家，他们不就有了新家了吗？
2: 大头儿子，快来尝尝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奶油蛋糕。
0: 等一下，小头爸爸，
3: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不是故意把这些玩具放得到处都是的，只是想给这些玩具找个新家。
3: 大头儿子，你的心意是好的，可是把这么多旧玩具都放在你的卧室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0: 那该怎么办呢？我实在不忍心把它们都丢掉。
2: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有一种特殊的市场里，人们不用花钱买，而是用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交换，以物换物。
0: 交换物品，小头爸爸，也许我可以举办一次玩具交换活动，让大家拿着自己不想玩的玩具去交换自己想玩的玩具。
2: 好啊，这样可以给这些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让玩具得到重复利用啊。
0: 哈哈，我这就去把这个活动告诉大家。
9: 这架飞机是谁的？看起来很好玩。这是我的遥控飞机，以前周末我总带它出去飞。我可以用我的玩具交换你的飞机吗？我喜欢你的小红车。好，我就用我的小红车和你交换小飞机。这辆小红车特别好玩，还带警报器呢。
0: 玩具交换成功。
6: 小明，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熊。
8: 我会的，毛茸茸，等你拼好积木城堡一定要找我去看哦。
6: 好啊，
0: 太好了。大家都交换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
4: 大头儿子，还剩下一些旧玩具。
0: 这些玩具该怎么办呢？帅哥哥、月牙老师，你们都来了。
10: 大头，还有弹力球、毛绒玩具吗？我想挑几件给店里的小猫小狗，他们可喜欢玩了。
0: 有的。
10: 谢谢
2: 大头儿子。我和维新妈妈问到同事的孩子想要这些玩具，可以送给他们吗？
3: 这样可以帮他们节省不少开支呢。
0: 当然可以，正好还有一些没有被交换的玩具呢。
1: 大头，这个玩具交换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可以在幼儿园也办一次，让不同班的小朋友互相交换玩具，认识新朋友。
0: 哈哈哈，月牙老师，那真是太棒了，我一定参加。
11: 我们也要参加。
9: 大头，多亏了这个玩具交换活动，让我回忆起和这些玩具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没错，这些玩具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应该随便丢掉它们，应该为他们找到更合适的归宿。
0: 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0: 冷静的朋友。
1: 小朋友们，请大家上来各自选一条蚕宝宝带回家，观察蚕的变化过程。下次上课我们一起交流观察的结果，好不好？
2: 好。
0: 我要这条。小明，这条蚕宝宝是我先看到的。
3: 什么呀？明明是我先知道它的。
0: 是我。
3: 是我。
1: 好了，大头儿子小明，你们可是好朋友啊，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谦让。
0: 那剪刀石头布，
3: 来吧。
0: 剪刀石头布。哦，是我赢了，这条蚕宝宝是我的了。
3: 不对，大头你耍赖，刚刚故意慢出了。
0: 才没有呢，小明，也太不讲理了。
3: 你就是慢出，我们不是好朋友了。
0: 不是就不是。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都不要再吵了。哼，
0: 我回来了，
4: 大头儿子，欢迎回家。
0: 蛋宝永远都是笑脸迎接我，从来没发过脾气，不像小明。蛋宝，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好朋友。
4: 我是大头儿子的好朋友。
0: 蛋宝，你知道我从幼儿园带了什么回来了吗？
4: 不知道。
0: 你看，是可爱的蚕宝宝。
4: 蚕宝宝。
0: 月牙老师说，蚕宝宝长大以后会吐丝结茧，最后会变成飞蛾。蛋宝，你一点也不期待吗？
4: 我很期待。
0: 可是你的反应太冷静了吧？唉，我回房间休息了。蛋宝，你快看，蚕宝宝走路的动作多可爱呀！
4: 很可爱。
0: 我们来模仿一下吧。
5: 大头儿子，该吃饭了。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0: 围裙妈妈，我正在模仿蚕宝宝爬行，像不像？
5: 像，真是太像一只又大又可爱的蚕宝宝了。
0: 蛋宝，你觉得不好玩吗？
4: 什么是好玩？
0: 好玩就是两个好朋友一起犯傻呀。小明在的话，肯定会跟我一起模仿的。想到爸爸不好了。
6: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我的蚕宝宝好像生病了，一口桑叶也不愿意吃了。
6: 大头儿子别担心，蚕宝宝没生病，是这些桑叶不新鲜了。现在太晚了，明早我们买点新鲜桑叶，它立刻就能恢复食欲了。
0: 明天，
4: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蛋宝，我的蚕宝宝要挨饿一整个晚上了。
4: 别担心。
0: 都怪我没早点发现，害得他没桑叶吃了。
4: 别担心。
0: 挨饿这么久，蚕宝宝到时候还会吐丝吗？
4: 别担心。
0: 蛋宝，为什么一直重复同一句话呀？你就不难过吗？
4: 问题超纲，无法解答。
6: 蛋宝，不要困惑，大头儿子把你当成好朋友，虽然也希望你能理解他的感受。
4: 要怎么做呢？
6: 就是和对方拥有一样的喜怒哀乐，肢体语言也更夸张。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升级一下表情控制。
0: 哈哈，太好了，蚕宝宝要恢复健康了。可惜蛋宝没法分享我的喜悦。关关了，
3: 关关了。
0: 超能机器人快站起来，
3: 超能机器人不要输啊。
0: 要是小明在就好了。小明，你来做什么？
3: 没什么，就是看看你的蚕宝宝。我的蚕宝宝特能吃，说不定已经比你的蚕宝宝还大了。
0: 行啊，看就看，我的蚕宝宝绝对不会输给你的。哈哈，吐丝了，吐丝了，
3: 竟然吐丝了，好厉害啊。
0: 小明，我们还是和好吧，之前是我不好。
3: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我们还是好朋友。
4: 大头儿子小明，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
0: 蛋宝，你快看，蚕宝宝吐丝了。
4: 哇，蚕宝宝吐丝了，好高兴，好兴奋。
0: 蛋宝，你怎么了？
4: 我在展现兴奋的情绪。
0: 蛋宝，你这个样子我反而不适应了，还是原来的你比较可爱。
4: 这样吗？
3: 蛋宝，你变脸也太快了。
0: 好可爱呀、啊。

0: 叫小头爸爸。
1: 咱们去买冰淇淋好不好？
2: 啊，好呀好呀，
1: 走啊。
2: 小头爸爸，为什么冰淇淋放在冰箱里变得又冰又凉？
1: 冰淇淋做出来的时候就是又冰又凉。
2: 为什么要放冰箱呢？
1: 因为天气太热，不放冰箱不就化了吗？
2: 那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呀？
1: 因为这是夏天，夏天就很热呀。
2: 为什么夏天很热，为什么冬天不能很热？
1: 这个，蛋宝。

0: 还好有蛋宝，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嗯，还想做什么运动？乒乓球还是足球？北半球是什么冰淇淋？好吃吗？来了。哎，好，谢谢你啊。哎，
1: 小头爸爸，你这又是买了什么这么多？哎，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书。
2: 昨天大头儿子问了我好多好多问题，我都不会。我要趁着儿子上学抓紧学习。
0: 这么多书，你能看完吗？
2: 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能有一杯可乐饮料，那就再好不过了。啊，
0: 自己倒去。
2: 哎，看了一下午的书，收获满满呢。
1: 这下好了，大头儿子问我什么，我都能回答了。哈哈哈哈哈！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大头儿子，你知道太阳做的是什么运动吗？
1: 不知道。
2: 可以把太阳当成一个小球，不仅仅自己能转，还围绕着一个轨道转。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也是，所以我们不仅有夏天、冬天，还有白天黑夜呢。
0: 原来是这样，小豆爸爸，您是怎么知道的？
1: 爸爸买了好多书。
0: 为什么百合可以安神？
3: 因为百合花里有胡萝卜素之类的营养成分。
0: 百合花为什么会有胡萝卜？回去妈妈做丸子的时候会放胡萝卜的，不过比起素丸子，我更喜欢吃肉丸子。小头爸爸，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1: 大头儿子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为什么等着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嗨，你只需要按照小孩子的思路去回答他就行了呗。
1: 小孩子的思路。
0: 为什么足球不听话呢？
1: 大头儿子，足球生气了，当然不听话。足球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没踢对，他就生气了。是啊，刚才踢到的足球的左边，
0: 所以就跑错方向了。我知道了，谢谢小头爸爸。
1: 问题解决了，
0: 是不是没有那么难？
1: 还是维新妈妈有办法。我好像知道怎么和大头儿子沟通了。
0: 大头儿子，为什么现在天空是黑色的？因为太阳水写大字的时候把墨汁碰洒了。哈哈哈哈哈！
1: 爸爸妈妈，为什么月亮又可以圆又可以弯呢？因为有小朋友要荡秋千，于是月亮变弯，小朋友们休息了就变圆了。
0: 我来问一个。为什么围裙妈妈我这么漂亮？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0: 雄选角。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要表演英雄和大灰狼的故事。现在我们挑选一下自己想扮演的角色吧。
0: 英雄当然是我来演啦。
2: 不，像英雄这么勇猛的角色，当然只有我才能演好。
0: 谁说的？我这么聪明，我最适合演英雄了。
2: 哼，我看不是。
0: 大宝，你说，我和壮壮谁更适合演英雄？
2: 蛋宝，你说是不是我更适合演英雄？
3: 问题超纲，无法回答。
0: 反正我不演大灰狼。
2: 我也不要。
1: 大同、壮壮，你们别闹脾气了，我们还要一起准备排练呢。
3: 监测到大头儿子和壮壮都很不开心，
1: 这可怎么办呀？
4: 如果他们能够互相帮助的话，也许就能够和好啦。
1: 来，我们想想办法。
4: 今天我们来农场是帮助牛爷爷干农活的，大家要互相帮助。
2: 牛爷爷，
5: 我们来了。
2: 大头，你走路都能被苹果绊一脚，怎么演英雄啊？
0: 还说我呢。
6: 大头儿子、壮壮，你们没事吧？
0: 牛爷爷，我们没事。牛爷爷，有什么我们可以帮您的吗？
6: 我正好要去喂奶牛，你们帮我收集地上的苹果吧，可以吗？
5: 交给我们吧。
2: 大头，敢不敢来比赛呀？谁收集的苹果多，谁就当英雄。
0: 好啊，你要是输了可别哭鼻子。
2: 看我的，大头，你输定了。
0: 哼，不会的。嘿，
1: 他们怎么又开始较劲了呀？
0: 这么收集下去我要输给壮壮了。蛋宝，快来帮我。
3: 收到指令。
0: 哈哈，壮壮输了，我可以演英雄喽。
2: 这局不错，是你耍赖，有本事不依靠蛋宝的帮助，我们再比一局。
0: 哼，比就比。
2: 大头，你提得起来吗？
0: 这有什么难的，我也可以。
2: 大头，你的力气也太小了吧。
0: 我可以。
2: 大头，你输了，以后请叫我壮壮大英雄。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上一局还不是我赢了。
2: 那

0: 耍赖。
1: 才不是呢！哼，
0: 我才不和赖皮鬼做朋友呢！
1: 我也不想和你做朋友了。哼！
2: 大头壮壮，为什么你们不能互相谦让一下？如果不赶快定下角色的话，我们没剩多少时间排练了，也就参加不了儿童节的演出了。
3: 检测到大头儿子和壮壮都很难过。
4: 发生什么了，大头儿子？
1: 小豆爸爸，我和壮壮不再是好朋友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心里很难过。
4: 大头儿子，我问问你，小伙伴与演英雄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啊？
1: 我不知道，我特别想演英雄，可我也不想因此失去一个朋友。
4: 哦，那你是更想与小伙伴们一起演儿童剧，还是只要演英雄，哪怕是自己一个人演也没有关系呀？
1: 我明白了，小头爸爸，比起演英雄，我更希望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4: 大头儿子，你去哪儿啊？
1: 去找壮壮道歉。
4: 哎，这个大头儿子。
1: 壮壮，
0: 你来干什么？
1: 壮壮，对不起，我不该因为一个英雄的角色就和你吵架。
0: 大头，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对不起。
1: 我们还是好朋友吧，嘿嘿。
0: 当然是，我想通了，你演英雄，我演大灰狼，我们一定可以赶上儿童节的演出的。
1: 谢谢你，壮壮。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小头爸爸，这是月牙老师奖励给我的鲜花，好看吗？
4: 好看，好看，大头儿子。你这是演的英雄吗？还是谁演的大灰狼啊？
1: 小豆爸爸，您看，
3: 我是大灰狼啊、
4: 哦！原来是蛋宝啊！那壮壮呢？
1: 壮壮和我一起演了英雄的角色，我们是一对英雄搭档。
4: 啊，太好了！你们都如愿以偿演了英雄。
1: 是的。

0: 的闹铃声。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我今天打算
1: 起床啦。嘎嘎嘎，起床啦。
0: 蛋宝，我已经醒了，就别放闹铃了。
1: 起床啦，
0: 这声音太难听了。
1: 闹铃程序和声音是小头爸爸设定的。嘎嘎嘎，起床啦。
0: 96、97、98，练够100我就出去画画。99，
1: 画画啦，嘎嘎嘎，画画啦。
0: 哎呀，蛋宝，我知道了，
1: 画画啦，
0: 你不用提醒我。
1: 闹铃程序是小头爸爸设定的，我无法更改。嘎嘎嘎，画画啦。
0: 嘎嘎嘎嘎嘎！
2: 吓我一跳啊！
0: 小头爸爸，为什么非要有闹铃？
2: 闹铃的作用是提醒我们要按时去做事。
0: 可是没有闹铃，我一样可以按时啊。
2: 闹铃是防止你在做别的事的时候忘记了时间呢。
0: 我忘不了。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我记性好。
2: 可是我还是经常会忘事的。
0: 我可以提醒你啊，小头爸爸。
2: 好啊。既然大头儿子可以自己掌握时间，那闹铃以后就不再用了。别忘了提醒我啊！
0: 忘不了。
2: 啊，一言为定，明天开始试试。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没有闹铃的生活可真好。7点锻炼身体，7:30吃早饭。蛋宝，你记得提醒我
1: 哦。定时提醒功能已关闭，不能提供服务。
0: 哼，我自己记得住。小多爸爸，该去跑步了。
2: 蹦蹦跳跳身体好。
0: 7:30吃早饭，8:01看书。
2: 大头儿子，一定要记住时间哦。
0: 我会的。7:30。哎呀，7:30干什么来着？
2: 我不知道啊，要不把闹铃打开？
0: 不用，我记得住。7:30，7:30，想起来了，小头爸爸，我们该吃早饭了。中午1:45找菜婶买葱，下午2点把院子里晾的衬衫收回来，爸爸要烫好了，开会的时候穿。2:30提醒小头爸爸视频会议要开始了啊！再背一遍。
2: 大头儿子，上午的计划提醒执行得很不错，下午要保持啊。
0: 哎呀，不要跟我说话了，您看忘了不是？小头爸爸，都怪您。
2: 知道了。
0: 1点菜婶的视频会议。
3: 今天呢，我主要讲3大点，下午又分46个小点。
0: 不对，那就是1点菜婶烫衣服。不对，菜婶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这么多事儿我记不住了。
1: 大头儿子，请问葱在哪里？
0: 糟糕，我忘了，我这就去买。
2: 大头儿子，等一下，我的衬衫呢？2:30视频会，我需要穿。
0: 哎呀，也忘了，我这就去。小头爸爸，现在是2:29，衬衫怕是来不及烫了。
2: 怎么能行啊？
1: 大头儿子，请问葱在哪里？
0: 小头爸爸，要不您凑合穿这个去开会吧，我得去买葱了。蛋宝，请帮我记一下，4点洗青菜，晚上6点整米饭就熟了。
1: 定时提醒功能已关闭，不能提供服务。
0: 那小头爸爸，您帮我记一下吧。
2: 我要开会呢。
0: 小头爸爸、蛋宝，你们倒是帮帮我呀！小头爸爸，我想明白了，在计划提醒这方面，靠闹钟还是有道理的。
2: 是啊，能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事。
0: 蛋宝，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嫌弃你的闹铃了。
2: 不过，
0: 能不能换个声音？之前的闹铃太难听了。
2: 确实有点，我已经让蛋宝把铃声更新了。
0: 新的一天又，
1: 汪汪汪，起床啦！汪汪汪，起床啦！

0: 搅动岛内政局，赖当局无人机产业计划引争议，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2: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3: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4: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5: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6: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7: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8: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9: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0: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0: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1: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1: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

0: 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2: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3: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2: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 这个我们并不存在高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高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2: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5: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2: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2: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4: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

0: 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槁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一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

0: 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它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 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 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
1: 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3: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4: 是的，美国的 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他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 波斯湾，它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地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 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资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 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勋鸟和鸣。
0: 与龙无影，先与其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2: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1: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他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受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2: 很平稳。
1: 这就是一个做内核游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雅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神秘？
2: 他是谁呀？
1: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4: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3: 各位老师，
4: 像我自己啊，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1: 对呀，
5: 对呀，
3: 谁呢？
4: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5: 好啊。
4: 阿拉上海人。
1: 上海人。
5: 弄啥你啊？
4: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那你演过坏人呢、啊？
1: 哦，谁不是这样啊？
4: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我本身呢是善良的。哦，嗯，啊，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
5: 哦，这是张学友吗？
4: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5: 萌萌老师猜的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3: 他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5: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4: 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1: 好。
4: 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橄榄绿，很帅气的皮夹克。
5: 好。
1: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4: 行，好。
5: 好。
1: 好的，一会儿再见。
5: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1: 好。
3: 好的。
5: 好。
3: 我估计啊，你可能
6: ，Hello， Hello，
7: 哎，你好，
6: 张老师，蒙老师，静老师，我是温兆伦，
5: 你啊，
6: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希望呢，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3: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6: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8: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5: 也没那么远，
6: 远方不远。
8: 好，
5: 漂亮，
8: 后面，哎呀。
1: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5: 走吧，迫不及待了。
0: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周五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1: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6: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1: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6: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1: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6: 来吧，你带路。
1: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5: OK，
1: 来这边请。
6: 人山人海，
5: 人山人海，
8: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哎，
5: 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啊，
8: 北京的王府井，
5: 北京的王府井，
8: 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5: 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的，
8: 对。
6: 你看那些建筑物，
5: 多漂亮！
6: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挺棒的。

0: 这些小店我都特别想进去。嗯，那个咖啡店。
1: 哎，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哎，闻到香味了吗？
2: 有肉的香味，
1: 香肠。
2: 香肠啊，
1: 对，
2: 好啊。这么多种啊，一二三四五六种香肠。嗯，
3: 你看它能搭配芥末、面包、酸菜。
4: 维也纳的这个香肠摊文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了。一开始是为了给战争伤残士兵提供生计的流动小吃摊，后来慢慢就成长发展起来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5: May I have four different sausage?
6: This is for you.
5: Okay, good.
6: I'm too fast.
5: Yes, you are.
7: 多好吃，
1: 好好吃啊，
2: 好好吃，真好吃。嗯，
3: 很重的那个芥末味儿。
2: 嗯，来尝尝我这个。
1: 好，哇，脆皮啊！
0: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红肠。嗯，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一点。
0: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
2: 对，
0: 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1: 主打休闲。
2: 吃好了，那咱们接着走吧。
3: 啊，好呀，
2: 好，走。嗯，
3: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4: 坐马车。
3: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8: Hello,
4: hello.
8: Wanna make a tour?
9: Thank you so much.
0: 你好，我在这边。
4: 转边吧。嗯，
2: 好。
4: OK. 嗯 ，Thank you.
2: 好，
4: 拜拜，
2: 拜拜。
4: 哦，来，
2: 好。
4: 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3: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4: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0: 可真美呀。
4: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
0: 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
2: 好棒啊，
1: 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
2: 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
4: 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慢慢欣赏的了。
3: 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
2: 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
0: 嗯，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3: 是的，是的，
0: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3: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2: 对，
3: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2: 哎，真没想到居然聚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
3: 老师们，马车之行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
3: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4: 对，
3: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4: 好的，
0: 谢谢。
3: 城区的韵味呢，大家已经感受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4: 什么地方？
3: 叫美泉宫。
2: 走，太好了，嗯。
1: 空气好好呀。
2: 哎呀，漂亮！
0: 关键是视线更好。
2: 一览无余啊！
3: 美丽的维也纳。
10: Hello，
11: 各位老师，
10: 你好，
3: 嗨，
11: 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

0: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
1: 2025年大概接待了396万人，
0: 人流量很多啊。
1: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啊。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好，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2: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3: 是的，
2: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
1: 大约有4公里左右。
2: 北京的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3: 对，现在还在延伸，
0: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体公园。
3: 对，
1: 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3: 真好，真好。
4: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澳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就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你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5: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1: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啊，
5: 批阅文件。
1: 对，批阅文件。
3: 一个勤政的皇帝，
1: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直到精疲力尽。
5: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1: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5: 好气派哦。
2: 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3: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5: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2: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却是西方的。
3: 对，
2: 漆器呢是东方的，
3: 是，
2: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3: 是的是的，
1: 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5: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吧？
1: 她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3: 呼应她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哈。
1: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哇哦，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5: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3: 青花瓷。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5: 对，
0: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都是瓷板是吧？
1: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2件物品啊，一个是

0: 狮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
1: 哦，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吧？
0: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2: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0: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3: 啊，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0: 是，
2: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0: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19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啊，
1: 是的是的，
0: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啊，
4: 种水稻。对，
3: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1: 对，而且是岭南人。
5: 岭南人、
1: 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0: 对，是的，
3: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1: 是的，
3: 这本身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4: 非常难得。
2: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但是太棒了，很震撼的。
1: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4: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18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再长一点时间。
7: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是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进行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2: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个？
1: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7: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2: 是吗？
7: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2: 要去，要去，要去，要去。
7: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2: OK，
7: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呀。
8: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 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2: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开心见到各位。
0: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1: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0: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家博物馆那当然是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1: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啊，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去有旋律感的。
1: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 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不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3: 对
1: 啊，对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 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3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目，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0: 笑一个，笑一个。
4: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5: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0: 他不说话。
2: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啊。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1: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4: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他的音乐传承里。
1: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个故居。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0: 那你说起贝多芬呢，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

0: 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1: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触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1802年，到了中段呢，会有一些那种低鸣的杂音，一直到了晚。

0: 哎呀，
1: 好佩服。
2: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
1: 嗯，
2: 啊，精神非常紧张。
3: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2: 对对，
4: 明白。他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3: 人有悲剧性。
5: 对，是这样。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这种情感是否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然后把贝多芬牵上舞台的时候呢，贝多芬面向观众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只是他身边听不见，他能感受到观众这种热情和这种氛围，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1: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作为一个有抱负有天赋，但是到最后变成是跟他的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5: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
1: 嗯，
5: 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一直到贝多芬临终前几周，当他看到舒伯特的手稿和作曲之后呢，才惊叹地夸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后来呢，舒伯特也是贝多芬葬礼的持火者。相传啊，在最后的这个葬礼之后，在这个晚宴上，舒伯特提杯说，我们敬两杯，一杯敬故人，一杯敬我们自己，下一杯追随老师而去的人，不想一语成谶。20个月之后，隔年舒伯特无疾而终，追随贝多芬而去。按照舒伯特的遗愿，两个人的墓碑是紧挨在一起的，现在共同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6: 其实我们都被一个场景深深的感动，就是我们去看到贝多芬的时候，去听那个耳机呈现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听到的世界的模样，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恐慌绝望向我们袭来。
1: 那种听不见不是真的捂着耳朵，其实是挺恐怖的，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就你会觉得好怕。
0: 一个音乐家听不到钢琴的旋律，听不到提琴小号的旋律，能写出作品来，由此我更觉着贝多芬太了不起了。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0: 其实那天有一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呢？还有多少岁月呢？
1: Als nächstes hören wir einen Klassiker der Popmusik. Ein Lied, das unzählige Menschen durch ihre Jugend begleitet hat.
2: 友情，温兆伦先生带来《随缘》。

0: 必须承受。
1: 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友情浪怂者蒙满敬一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苏泽，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情。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5: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2: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我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十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
0: 哇，漂亮，
1: 有特色。
0: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5: 匈牙利2025年又迎接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4: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2: 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3: 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4: 16集是
5: 女儿国呀。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1: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0: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

0: 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1: 你要干什么你、
2: 啊、不是我这激动啊，
1: 特别的兴奋。哎，怎么意思呢？
2: 那我你不知道？
1: 没了解。
2: 我到深圳了啊！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1: 干嘛了？什么事儿？
2: 先租辆车。
1: 租了车了？
2: 租车了，
1: 开着来这儿的，
2: 开到这门口。
1: 你也不认识路啊？
2: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啊？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啊！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1: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3: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1: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2: 你也用啊？
1: 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嗯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4: 朱广，
5: 我用沈腾的
1: 啊，沈腾的，
5: 特逗啊，
1: 每个人用都不一样，嗯，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2: 对，
1: 导航，嗯，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2: 挺像的，
1: 哎，对，嗯，我也是考虑，嗯，要到深圳了呀，
2: 对呀，
1: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2: 是，
1: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啊，
2: 广东话
1: 不成，
2: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1: 你好啊，啊，
2: 是这么说，
1: 你喺边度啊？啊，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啊，
2: 掉河里了，
1: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2: 说什么呀？
1: 前方狗的某谁？
2: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1: 北京话导航啊，没有，
2: 那简单呀、啊？
1: 怎么样？
2: 我就是北京人啊。
1: 是啊，
2: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1: 我用普通话导航，嗯，你用北京话翻译。
2: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
1: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嗯，北京的王府井
2: 啊，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您好，
2: 吃了吗您？北京话，
1: 王。武警大街，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1: 关了是吧？
2: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1: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2: 哦，片面了。
1: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2: 你就是说我、啊？
1: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啊，也不这样。
2: 哎，那倒是，
1: 也很温柔的。
2: 是啊，
1: 别人不说吧。
2: 谁呀、啊？
1: 你爱人。
2: 对对对，我媳妇儿好极了、
1: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嗯、啊，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嗯，用他的声音导航，哎，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2: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啊，
1: 那你要去王府井。
2: 好比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6: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2: 怎么了这是？
6: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2: 我这有应酬，
6: 干嘛去呀？
2: 吃饭。
6: 几个人呢？
2: 六个人。
6: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2: 没
6: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2: 我直接回家。
1: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哎呀，不让你瞎跑！哎
2: 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啊！
2: 行，
1: 这是第一步。
2: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2: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嗯，给你导航，
2: 拿爱好导航。
1: 对，
2: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2: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2: 歌怎么导航啊？
1: 跟我走吧，
2: 这还行。
1: 现在就出发，
2: 往前走吧。
1: 说啊走啊，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2: 这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2: 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2: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2: 那要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2: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1: 推我干什么？
2: 没推死你！
1: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2: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不，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哦，
2: 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哦，对吧？哦，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2: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2: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2: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哎，你往车上一坐，
2: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2: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2: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2: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啊，哎，
1: 你
2: 来点家常的啊！
1: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0: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0: 不对口的吗？
1: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0: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0: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1: 还是我媳妇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0: 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在你生活当中，
1: 生活当中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0: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1: 当然了。
0: 天天见吗？
1: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0: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1: 筷子。
0: 这赖我，
1: 筷子
0: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1: 就是筷子呀。
0: 你
1: 是不是晚上你饿了？
0: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1: 关灯了。
0: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儿亮着，
1: 我这儿亮着。
0: 你跟那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放炮，
0: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1: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手机呀、
1: 啊，嗨，
0: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1: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0: 结果那天
1: 怎么了？
0: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啊，吃完饭一结账，
1: 怎么样？
0: 手机丢了。
1: 哎呦，那太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替我着急吗？
1: 替你着急啊！啊，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0: 这是着急的点吗？
1: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0: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1: 丢了能怎么样啊？
0: 怎么结账？
1: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0: 对对对，
1: 你呀、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1: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哦，第二步啊，卡住了。
1: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1: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1: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1: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哦，防范意识特别强。哦，他不信我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哦，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1: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1: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1: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啊，你现在
1: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1: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
1: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1: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来，开始了啊！
0: 打电话了。不用这么扭捏的，
1: 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1: 打吧，
0: 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先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0: 谁说住蛐蛐？
1: 干嘛这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0: 我就是想这。哎，媳妇，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啊、
0: 北京静哥哥。
1: 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当当当当当当。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啊，就是那个靖哥哥呀。

0: 蓉儿啊，拿那个小李
1: 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2: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静哥哥呀。
2: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1: 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
0: 谈恋爱的时候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
0: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
2: 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哎，什么我尬？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爱
0: 那行吧，那你先等我。哎呦，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候，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0: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
0: 了。
1: 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2: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2: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2: 啊，
0: 你看你长得，
2: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那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那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我说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
1: 、啊、
0: 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啊！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1: 啊，
0: 多看身边人，
1: 哦，
0: 多看枕边人，
1: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0: 冷眼旁观，
1: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4: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5: 合作愉快。
1: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5: 谁说口吐莲花了？
1: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5: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1: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5: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1: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5: 我这刷《西游记》呢。
1: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5: 吧。我不是爱看那猴吗？
1: 去经女儿国，就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5: 不然呢？
1: 怎么了？
5: 你作为西 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

0: 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1: 我也刷，
0: 还是的吗？
1: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0: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1: 我们还叫 timeline，
0: 国外叫 logistic，
1: 我们这就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0: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1: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0: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1: 啊，
0: 不耽误出成果。
1: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0: 现在什么时代了
1: 啊？
0: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1: 哦 ，AI。
0: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1: 哦，都能干了。
0: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1: 啊、
0: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0: 本来嘛，
1: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0: 那咱们这86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1: 哦。是啊，
0: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
1: 嗯，
0: 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1: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0: 说真格的，
1: 嗯，
0: 咱86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1: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
0: 嗯，
1: 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扇老孙一棒。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了？
0: 一听这就外行，
1: 怎么了？这
0: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1: 哦，不是他，
0: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1: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0: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
1: 嗯，
0: 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1: 是，
0: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1: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0: 嗯，
1: 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1: 哎，您学一下。
2: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1: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0: 这不是野性吗？
1: 野性就挠人啊！
0: 这是李世宏老师。
1: 那么李阳老师呢？
0: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20集。
1: 哦，
0: 这后20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1: 够久的。
0: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0: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
0: 啊，
1: 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0: 可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0: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叫吧，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占便宜来了是吧？
0: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0: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0: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0: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0: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0: 女儿国呀，
1: 啊、就看这个呀。
2: 鸳鸯双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0: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0: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0: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
1: 嗯。
0: 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
1: 嗯，
0: 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
1: 嗯，
0: 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儿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哎，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

0: 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0: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呵呵，
2: 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0: 你不会别的了。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0: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1: 烦死了。
0: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呵呵，
2: 丑是丑了点。
0: 又来了。
3: 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4: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1: 打地，
3: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1: 什么？
3: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1: 什么数目字儿啊？
3: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1: 是吧？
3: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1: 不不不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3: 夸张吗？
1: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儿。
3: 那您这属于抬杠。
1: 怎么的？
3: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1: 怎么表演吧？
3: 咱们爷俩聊聊天，
1: 没问题。
3: 多了我不说，三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1: 不可能。
3: 我有一小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3: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1: 举个例子，
3: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1: 六六
3: 六六六，这不能说。
1: 哦，沾这个六。
3: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1: 五，
3: 这也不能说。
1: 这也不行。
3: 说您喝酒啊、这酒也不能。
1: 哦，沾边就算。
3: 这么着啊，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3: 您请我喝酒，
1: 可以啊。
3: 您要说不出来，
1: 怎么样？
3: 我请您喝酒。
1: 咱们现在开始。
3: 现在就开始啊。
1: 肯定没数目字。
3: 您得听着啊。
1: 咱们试试。
3: 哎，哎呦，赵老师，您好，您好，您
1: 好。
3: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1: 那得看你问谁了。
3: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1: 好啊，
3: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3: 过。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1: 没数目字儿。
3: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1: 嫂子也好啊。
3: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1: 那个年过花甲了。
3: 怎么归花甲了？哦，好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1: 我爱人也好啊。
3: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1: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3: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呢。哎，您有孩子吧？
1: 当然有了。
3: 啊，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啊。
3: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1: 这个独生子。
3: 这是
1: 独生子，
3: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1: 对对对对。
3: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1: 上学呢。
3: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1: 高中。
3: 高中，高中几年级？
1: 那个今年毕业。
3: 今年毕业啊！行行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那拔尖儿啊！
3: 拔尖儿，
1: 拔尖
3: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1: 这刚及格
3: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1: 这没数目字啊？
3: 不是，这老头儿，我跟你说，阿香，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1: 不行了吧？
3: 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1: 王府井
3: 啊，王府井啊，几号？
1: 那个拐弯就到
3: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住楼房啊。
3: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1: 那个顶层。
3: 顶层啊，
1: 顶层。
3: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1: 你说
3: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3: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

0: 的，
1: 我没钱。
0: 打的，
2: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0: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2: 全天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2: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0: 后半夜。
2: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0: 不堵车呀？
2: 哎呦，张老师，我服了你了。
0: 怎么着？
2: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0: 怎么？
2: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0: 是吗？
2: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2: 我服输了。
0: 是不是？
2: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0: 好，
2: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0: 我喝那个冒沫的。
2: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啊。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0: 这我都不喝。
2: 那你喝什么？
0: 茅台。
2: 啊，茅台。
0: 哎，茅台没数。
2: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2: 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2: 多少度啊？
0: 53度。
2: 说出来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河南省平顶山市因地下蕴藏的无尽煤海，成为新中国崛起的工业新城。煤炭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是驱动经济的黑色宝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地下煤海的深处，尘封着一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以及不为人知的地下宝藏。1987年，平顶山市西郊薛庄乡的至阳岭上，一座砖厂的工人在取土作业时，铁锹突然触碰到一件坚硬的器物。当泥土被拨开，一件泛着青绿铜锈的青铜器赫然出现。这个意外的发现像一颗火星坠入干柴，瞬间点燃了盗墓者的贪婪。夜幕之下，一场疯狂的盗掘就此上演。几道贪婪的身影仅用两个夜晚就将一座古墓洗劫一空。如今的至阳岭只是一片不起眼的土坡，被一片片农田覆盖，但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这里却是风水宝地。它紧邻水域，又高出地面10余米，干燥防水，是贵族墓葬的理想选址。因此西周诸侯国英国将这片土岭选为宗族的长眠之地。

0: 考古工作者对追回的文物进行细致整理与考证后，确认被盗的是一座英国国君的墓葬，墓主人名为舒告富。西周时期，周人实行聚族而葬，这座墓的发现意味着周边还分布有其他的贵族墓。狡猾的盗墓者同样能推测出这些重要信息。为防范临近墓葬再次被盗，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了13号墓之后，紧急启动了抢救性发掘。首要目标是临近13号墓已经有部分坍塌痕迹的96号墓。
1: 英国墓地96号墓是从1990年的10月25号到11月6号，当时我们已做了很详细的勘探。
0: 96号墓的墓口藏于耕土层之下，距地表仅0.6米，墓口长5.4米，宽4.64米，属大型墓葬。发掘清理工作在众人的期待中逐步展开，表层虚土被慢慢拨开，率先映入眼帘的并非惊喜，而是一场惊吓。一个黝黑深邃的盗洞赫然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难道这座墓葬也已遭遇盗墓者的魔爪？考古队员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继续发掘。
1: 我们到出现生土的时候，只是在二层台上和墓壁中间发现了车马器，就是少量的车马器，我们想得到了那些器物都没有发现。
0: 1990年的冬天，至阳岭上的考古现场格外清冷，发掘工作在压抑的氛围中推进，直到墓底，期待中的青铜器、玉器都杳无踪迹。这天傍晚，满是失落的考古队员们，连收拾工具的动作都变得迟缓而沉重。
1: 因为到墓底，我们还没有见到东西，我们都怀疑它是不是被盗了。但是出于不甘心嘛，我拿着我的发掘的那个竹签，就捣了一下，在墓壁的大概在西南角、西北角的地方，捣了一下。随着一捣，我听见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声音，当了一声。
0: 当的一声轻响，虽然微弱，对于郑永东却像一道惊雷。凭着多年的发掘经验和手感，郑永东瞬间感觉到土层后面一定藏着金属器，大概率是青铜器。巨大的兴奋感涌遍全身，但他按捺住兴奋没有声张，因为13号墓被盗的教训让他变得异常警惕。他悄悄将这个发现单独汇报给了发掘队长王龙正，队长当机立断，立刻启动了安全防护方案。天刚蒙蒙亮，队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赶到现场，摩拳擦掌，准备开启新一轮发掘。
1: 实际上我们没有先从青铜器发，因为它在边上，我们后来就是在中间墓的中间一点一点清理，棺椁出来了。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棺椁的痕迹就出来了。我们判断是一个单棺，单椁单棺，有一具骨架。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 M96号墓的墓葬结构逐渐清晰起来。墓椁位于墓室中部，长4.52米，宽2.3米，墓棺放置在椁室中部，长2.2米，宽0.55米，棺内有一具人骨架，所以在地下历经数千年已经化为粉末，但整体轮廓仍清晰可辨。墓主人呈仰身直肢的姿态，头朝向北方，这与西周时期贵族墓葬的常见葬式完全一致。
1: 因为这个墓葬的尸骨已经腐朽了，但是头盖骨还有一点点，然后接着就是玉。

0: 慢慢露出来。
1: 最先显露真容的是墓主人手部附近的两件卧玉。西周丧葬制度中，卧玉承载着以玉护尸、护佑逝者长眠的美好愿望，其中一件呈墨玉色，为圆管之形，长 4.4 厘米，一端略丰，粗径 2.4 厘米，细端 1.9 厘米，质地温润通透，纹饰精美。另一件则是匕首形，黄白相间的磬斑点缀其间，在幽暗的泥土中显得格外亮眼。笔是古代人取食或分食的工具，类似今天的勺子、饭匙，但西周时期的玉笔绝非普通的日用器具，它们多以和田玉等珍贵玉石制成，雕琢精美，主要用于祭祀仪式和贵族宴饮，是财富与权力的双重象征。只有卿大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拥有和使用。随葬时，玉笔多放置在手侧或腰腹部附近，是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直观体现。玉笔随葬，既象征着墓主人在冥界仍能享用祭品，维持贵族生活，也寄托了后人希望玉器护佑逝者灵魂的祈愿。而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惊的是，在这座墓葬中，除了墓主人手握的这把玉笔，棺椁的其他位置竟陆续出土了13件玉笔。如此多的玉笔集中随葬，在西周墓葬中极为罕见。这不仅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彰显，更像是一组神秘的符号，暗示着墓主人生前的特殊地位。那么，这位随葬多件玉笔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大量玉笔的发现像给考古队员打了一剂强心针，大家都加快了手中的清理速度。
0: 但是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发现，它的头的左右两侧有两块玉珏，我们判断这可能是墓主人的耳环。
1: 玉珏的出现让考古队员们的心中泛起了新的涟漪，因为玉珏是女性贵族最具代表性的随身配饰，就像今天女性佩戴的耳环，常随葬于女性贵族。如环而不周是玉珏最显著的特征，边缘流出的一道缺口是为了方便将其悬挂在耳垂上。这些玉珏在地下埋藏数千年，历经水土浸染，却依旧温润生辉。黄白磬斑与玉石本身的纹理交织缠绕，玉质细腻，素面无纹，古朴中透着典雅。而这种大小套用的形式，更多会与玉簧、玉管等构件组合，制成大型组玉佩，彰显佩戴者的尊贵身份。玉珏的出现开始给考古队员们指向一个全新的判断方向，这座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女性。如果真是这样，她是身份尊贵的殷侯夫人，还是一位宗室的公主呢？西周贵族丧葬遵循礼遇成套的原则，不出大家的推测，接下来探查之下就像打开了一个珠玉宝库，惊喜接踵而至。当泥土被逐层拂去，一套精美的五黄连珠组玉佩赫然显露出来。
0: 就是在他的胸前我们发现了很多玉器，两件项饰就是在胸前哈，配了一个五黄的连珠玉佩。从当时判断，我们判断它可能有40-50公分的嘛，那么长。但是后来整理过，它应该是在70公分左右。这个玉佩啊，它是有这个三个黄组成。

0: 用两个黄形的玉佩组成的，然后其他的都是用玛瑙啊，料珠给串联起来的。
1: 经后续整理统计，这套组玉佩由三件玉环、一件珠形玉佩和一件鱼形玉佩为核心，搭配红玛瑙珠、黄玛瑙管、泛青色的水晶、金玉管、白色玉管、白色方解石管等配饰，组件总数多达125颗，其长可能达70厘米，上悬于颈，下垂至腹。更令人惊叹的是，专家对这些玉石的产地进行考证后发现，它们竟来自四面八方。玛瑙源自遥远的西域，水晶可能产自东南沿海，青玉则来源于北方的玉矿。西周贵族所用的玉器，大多是通过朝贡、贸易、战争等方式从远方获取。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西周时期，要将这些分散在千里之外的异地珍宝汇集一身，不仅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更需要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人脉资源。这套五环连珠组玉佩来自不同地域的玉石原料，不仅见证了英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彰显出墓主人家族的财富与权势。那么，这位能将一国之雄厚气运尽数披挂于身的女子，究竟拥有怎样尊贵的身份呢？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更多精美的玉器陆续出土。自左胸延伸至腰间，一条更为华贵的7列串珠组玉佩也逐渐显露真容。最上端的梯形方解石佩，因年代久远略受侵蚀，但正面雕刻的一对背向而立的凤鸟纹依旧清晰可辨。在梯形方解石佩的下方，缀有7列300余颗不同质地的珠管，红、白、蓝三色交织辉映，层次分明。想象2000多年前，这位女子身着华服，佩戴着这套组玉佩行走时，玉佩轻摇，玉石相击，珠管碰撞，叮咚之声清脆悦耳，尽显不凡的光彩与风雅。西周之际，组玉佩是蔚然成风，成为贵族身份之尊贵象征。彼时礼制明文规定，天子玉九皇之佩，诸侯佩七皇之饰，国君夫人则是五皇之华。1990年，三门峡虢国墓地，一位虢国夫人墓中，就有一组玉环连珠组玉佩惊艳现世。借着这组玉佩的奢华光芒，人们似乎看到了96号墓的主人，一位英侯夫人的身影。在这座尸骨已腐朽殆尽的棺椁里，考古队员们先后清理出了玉珠组合发饰、珠帘闭合组玉佩、玉珏、玉笔、卧玉等各类佩玉，组件总数接近1000件。如此庞大数量、如此高规格的玉器组合，在同时期的西周墓葬中极为罕见。西周时期礼制森严，贵族的社会角色与丧葬规格早已被清晰界定。男性贵族主外事，执掌战争、祭祀等国之大事，因此他们的墓葬中象征权力的铜礼器、礼乐器、车马器往往是陪葬核心，而女性贵族主内制，既要主持宗族内部礼仪，又要维系贵族阶层的服饰仪容规范。周礼中， 贵族妇女佩玉以节行的记载。

0: 更是将玉器与女性贵族的身份牢牢绑定。对西周女性贵族而言，玉器不仅是她们生前彰显仪态、区别等级的重要事物，更是死后证明身份、维系尊严的核心标识。96号墓中近1000件精美玉器的出土，让考古专家将墓主人的身份锁定为殷侯夫人。
1: 在这个同级别的这个殷侯夫人墓里边，他发掘出来的这个玉器啊，是其他墓葬没法比拟的，因为它的级别啊，还有它的那个主数，特别是玉佩的主数，其他都达不到的。
0: 尽管玉器给出的指向已经非常明确，但孤证难立，墓主人身份的完整拼图仍需标志性陪葬品的印证。随着发掘持续推进，当浮土被层层抚去，一抹青绿赫然显现，众人期盼已久的青铜器终于破土而出。经细致清理，队员们共发现6件铜车器，包括车位、车匣与车横末饰。这些铜器造型规整，纹饰清晰。在这些铜器出土的位置，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朽木痕迹。据此，考古队员还原了他们的原始状态。这些铜器最初并非单独放置，而是与木质车马构件精密组装在一起，只是历经岁月侵蚀，木质构件早已化为尘泥，只剩下这些青铜部件默默坚守着曾经的荣光。
1: 就是车器和马器出土的不是很多，只能够组成一架马车，所以说按照当时的这个它出行啊是肯定有马车的，当按照它的级别，有一辆马车是应该有的。这个是就是侯氏的夫人墓。
0: 车位、马舷、当炉、銮铃等构件一应俱全，恰好对应着一辆车的全套配置。这套看似普通的青铜车马器，在考古队员眼中却是破解墓主人身份的关键钥匙。按照西周严苛的礼制规定，完整的车马器组合绝非普通贵族所能享用。结合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正是西周中小型姬姓诸侯国夫人墓的主流规格。山西晋侯夫人墓、彭国彭伯夫人墓中都发现了类似的配置。这些车马器是诸侯夫人作为宗妇主持内廷祭祀、伴随国君参与礼仪活动的身份象征。就在队员们为这一突破欣喜不已时，墓室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当考古队员的探铲剥去椁室西北角一层浮土时，熟悉的铜锈再次显露出来。小心翼翼地剔除周边泥土，一件完整的青铜器轮廓渐渐清晰，赫然是一件青铜簋。这件青铜簋通高10.6厘米，口径9.7厘米，盖面向上隆起，顶部立着一个喇叭形握手，方便开启。盖圆两侧各有一个兽首形贯耳，兽首的眼睛獠牙刻画得栩栩如生，下腹微微向外倾垂，底部是平稳的浅圈足，保证放置时的稳固。盖表和器腹上布满朴素的瓦拢纹，线条流畅自然，尽显西周青铜器的简约之美。然而当这件青铜簋完全展现在眼前时，考古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件簋

0: 看上去竟然如此眼熟，它的造型、纹饰，甚至连尺寸大小，都和此前十三号墓殷侯叔告父墓中出土的青铜鬼几乎一模一样。发现铜鬼的喜悦被突如其来的疑惑代替。96号墓和13号墓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土形制如此相似的青铜鬼？发掘工作在重重疑问中继续推进。西周礼制就像一把精准的等级标尺，规范着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考古人员解读墓葬提供了重要依据。按照西周的丧葬规制，诸侯国国君的墓葬要遵循七鼎六簋的配置，而国君夫人的墓葬虽不能超越男性贵族，但也应遵循五鼎四簋或三鼎二簋的规格。如果这座96号墓真的是殷侯夫人墓，那么墓中至少应该还能找到第二件青铜簋。考古队员此刻坚信，真正能解开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就藏在脚下的泥土之中。果然，一批青铜器陆续显露出来，四件形制、大小、纹样相同的青铜粒，颈部微竖，腹部饱满圆润，底部平当设计，三个扁飞棱将腹部均匀划分为三组相同的纹样单元，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器身。这组铜粒的出现让考古队员们的心跳再次加速，因为他们竟然也和13号墓中出土的铜粒一模一样。当清理掉铜粒岩面上的泥土后，清晰的铭文赫然显现：殷尧作惠公孙立，其万年永保。殷尧作这三个字尤为关键，因为此前在13号墓追回的文物中，有6件青铜器上都铭刻着殷尧之名。专家通过考证后确认，这6件器物是殷尧铸造赠与墓主人殷侯叔告父的礼器，但在当时殷尧的身份尚不明晰，专家仅能根据铭文内容分析，确定殷尧是辈分高于叔告父的一位宗室长辈，或许是他的母亲或祖母。此时 M96号墓中再度出现殷尧作惠公尊立，殷尧竟又为惠公铸造礼器。殷尧的殷取自夫家英国的国名，说明他是嫁入英国的女子，尧则是他的娘家姓氏。这位嫁入英国的女子究竟拥有怎样不凡的身份，竟能逾越森严的礼制，先后两次为他人铸造青铜礼器呢？在西周时期，铸造青铜礼器是一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是男性贵族专属的政治行为，象征着对宗庙祭祀与国家权力的掌控。即便是国君夫人也鲜有机会参与其中，更别说先后为两位不同的男性铸器了。这位殷尧的身上裹挟着太多的谜团，他是谁？他和殷侯叔告父、惠公这两位男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能为这两个男人铸造青铜礼器？此时扯不清的困惑如藤蔓般缠绕在考古队员的心头。
1: 惠是指这个殷侯死后追加了谥号，公是对男性贵族的尊称，这个惠公推测是殷尧的丈夫。
0: 西周的礼制如同一张细密的网，规范着从天子到贵族的每一处生活细节，也成为考古人员解开人物关系的一把钥匙。按照西周的称谓习惯，只有男性贵族才能用某公作为谥号。

0: 因此，这位惠公按照铭文中的称谓推测，应该就是殷尧的丈夫，也就是一位殷侯。而殷尧为丈夫铸造的礼器，理应随丈夫一同下葬，安放在惠公的墓葬中，又怎么会放入自己的墓中？这座96号墓的主人究竟是殷尧本人，还是他的丈夫惠公呢？假设墓主人是惠公，那近千件精美玉饰皆是典型的女性妆奁用品，与男性随葬风格格格不入，又该如何解释？本已渐趋明朗的墓主身份，此刻又被一道厚厚的迷雾笼罩起来。考古的过程就像在解读一部残缺的史书，在翻到离结局最近的那一页时，却因一片残缺而看不到结局与真相。考古队员们按捺住心头翻涌的疑窦，对果实剩余区域展开更细致的清理，希望能找到新的线索。这座不大的果室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很快两件瓦笼纹轨，两件素面鼎，一件铜盘，一件铜仪破土而出。但这些铜器大部分是微型名器，最大的鼎也不过巴掌大小，做工相对粗糙，显然不具备实际使用功能，只是用于陪葬的象征性器物。至此，加上之前出土的那件青铜簋，这座墓葬中的铜礼器呈现出二鼎三簋的配置。这一配置不仅违背了西周礼制中鼎单簋双的基本规定，也不符合诸侯夫人五鼎四簋或三鼎二簋的常规配置。这个墓室怎么如此反常？这个殷尧为什么总是不按规则出牌呢？
1: 这一时期啊，由于这个连年的战争，因为英国主要是这个抵御外侵，英国所处的位置处于淮河流域，它的防御对象主要是南方的敌人，所以这些年呢，它一直在打仗，造成了国家这个国力衰微，没有能力再铸造那么多青铜器，所以一直以这个名器来代替。
0: 专家的推测为这一反常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西周中晚期，王室衰微，战乱频繁，英国地处西周南疆，是周王朝抵御南方荆楚淮夷的重要屏障。连年的征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导致其经济衰退，也许此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铸造规格齐全、体量硕大的实用型青铜礼器，因此在墓主人丧葬时，只能用这些尺寸小巧的微型名器来替代。
2: 它这个墓呢，有个特点，陶器特别多，占了我们大件的哈比例，基本上都占了2/3了。
0: 陶器数量众多，占比之大，似乎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曾经强盛一时的英国，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复往日的国力。殷尧虽然为别人铸造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而他去世时却没有实力为自己铸造专属的重器。此时，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类始终残缺的器物反而成了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关键证据。整个96号墓中，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任何兵器，既不见执兵卫国的铜戈，也不见彰显男性威仪的铜剑，甚至连兵器的玉饰配件都没有出现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精致的近千件女性专属玉佩饰，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彼此印证，让墓主人的女性身份愈发确凿无疑。
1: 从这个出土文物来看呢，它没有兵器，一般的女性的墓葬里就不出现兵器。第二，这个它的玉器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这个装饰品比较多。

0: 说明这个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个女性。
1: 那么，这位女性墓主人究竟是不是殷侯夫人殷瑶呢？
0: 从96号墓这个位置来看，它也位于这个墓的中央。
1: 至阳岭像一条长龙，蜿蜒在治水河畔。

0: 址正好位于岭隆脊的核心区域。更重要的是，考古队已经勘探出，在96号墓的旁边，还并列着一座规模相当的大墓。初步判定，应为96号墓的夫妻合葬墓。如果96号墓的主人是殷尧，那么旁边并列的这座大墓，就应该是他的丈夫殷侯惠公的墓。青铜无言，但铭文里却总是藏着历史的解码。殷尧之名两次现于重器之上，两次为殷侯作祭，这在西周社会男权主导、宗法森严的贵族体系中，堪称惊世骇俗。殷尧地位之尊、权力之重，已远超寻常内治妇人。那么，这位深埋黄土2000多年的女子，当年究竟握有何等权力密码，竟能突破礼法桎梏，在青铜之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寇坤不史，黄土之下，探索仍在继续。
1: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1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2: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3: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2: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1: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4: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1: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4: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3: 用了4个字体，
4: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1: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隔

0: 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术科。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

0: 而不勾去冤结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改去者，罪免轻而然，实牛为此也。
1: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应该是签这边的，对不对？
1: 我记得也连在一起。嗯，怎么进啊？怎么进？怎么进？
2: 进？那很难呢。
1: 谢谢你。怎么进？
3: 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4: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3: 就在那个雨夜，我被吓死了。
5: 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下次吧，下次吧，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2: 哎，喂，丽姐，
3: 丽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4: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0: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4: 好，
0: 走呀，去你们医院快点。
1: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0: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

0: 女士，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1: 张医生，送进来了吗？
2: 送进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2: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松手术室了。
1: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2: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1: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2: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3: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是，放心，没事的。
1: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3: 再见。
1: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医生，谢谢。Daisy，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好，谢谢你。哎呦，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好。嗯。我走了，再见。
3: 医生，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陈总。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好，有事再联系。好，拜拜。

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 VK， 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的肯定要帮忙的呀。
2: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2: 咱们没跟聂医生一块来啊？

0: 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哎，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2: 就是。
0: 哎，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0: 哎，
2: 医生，
0: 孙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嗯，上例经过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2: 不担心。 你是来看我？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
3: 大家多多。<笑><笑>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多成全你们两个。<笑>
4: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试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
3: 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
4: 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笑>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0: 不辛苦，乐意效劳。<笑>
3: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4: 嘿，一不小心这事儿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友谊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计哦。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3: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4: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3: 哎，知道是的，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别瞎讲。
5: 丹西，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3: 哦，好，辛苦了，拜拜。今天排期了吗？
5: 还没有。
3: 按说应该排期了。
5: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嗯。
6: 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他是我病人家属。
5: 哦，
6: 他近期什么病啊？
5: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6: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3: 哦，丹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5: 好，好休息。
6: 哦，聂医生，谢谢。
5: 没事。

0: Daisy，
1: 哎 ，Vicky，
0: 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对吧？
1: 嗯，
0: 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
2: 咱们开的票就给丽丽就行了。
1: 好，
0: 嗯，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
2: 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
0: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2: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1: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
0: 嗯，好，那走了。
1: 好，谢谢。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1: 嗯。
0: 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1: 没有，就我们两个。
2: 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1: 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七八点的样子。
0: 行，多亏有你，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行，那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1: 好，
0: 嗯，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1: 我想让你带着他的时候都想起我。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0: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1: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主演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2: 主任，我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
3: 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
1: 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
3: 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2: 谢谢主任。
3: 喂，我走了啊。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您刚还给苏晴，现在是她的东西。

0: 怎么样？平平，平平，平平，你喝什么呢呀？这是，啊？你给我，什么东西啊？没什么，没什么。什么叫没什么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平平，平平，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1: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有点烫，烫不烫？
1: 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哈。嗯。
0: 平平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啊。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是不是又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 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啊？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嗯。干嘛擦那么干净啊？啊，习惯了。这次他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1: 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
0: 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哦。
1: 人在医院，公司的事不用太操心，嗯。
0: 这个也不累。 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您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你的
1: 孩子吗？嗯。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趁早放松一下。嗯。
0: 男孩，女孩啊？男孩，6岁了，叫平平。
1: 平平。

0: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1: 尝尝我的手艺。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啊、
0: 那明天准时到啊。嗯，好，拜拜
3: 拜拜。
2: Vicky。
0: 哎， Lizzy， 回公司啊？
2: 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0: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好，谢谢啊。Daisy，
1: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嗯，应该的。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2: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谭小姐啊，这慎总咱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挺累的。嗯，稍等啊，
3: 取下衣服吧。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骨式的。
1: 你一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聂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了，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1: 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0: 继续谈，继续谈。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喜欢吗？
1: 零，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拿。
1: 我妈不同意。
0: 我会帮你想办法。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吃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
3: 儿。给我拿着。
2: 嗯。
3: 这个红椒。
4: 王姨，
2: 哟，
4: 英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会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嗯，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嗯，被谁接走了呀？
3: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4: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它在哪儿。嗯，
5: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0: 你得了什么病啊？
1: 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0: 爸爸，我想嘘嘘。
1: 忍着。
2: 震动声带，一、二、三。
1: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3: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1: 这还行啊。猪肝，那要不咱俩吃猪肝？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
2: 你们点菜呢？
1: 不是，
2: 这不是饭馆。
1: 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不是平平和军哥吗？
1: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5: 平平，
0: 妈妈，
1: 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4: 军哥，
1: 哎呀，
5: 你说什么呢？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4: 没有，
5: 他才多大呀？
4: 军哥是骗你的，他
5: 我没遮没拦的呀。
4: 说的不对，平平，
5: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你什么东西就往家里让孩子喝呀？
1: 21头大蒜。
5: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1: 有，他是21头大蒜。
5: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1: 配的红糖水。
5: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1: 不会的，我就在这治。平时
5: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明回家。
1: 那晚上我不回去了啊。

0: 全吃了，
1: 这不还有吗？剩着。
0: 你尝尝，这
2: 吃了吃了。
3: 来来，徐编剧，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4: 开动开动，
5: 真的
4: 没客气啊，像在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6: 那这里面有肠跟。
4: 真的，今天就是。
6: 嗯。来来来，爸妈，你怎么了？
7: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啊，给你们闪送酒来了。
3: 坐坐坐坐坐。
7: 好，谢谢谢谢谢谢。
8: 好，
7: 谢谢。
6: 谁让你跑出来的？
3: 啊？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对，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7: 对对对对，
3: 脸色好多了。聂伯伯吃哪个？
7: 这披萨，披萨，披萨。
8: 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
6: 对。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3: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8: 聂伯伯吃。
7: 那个，帮我拿个手，拿个手。
8: 哎。
7: 好，谢谢。啊，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8: 都是我。
3: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看，腼腆了，你看。

0: 没，我这快起锅了。
1: 烫好了，烫好了。
0: 来，烫啊。
1: 好香啊。

0: 这样对吗？
1: 怎么了？
0: 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
1: 挺好的啊。
0: 好吗？
1: 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
1: 哎，
0: 下次会更好。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0: 什么？
1: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没事。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慢走。
0: 慢点开啊。
1: 行。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0: 可是，爸爸是别人吗？
1: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还擦擦头发。我们给林子怡买花，你来挑。
0: 这个好。
1: 这个好啊，这个。
0: 嗯。
1: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0: 嗯。呀！
1: 恭喜！
2: 哎呀，平
3: 哥。这个谁？
0: 王叔叔好，
2: 哎，哎，
0: 恭喜老板发财！
3: 哎呀，平哥，
2: 谢谢平哥，
3: 谢谢。
4: 要不要吃蛋糕？
3: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
1: 平平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3: 好看。
4: 挑一个，喜欢哪个？等一下。
1: 零烘焙。
3: 我们这个店怎么样？
1: 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3: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1: 啊。转正了，
3: 嗯，
1: 什么时候领的呀？
3: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1: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3: 昨晚跟她说的，
1: 她没弄啊。
3: 刘安安搞定了，
1: 可以呀。
4: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0: 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4: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3: 我说怎么只亮灯不出声啊？
1: 是不是得充电呀？
3: 不不，它有电，它是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1: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3: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1: 嗯，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3: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1: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平平的时候难产，他一直陪着我。平平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七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
5: 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
1: 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平平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3: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你就是心太软了。
1: 没有，
0: 妈妈，
1: 你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4: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0: 妈妈，这是我做的。梁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
3: 嗯，就不会生气了。
1: 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你做的哪个部分？
0: 我做的是草莓水果。
1: 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3: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1: 底下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3: 它有电呀，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妈妈尝一口。
3: 啊！什么呀？这是吓一跳！谁弄的？哎，那哪？哎，
4: 平平是怎么了？
3: 平平。
4: 平平。
3: 平平，
4: 平平，你怎么了？平平，怎么了？

多少年，我不曾做过这么美好的梦了。在梦里，我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定是一个好兆头。孩子的病，有希望了。

0: 让一下，雨萍。
1: 孙平，男，6岁，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合并二尖瓣缺损，曾经在我们医院看过门诊，还没动手术。
0: 雨萍，
2: 1、2、3。
3: 接氧气，准备气管插管。等会儿，先插好。这种景象我每天都能见到：鲜血、心脏、眼泪。
4: 姐姐，
3: 也许我见到的眼泪比鲜血还多。 有的家属哭好，有的家属哽咽，有的家属默默流泪，但是，我最怕的是不会哭的家属。
0: 来这坐一下。你怎么没事的？

0: 病人什么情况？
1: 叶医生，孙平，男，6岁，以 CM 项目的病人，1小时前突发胸闷，呼吸急促，现在面罩吸氧，心率120次每分。

0: 现在情况暂时稳定。
1: 病人家属呢？
2: 在外面呢。
1: 病人家属。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再回来，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你们考虑考虑手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3: 救救他！就帮我救救他！
1: 我们会的。
4: 江姐，
3: 你说，你说，萍萍，萍萍，
4: 家属请在外面等。家属，请在外面等。
3: 你先给我过来，江姐，
4: 在外面等。

你现在去银行把咱们俩卡里的钱都取出来，不管多少你就先拿过来吧。嗯，静姐她现在状态很不好，

0: 你让孙平家属进来一下，我也要跟他说。孙平家属，医生让你们进去。哦，好，谢谢啊。
1: 进。医生，
2: 麻烦你，我是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话。
0: 哦，
3: 好，没事，
0: 慢慢来，慢慢来。

0: 你心里清楚，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做手术，只会加重他病情的发展。他现在必须住院，每天治疗住院的费用都不少。你有多少钱？够他住多久的医院？
1: 只有11万，
0: 不够手术费。

0: 医生，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我不会再借你钱。那些筹钱的，要么手术，要么住院，都要钱。我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身边该借的朋友，我都已经借过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那么先住院吧，你先去缴押金，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你自己想办法。

0: 叶医生，其实叶医生在忙吗 ？Daisy，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叶医生是我孩子的主治医生。哦，他病情。 有点不好，行，那我去办住院手续，我知道了。嗯，谢谢。慢着。好，你们聊。你怎么样？要不要帮忙？没事，可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1: 啊。
0: 哎，谭静的小孩怎么样呀？我刚才看他整个人状态都特别不好。 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不舒服吗？
1: 哎，没事，我确实太累了。
0: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
0: 好呀，那我先去看看你爸。
1: 好，
0: 那你记得把饭吃了啊。
1: 好。嗯

0: 味道怎么样？合不合您的口味？
1: 嗯，太好了，太好吃啊！对啊，嗯，都吃的还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大哥，我现在看你，看你真是越看越喜欢了啊！女生这小子真是有福气啊！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0: 还行。
1: 你们俩要是有什么闹矛盾的，我过来给你支招，好吧？
0: 那我现在就问您得了。你怎么着能快速搞定他？
1: 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啊，就是个不可怜。这什么心啊？没表情的，那嘴呢？就硬，那心极其软。哎，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你要是跟他斗的话，你斗不过他啊！千万别跟他对着干，你强他比你更强啊！你就示弱，示弱啊啊！玩命的示弱。
2: 喂，大舅。
0: 你好，我是谭静。啊，我还挺好的。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问问您跟舅妈怎么样了。舅妈住院了。
2: 薇薇，我这边手术费可能不太够，你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吗？
3: 上次的钱还没还呢。

0: 喂 ，Miki， 是我。
1: Hi Daisy，
2: 怎么了？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孩子的手术费还差一部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试用期，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个要求。
0: 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预支一部分工资呢？
2: 弟子呀，这个事儿真的不好意思，公司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我向上级去申请呢，通过的几率也特别小。
0: 那还是试一试吧。
2: 你看这样吧，我私人先拆借你一部分好不好？你还差多少？
0: 啊，不用不用，我如果想帮我的话，就还是帮我申请一下。
2: 好，我尽力试试。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你别着急啊。这姑娘吧，真可怜。而且你越了解她，越觉得你是怎么拉扯她的呀？
3: 很重要吗？粥啊，特别好吃。估计你煮的时候掌握了分寸活，厨艺精进不少。但我不会谢谢你，我得谢谢聂宇胜医生，我应该是沾了他的光，对吧？
2: 那当然了。等下次他来了，你亲自谢谢他呗。
3: 一定。
2: 多吃点啊。
3: 全吃吧。
4: 钱都取出来了吗？
5: 取出来了，我把我剩下那些也取出来了，没多少。
4: 静姐还不回来，我有点担心。你说她还能去哪儿借钱呀？
5: 现在担心也没用，我相信静姐会有办法的。我们先把平平顾好就好，别想那么多。
4: 嗯。
6: 我知道，我不欠任何人。更不欠他。我知道，我的生活正在往前。

0: 这位家属，去办一下住院手续，把押金也给交一下。
1: 准备好的话，就可以说。方主任有电话找您。啊？谁这时候打电话是？主任，是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2: 什么事儿
3: ？CM 项目确认的那个病人，昨天病发入院了，家长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项目补贴。我看这个病人状态不大好。 可能等不了了。
2: 慈善机构有一个针对我们医院试点的先天性心脏病补助，
3: 但是是针对龙泉湖口的。
2: 聂医生，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我是不是太宠你了？明明申请条件不够，你却是急三火四把电话打到手术室来，你可真行啊！你跟病人什么关系？知道你这么去做吗？

0: 我告诉你，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出去再找你算账。你可真行。
1: 一次性结清是吗？
2: 对。
1: 我那个押金能先交三天的吗？然后后面三天的我明后天再过来交。
3: 孙婷是吧？
1: 哎，对，昨天刚入的院。
3: 住院押金交过了呀，系统显示还有5万。
4: 还要办什么吗？
1: 啊，我谁帮我交的呀？
3: 稍等，我查一下啊。
1: 能查到吗？
3: 嗯。缴费人是盛方婷。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谢谢啊。

吃错药了，昏头啊你！特级手术，你说你这点事儿，你等他出来了再说不行吗？你等他收拾你吧。

0: 来，杨美女，那我先过去了。啊，哎，董医生，你也上呢？
1: ，刚出去。
0: 哦，
1: 往那边走。
0: 啊。
2: 盛总，
3: 喂，
2: 喂，盛总，我是谭静，您现在人在哪儿呢？
4: 我刚出去散了个步。
1: 怎么？找我有事儿？
2: 盛总，我刚给孩子去交钱。
1: 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是钱的事儿，别放在心上。小朋友的身体要紧，别耽误了啊。嗯，
2: 太谢谢你了。
1: 我都懂。

0: 盛总，你要不坐一会儿？
1: 啊，不用，没事。
2: 你要累就回去吧。
1: 还好，
2: 没什么事儿的。
0: 聂医生，
3: 你好，萍萍，感觉怎么样？氧饱和指数多少？胸腔情况怎么样？
4: 病人现在氧饱和度85到90，血气分析，低血氧症很严重，四肢可以自主的运动，肌力良好，可以正常语言，但是神志情况比较差，嗜睡。
3: 萍萍，握小了手，用力点。你的力量恢复得不错。

0: 现在病人情况相对稳定，但病情复杂，需要尽早手术治疗，否则随时有再次晕厥的风险。好，谢谢医生。
1: 妈妈，我想回家。
0: 你得把力量恢复了再回家呀，对不对？你看你的好朋友超人，还有奥德赛，你得像他们一样都很有力量，会飞了才能回家，好不好？
1: 嗯。
0: 你看林子也来陪你了，是吧？
1: 对呀，平平，我们等身体好了再回去，好不好？妈妈，我们回家吧。

同大人来解决。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病养好，战胜病魔。你看，枕头旁边放着超人，你也要像超人一样，哦，身体好好的，要飞起来，好不好？

可以啊，你够有本事的，还是找到了钱，还是有人愿意为你花钱。

0: 你说的对，
1: 这么有本事何必来问我借钱？这些年我欠你什么了？

0: 马导，
1: 宁医生，不，宁主任，宁院长，现在是不是以我的面子都叫不动你了？得了吧，
2: 你什么事儿？
3: 什么什么事儿啊？周六的校友会你到底来不来呀？
2: 都有谁来着？
3: 嘿嘿，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料到了，你是不是想问谭静来不来啊？
2: 你要是肯来，我就不让他来了。不过。
3: 大家都好多年没见谭静了，都还一直问着他呢。你们俩还有联系吗？我知道，我一定我看一下排班表再告诉你。对了，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有空，随时都有空。嗯，还有一块。
4: 小心。
3: 嗯，好，谢谢啊。嗯，
0: 你吃。
3: 不吃啊？
0: 吃。
3: 嗯。
0: 来，哎，不，
3: 好吃多吃点。我平常我也总点这个，总是。魏医生，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是想堵住我的嘴是吗？不想问问题了？
0: 你先吃，吃完再说，不着急。嗯，
3: 行，像以前一样，问吧。
0: 谭静，他后来怎么样？他爸爸身体好吧？
5: 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刻意回避，周围的人也怕我难受，屏蔽了他的消息，所以我都不知道。
1: 他爸去世了。
2: 心脏病，嗯，他爸不是刚工程嘛，然后工程出了事故，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的，就说那么多，我也没多问。
0: 那他大学毕业了吗？
2: 嗯，
0: 他为什么在蛋糕店打工？
2: 他在蛋糕店打工？
0: 嗯，
2: 这事我可不知道。 我就听说啊，说是他把他们家房子卖了，卖完以后呢，跟大家就没有联系了。
1: 怎么着？
2: 想静静啊？哎呀，静静当年那么漂亮，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真的。哎，你想想，她当年要个是有个，要长相又长相。要么说呢，这美女啊，就是红颜独薄命。 哎呀，嗯，你要是想他，你就去找他嘛，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哎，不是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了？
3: 晚点他给你。
2: 服务员，结账了吗？

0: 这次交的钱，住院的话可以住半个月。C M 手术除去补贴的话，应该还差十几万。那常规手术差的更多了。要不再求一下盛总？怎么求啊？人家帮了那么多忙。
1: C M 手术，不是这个手术，真的有那么多风险吗？

0: 喂，你好。
1: 请问是谭静吗？
0: 啊，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刘老师，你的教务主任。
0: 刘老师，哦，刘老师好。
1: 明天的校友会，我刚好也在这边办事儿，想着如果你也能来就好了。
0: 校友会我这边去不了，家里这边有事儿走不开。
1: 好，不勉强，不勉强，我就是想跟你们见一面。我最近呢要去外地待一阵子。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好，那我去。好，再见。你正好过去换换心情。

我觉得吧，这女朋友和好朋友还是有差别。男女朋友呢，只能在一起吃饭，好朋友还能喝喝酒。我可不想失去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我总觉得做你女朋友的地位还不如好朋友呢。

0: 咱俩以前无话不说，你看你现在一句都不跟我讲了。要是这样的话，这恋爱谈的也太没劲了。这男女朋友不做也罢呀。
1: 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
0: 这就对了嘛，我绝对不会秋后算账的，放心大胆的说。
1: 我今天约了个老同学，给他去打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我对自己太失望了。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下定决心，不要反反复复，结果又犯贱。
0: 减个肥还反弹呢，何况是犯个贱呢？不过你放心啊，反复绝对不是重复。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

0: 为什么要给团建钱啊？
1: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爱上他了？
1: 我这人呢，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有一根软肋，就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苦。至于爱不爱的，你很清楚啊。除了我自己，我不会爱上任何人。哦，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念日生活。

0: 平平，我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是今天的第二瓶，等会儿还有一瓶。还有啊，这个暖水袋要40分钟换一次热水，然后敷的时候不能放在手上敷啊。
0: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你就放心。

0: 心吧，快去吧。
1: 我要不打个电话不去了吧？
0: 你赶紧走吧，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好好，走了啊，妈妈。
0: 哎，对了，这是梁元安做的蛋糕，你拿过去给同学尝一尝。
1: 好啊啊，
0: 当然你是有任务的啊，
2: 带进去
0: 发一下。
1: 哦，好，嗯，
0: 给我们宣传一下啊。嗯。跟妈妈说拜拜。
1: 跟我闹脾气呢，走了啊。
0: 嗯，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啊，你找找。没有？那你问问看老董，可能老董拿走了。
1: 花钱。
2: 我给投一
0: 投。哎
2: 哎，找到了。刘胜，这么早到了？
0: 哎，
2: 瘦了。
0: 哦，找到了。那你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啊，你先看一下。好。

0: 差不多是啊，你也是这
1: 样。这你想到了三点。
2: 我想到不可能，但是我想到肯定是更贵的，肯定五星级的。
3: 花菜根啊。
2: 来，
4: 哎呀，不用我自己来，我
2: 来来来。
3: 哎，老刘，啊，这是要在哪儿啊？
4: 还挺好。
2: 来，赶紧吃。来，旁边那位已经喝了啊，旁边那位已经喝了。来，咱们也来吧。
5: 你这英文搁哪儿学的也不行啊，
2: 听没听懂吧？就完了。
5: 真是来
6: 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聂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7: 那
8: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7: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5: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来无貌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24号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伊朗军方还表示，当天对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声明还说，基地的6座大型营房被完全摧毁，另有3座营房严重受损，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
0: 有关美伊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点30分，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

0: 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2: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3: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3: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6: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3: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

0: 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美国东部时间24号，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正式生效。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作出回应，称美方此举毫无道理。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日本的工商业活动均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美国此次最新措施仅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日本加征关税，对此日本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指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同一天，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拉克森发帖称，美国方面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支持有关强迫劳动的说法，关税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征收新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巴西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长期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动。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4: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5: 中国海警局已经

0: 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1: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5: 离开，
6: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4: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退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7: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4: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8: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4: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6: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4: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9: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

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 30% 的集装箱、34% 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

0: 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五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继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

0: 性的重要一步。
1: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0: 日前，由中企承建的赞比亚奇桑巴二期100兆瓦光伏项目举行并网发电仪式，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出席并揭牌剪彩，政府官员及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西奇莱马表示，该项目提供的清洁能源改善了当地电力供应，有助于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对水力发电的依赖，体现了赞中基建合作的成果，为赞比亚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24号下午，红霞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2: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站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3: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4: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4: 你要干什么你啊？
5: 不是我这激动啊，
4: 特别的兴奋。
5: 哎，
4: 怎么意思呢？
5: 那我你不知道，
4: 没了解。
5: 我到深圳了
4: 啊！
5: 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4: 干嘛了？什么事儿？
5: 先租辆车。
4: 租了车了？
5: 租车了，
4: 开着来这儿的，
5: 开到这门口。
4: 你也不认识路啊？
5: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4: 啊？
5: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4: 啊！
5: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4: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6: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4: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5: 你也用
4: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5: 嗯
4: 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7: 朱广珠啊，
8: 我用沈腾的
4: 啊，沈腾
5: 啊，特逗
4: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5: 嗯，
4: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5: 对，
4: 导航，
5: 嗯，
4: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5: 挺像的，
4: 哎，对，嗯，我也是考虑，
5: 嗯，
4: 要到深圳了呀，
5: 对呀，
4: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5: 是，
4: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5: 啊，广东话
4: 不成，
5: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4: 你好啊，
5: 啊，是这么说，
4: 你喺边度啊？
5: 啊，
4: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啊，
5: 掉河里了，
4: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5: 说什么呀？
4: 前方狗的某谁？
5: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4: 北京话导航
5: 啊，
4: 没有，
5: 那简单啊，
4: 怎么样？
5: 我就是北京人啊，
4: 是啊，
5: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4: 我用普通话导航，
5: 嗯，
4: 你用北京话翻译，
5: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4: 那当然了，
5: 对不对？
4: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5: 嗯，
4: 北京的王府井
5: 啊，王府井，
4: 王府井大街，您好，
5: 吃了吗您？北京话，
4: 王。武警大街，
5: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4: 关了是吧？
5: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4: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5: 哦，片面了。
4: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5: 你就是说我，
4: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5: 啊，
4: 也不这样。
5: 哎，那倒是，
4: 也很温柔的。
5: 是
4: 啊，别人不说吧。
5: 谁呀？
4: 你爱人。
5: 对对对，我要说我媳妇儿好极了。
4: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5: 嗯，
4: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5: 嗯，
4: 用他的声音导航，
5: 哎，
4: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5: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0: 那你要去王府井。
1: 他们就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1: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1: 吃饭。
2: 几个人呢？
0: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0: 没
2: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多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 直接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1: 哎呀，
2: 不让你瞎跑！
1: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2: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1: 啊！行，
2: 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
2: 导航还得发展呢，
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2: 用你的爱好，
1: 嗯，
2: 给你导航，
1: 拿爱好导航？
2: 对，
1: 不懂？
2: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唱歌，
2: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 歌怎么导航啊？
2: 跟我走吧，
1: 这还行。
2: 现在就出发，
1: 往前走吧。
2: 说啊走啊，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 这道上也不好走，
2: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2: 走吧，走吧。
1: 是，
2: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要过了这段就好了。
2: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
2: 推我干什么？
1: 没推死你！
2: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2: 还能再发展？
1: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2: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1: 哦，
2: 对吧？
1: 哦，
2: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2: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2: 对了，
1: 再试试，
2: 试一试啊！
1: 哎，
2: 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2: 您好，
1: 您好，
2: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2: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1: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2: 啊，
1: 哎，
2: 你
1: 来点家常的
2: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2: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2: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2: 不对口吗？
1: 我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2: 啊。
1: 哎，
2: 正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2: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2: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2: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还是我媳妇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2: 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在你生活当中，
1: 生活当中
2: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2: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1: 当然了。
2: 天天见吗？
1: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2: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1: 筷子。
2: 这赖我，
1: 筷子
2: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1: 就是筷子呀。
2: 饭桶，你是
1: 不是晚上饿呀？
2: 不是这意思
1: 啊，
2: 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1: 关灯了，
2: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1: 这亮着，
2: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放炮，
2: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1: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的。
2: 不是，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手机呀，
1: 嗨，
2: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1: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2: 结果那天
1: 怎么了？
2: 我。

0: 一人在外边吃饭
1: 啊，
0: 吃完饭一结账，
1: 怎么样？
0: 手机丢了。
1: 哎呦，那太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替我着急吗？
1: 替你着急啊！
0: 啊，
1: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0: 这是着急的点吗？
1: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0: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1: 丢了能怎么样啊？
0: 怎么结账？
1: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0: 对对对，
1: 你呀、啊，
0: 嗯，
1: 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1: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
1: 哦，
0: 第二步
1: 啊，
0: 卡住了。
1: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
1: 嗯，
0: 打通了，
1: 嗯，
0: 更麻烦了。
1: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1: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1: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
1: 哦，
0: 防范意识特别强
1: 哦，
0: 他不信我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
1: 哦。
0: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1: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1: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1: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
1: 啊，
0: 你。现在
1: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1: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
1: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1: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
0: 啊啊啊
1: 来开始了，
0: 打电话了。不用这么扭捏的，
1: 啊、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1: 打吧，
0: 来，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老笑着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啊？
0: 北京靖哥哥，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
0: 当当当当当当，
1: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1: 啊，
0: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1: 行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那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
1: 嗯，
0: 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哦，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0: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
0: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什么我干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上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嗯、啊啊！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啊，
0: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
0: 了。
1: 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儿，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1: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0: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你个
3: 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3: 不是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似的。
1: 李彦飞，你要造反吧你？

0: 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1: 啊？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回来，
1: 回来，
0: 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哦，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1: 啊，
0: 多看身边人，
1: 哦，
0: 多看枕边人，
1: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0: 冷眼旁观，
1: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2: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3: 合作愉快。
1: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3: 谁说口吐莲花了？
1: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3: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1: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3: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1: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3: 我这刷《西游记》呢。
1: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的。
3: 我不是爱看那猴吗？
1: 去经女儿国，就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3: 不然呢？
1: 怎么了？
3: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1: 嗯，我也刷。
3: 还是的吗？
1: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3: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1: 我们还叫 timeline，
3: 国外叫 logistic，
1: 我们这就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3: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1: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3: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1: 啊，
3: 不耽误出成果。
1: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3: 现在什么时代了
1: 啊？
3: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1: 哦 ，AI。
3: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1: 哦，都能干了。
3: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1: 哦、
3: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
1: 嗯，
3: 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3: 本来嘛，
1: 不是，您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3: 那咱们这八六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1: 哦。是啊，
3: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
1: 嗯，
3: 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1: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3: 说真格的，
1: 嗯，
3: 咱们八六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1: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
3: 嗯，
1: 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是俺老孙一棒。
3: 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了？
3: 一听这就外行，
1: 怎么了？这
3: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1: 哦，不是他，
3: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1: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3: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
1: 嗯，
3: 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1: 是，
3: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1: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3: 嗯，
1: 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3: 哦，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1: 哎，您学一下。
0: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1: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3: 这不是野性吗？
1: 野性就挠人啊！
3: 这是李世宏老师。
1: 那么李阳老师呢？
3: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
1: 哦，
3: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惊。

0: 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1: 够久的。
0: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0: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0: 可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0: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嘿，太像了！你说他是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0: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0: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0: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0: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0: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0: 女儿国呀，
1: 就看这个呀。
2: 鸳鸯双栖。
1: 行了，哎，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0: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0: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0: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啊，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3: 呵呵，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1: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2: 烦死了。
1: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3: 呵呵，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4: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5: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6: 打地，
4: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7: 什么？
4: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7: 什么数目字儿啊？
4: 就1234567890全有。
7: 是吧？
4: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7: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4: 夸张吗？
7: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4: 那您这属于抬杠。
7: 怎么的？
4: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7: 怎么表演吧？
4: 咱们爷俩聊聊天，
7: 没问题。
4: 多了我不说，3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7: 不可能。
4: 我有一小要求啊。
7: 什么要求？
4: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7: 举个例子，
4: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616、
7: 六
4: 这不能说。
7: 哦，沾这个六。
4: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515，这也不能说。
7: 这也不行。
4: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7: 哦，沾边就算。
4: 这么着啊，您要3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7: 怎么样？
4: 您请我喝酒。
7: 可以啊。
4: 您要说不出来，
7: 怎么样？
4: 我请您喝酒。
7: 咱们现在开始。
4: 现在就开始啊。
7: 肯定没数目字。
4: 您得听着啊。
7: 咱们是。

0: 哎呦，赵老师，
1: 您好
0: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1: 那得看你问谁了。
0: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1: 好啊，
0: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0: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1: 没数目字。
0: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1: 嫂子也好啊。
0: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1: 那个年过花甲了。
0: 怎么归花甲了？哦，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1: 我爱人也好啊。
0: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1: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0: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啊，那再接着问啊，你家还得有人的。哎，您有孩子吧？
1: 当然有了
0: 啊。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啊。
0: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1: 这个独生子。
0: 这
1: 独生子。
0: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儿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1: 上学呢。
0: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1: 高中。
0: 高中啊，高中几年级？
1: 那个今年毕业。
0: 今年毕业啊。行行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那拔尖儿啊。
0: 拔尖儿。
1: 拔尖
0: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1: 刚及格
0: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1: 这没数目字啊。
0: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啊，行，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1: 不行了吧。
0: 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1: 王府井
0: 啊。王府井 啊几号？
1: 那个拐弯就到
0: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住楼房 啊
0: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1: 那个顶层。
0: 顶层啊。
1: 顶层。
0: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1: 你说
0: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0: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打的。
0: 我没钱。
1: 打的。
0: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1: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0: 全天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1: 后半夜
0: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1: 不堵车呀。
0: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1: 怎么着，
0: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1: 怎么，
0: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1: 是吗？
0: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服输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1: 好，
0: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1: 我喝那个冒沫的。
0: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啊。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1: 这我都不喝。
0: 那你喝什么？
1: 茅台。
0: 啊，茅台。
1: 哎，茅台没数目字。
0: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说出来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4: 训练场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

0: 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

0: 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1: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只是保护尸体。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1: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3: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

0: 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1: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具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上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靶标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局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

0: 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2: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3: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100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3: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2名女排爆手之一。
4: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4: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

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之总结形成三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

0: 白豹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1: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0: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0: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0: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0: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6: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0: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7: 盐要煮啊，十个五。
8: 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7: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心给它改装到位。
0: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7: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0: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0: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9: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 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0: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1: 好，开始销毁。
0: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

0: 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

0: 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7: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0: 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 实务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三年来，各省

0: 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3: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

0: 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

0: 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

0: 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直视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5: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

0: 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8军团位于高雄大港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1: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3: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1: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4: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

0: 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1: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2: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0: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 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

0: 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他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1: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2: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

0: 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

0: 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2: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巴，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3: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4: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六成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 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

0: 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誓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十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6: 对，特别快，
7: 这就马上就对吧哈？
3: 对。
7: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 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7: 对，
6: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7: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6: 是
7: 应该可以，对吧？
6: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

0: 部署智能，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2: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0: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2: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 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 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时延，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2: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0: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2: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0: 是，
2: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0: 对，
2: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0: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低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2: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有点类似之处。
0: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1: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游啸虎。1992年，

0: 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1: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2: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1: 没错。
2: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1: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2: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1: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2: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 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1: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 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2: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1: 是，
2: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1: 是
2: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1: 是，
2: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1: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0: 就这样尤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 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 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1: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是明显的。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1: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 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 3G？要不要做 3G 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2: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1: 是，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1: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
2: 嗯，
1: 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

0: 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啊，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啊，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啊，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对都要上，
0: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1: 对，
0: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了。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1: 如果说以往的通

0: 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 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六 G 和五 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1: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六 G 的六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六 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0: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1: 是
0: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1: 是
0: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1: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0: 对，
1: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0: 对，
1: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0: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1: 是
0: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六 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1: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如果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所以六 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1: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话大约

0: 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 时代你想象过？
0: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整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1: 对。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

0: 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格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

0: 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呢？
4: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5: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4: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6: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事。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4: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受台风红霞影响，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卫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今天开始为期20天的中伏开始，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中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重庆市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
5: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多。也是满头大汗，衣裳都是打湿完的嘞。
3: 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

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24号13点到21点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连日来，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敦煌、金昌23号下午相继将预警。

0: 高温过程，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1: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0: 酒泉、武威等地24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2: 未来几天负二的高压会有西伸加强，还短暂的会和这个大陆高压打通，所以从西北到华北啊，再到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依然会非常广。重庆最高气温都会在40度以上，这波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30号前后。
3: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以关闭平台付费服务为幌子的骗局迷惑性极强。近日，天津一位老人险些因此受骗。
4: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体育中心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一居民正遭受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当事人电话均未接通，于是立即上门拦截。
5: 大娘快开门！
6: 哦，你是被骗了？
5: 是吗？我不
6: 是，你快挂了呀！
7: 怎么了？什么问题啊？
4: 民警赶到时，当事人手机屏幕已黑屏锁定。电话那头的诈骗分子疑似正在远程操作老人的手机，当事人慌乱地告诉民警，自己已将身份证号泄露，还拍了一张银行卡发给对方。情况紧急，民警当即拔掉手机卡，切断手机网络，阻断远程操控。随后，当事人儿媳赶到，核实老人名下共6张银行卡，余额合计约170万元。考虑到骗子已获取部分金融信息，存在后续盗刷风险，民警与家属逐张核查资金是否变动，确认无损后，又分别联系6家银行客服逐一办理挂失。
8: 千万不要再点任何东西，
5: 对，
8: 查收关密码，没事儿，咱挂电话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别着急了一天半天。
4: 事后，当事人回忆，当天他接到自称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其账号开通了直播服务，下月起收费，询问是否需要关闭。老人担心是孙子玩手机时误操作，便答应关闭。按对方要求添加微信，点击链接后，手机瞬间黑屏。对方催促他报出身份证号，拍摄银行卡照片，老人头脑发懵，一步步落入圈套。警方提示，冒充平台客服要求办理退费、关闭付费服务的，均是高发电信诈骗套路，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点击未知链接。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9.6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创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中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达12106万载重吨，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余下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

0: 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近日，广东深圳市启动住宿业提质升级专项行动，针对深圳酒店民宿行业现存服务短板与经营突出问题，以集中动员宣讲、行业专项培训、常态化督导整改等措施，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提升全市住宿场所环境卫生、经营管理、服务品质与消防安全综合水平，打造匹配城市定位的优质旅居环境。23号，2026陕西省群众文化节在汉中启动，三秦四季大地欢歌优秀群众合唱展演同步唱响，来自全省13支合唱团、600多名群众演员登台表演。本届文化节还将推出专场音乐会、基层惠民展演、公益培训等系列活动。盛夏七月，浙江杭州的西湖荷花次第绽放，荷花在山水衬托下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西湖景区共有26块河区，种植总面积150余亩，主打红莲品种。据了解，西湖荷花的盛花期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期间，为期20天左右。
1: 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累计完成18次攀登，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4: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

0: 欢声笑语，
1: 是吗？
0: 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2: 你要干什么你、
3: 啊、不是我这激动啊，
2: 特别的兴奋。
3: 哎，
2: 怎么意思呢？
3: 那我你不知道，
2: 没了解。
3: 我到深圳了
2: 啊！
3: 我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2: 干嘛了？什么事儿？
3: 先租辆车。
2: 租了车了？
3: 租车了，
2: 开着来这儿的，
3: 开到这门口。
2: 你也不认识路啊？
3: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2: 啊？
3: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2: 啊！
3: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2: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4: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2: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3: 你也用
2: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3: 嗯
2: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5: 朱广
6: 成，我用沈腾的
2: 啊，沈腾
3: 的，特逗
2: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3: 嗯，
2: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3: 对，
2: 导航，
3: 嗯，
2: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3: 挺像
2: 的，对，我也是考虑，嗯，要到深圳了呀，
3: 对呀，
2: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3: 是，
2: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3: 啊，广东话
2: 不成，
3: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2: 你好啊，
3: 啊，是这么说，
2: 你喺边度啊？
3: 啊，
2: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6: 了，
3: 掉河里了。
2: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3: 说什么呀？
2: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3: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2: 北京话导航
3: 啊，
2: 没有，
3: 那简单啊，
2: 怎么样？
3: 我就是北京人啊，
2: 是啊，
3: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2: 我用普通话导航，
3: 嗯，
2: 你用北京话翻译，
3: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3: 对不对？
2: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3: 嗯，
2: 北京的王府井
3: 啊，王府井，
2: 王府井大街，您好，
3: 吃了吗您？北京话，
2: 王。武警大街，
3: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2: 关了是吧？
3: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2: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3: 哦，片面了。
2: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3: 你就是说我？
2: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3: 啊，
2: 也不这样。
3: 哎，那倒是，
2: 也很温柔的。
3: 是
2: 啊，别人不说吧。
3: 谁呀？
2: 你爱人。
3: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极了。
2: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3: 嗯，
2: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3: 嗯，
2: 用他的声音导航，
3: 哎，
2: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3: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2: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3: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7: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3: 怎么了这是？
7: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3: 我这有应酬，
7: 干嘛去呀？
3: 吃饭去。
7: 几个人呢？
3: 六个人。
7: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
3: 我
7: 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3: 没
7: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3: 我直接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3: 哎呀，
2: 不让你瞎跑！
3: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2: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3: 啊！行，
2: 这是第一步。
3: 第二步呢？
2: 导航还得发展呢，
3: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2: 用你的爱好，
3: 嗯，
2: 给你导航，
3: 拿爱好导航。
2: 对，
3: 不懂？
2: 你有什么爱好啊？
3: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唱歌，
2: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3: 歌怎么导航啊？
2: 跟我走吧，
3: 这还行。
2: 现在就出发，
3: 往前走吧。
2: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3: 这道上也不好走，
2: 走吧，走吧。
3: 嘿，
2: 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3: 堵车呀，
2: 走吧，走吧。
3: 是，
2: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3: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2: 越过了山丘，
3: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2: 推我干什么？
3: 没推死你！
2: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3: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那就怎么了？意思这是
2: 还能再发展？
3: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2: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3: 哦，
2: 对吧？
3: 哦，
2: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3: 那怎么导航啊？
2: 你往那一坐，它 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倒了去了。
3: 他就想出来了。
2: 对了，
3: 再试试。
2: 试一试啊。
3: 哎，
2: 你往车上一坐。
3: 我往车上一坐。
2: 您。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2: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2: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啊，哎，你来点家常的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2: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2: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2: 不是对口相声，
0: 不对口的。
2: 我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2: 什么地方？
0: 家。
2: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0: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2: 啊。那倒是，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2: 怎么说的？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还是我媳妇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0: 问您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在你生活当中，
2: 生活当中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2: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0: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2: 当然了。
0: 天天见吗？
2: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0: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2: 筷子。
0: 这赖我，赖我，
2: 筷子
0: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2: 就是筷子呀。
0: 你是
2: 不是晚上饿？
0: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2: 关灯了。
0: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2: 这亮着，
0: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2: 放炮，
0: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2: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的。
0: 不是不是
2: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手机呀、啊，
2: 嗨，
0: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2: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0: 结果那天
2: 怎么了？
0: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2: 啊，
0: 吃完饭一结账，
2: 怎么样？
0: 手机丢了。
2: 哎呦，那太着急了，
0: 是不是？
2: 是啊，
0: 替我着急吗？
2: 替你着急啊！
0: 啊，
2: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0: 这是着急的点吗？
2: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0: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2: 丢了能怎么样啊？
0: 怎么结账？
2: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0: 对对对，
2: 你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2: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第二步
2: 啊，
0: 卡住了。
2: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2: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2: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2: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
2: 哦，
0: 防范意识特别强。
2: 哦，
0: 都不信我是我，
2: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
2: 哦，
0: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2: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2: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2: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2: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
2: 啊，
0: 你现在
2: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2: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
2: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
2: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来，开始了啊！
0: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2: 啊，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2: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2: 打吧，
0: 来，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等，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儿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0: 谁说住蛐蛐？
2: 还是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0: 对，我就是想这。哎，媳妇儿，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2: 哼，
0: 哼，哼哼哼哼，还老笑这哈哈的，怎么？

0: 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1: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0: 你谁呀？
1: 北京静哥哥。
0: 你等会儿，你是谁？
1: 郭靖，靖哥哥。
0: 郭靖，当当当当了当。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1: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啥来
0: 代替是吧？
1: 对对对。
0: 喂，
1: 哎，蓉儿啊，
0: 你谁呀？
1: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0: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1: 给了。
0: 啊，不是问半天吗？
1: 好，费了人劲了。
0: 啊，是啊，
1: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啊，谈恋爱的时候哦，多说了什么话了哦，让我再说一遍
0: 啊，就拿这来证明，
1: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哦，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0: 哦，是是是，
1: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0: 对呀。
1: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哎呀，
0: 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1: 哎，什么我尬？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的慌呢、啊。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0: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1: 那行吧，那你先等我。哎呦，
0: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
1: 你说，快点。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0: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1: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0: 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先说。
1: 你好好说话。
0: 你追我时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1: 那个，
0: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哎，说吧。
1: 我说，
0: 不至于，说话。
1: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0: 说吧。
1: 人生很短哦，短到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0: 够了。不成啊！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1: 这人
0: 等。
1: 这样，我说蓉儿，哎，你看你多好看啊！
0: 是，
1: 咱们在一起吧？啊，你看你长得，
0: 我长得像谁？
1: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不是那，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啊，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0: 什么？
1: 我说你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1: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0: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1: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0: 我瞅你挺会说的。
1: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0: 有。
1: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哦。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0: 啊，怎么样啊？
1: 往心里去了。
0: 哦，真心心里去
1: 了。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0: 是吗？
1: 就跟我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嗯。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的？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哎嚯，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0: 对呀，
1: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嗯，钱转给我。嗯，回家了。
0: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1: 回家我就问他，
0: 问什么呀？
1: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0: 对呀，
1: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0: 得问问他呀。
1: 他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0: 啊！就为了听这个，
1: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
0: 年轻的朋友，
1: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0: 怎么呢？
1: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
0: 是
1: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
4: 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5: 合作愉快。
4: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5: 谁说口吐莲花了？
4: 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5: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0: 吗？
1: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2: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1: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2: 我这刷《西游记》呢。
1: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2: 不是爱看那猴吗？
1: 去经女儿国，就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2: 不然呢？
1: 怎么了？
2: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嗯，
1: 我也刷。
2: 还是的吗？
1: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2: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1: 我们还叫 timeline，
2: 国外叫 logistic，
1: 我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2: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1: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2: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啊，不耽误出成果。
1: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2: 现在什么时代了啊？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1: 哦 ，AI。
2: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1: 哦，都能干了。
2: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1: 哦、
2: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2: 本来嘛，
1: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2: 那咱们这八六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1: 哦。是啊，
2: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1: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2: 说真格的，咱们八六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1: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山老孙一棒。
2: 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了？
2: 一听这就外行，
1: 怎么了？这
2: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1: 哦，不是他，
2: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1: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2: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1: 是，
2: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1: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2: 哦，
1: 好不好？
2: 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1: 哎，您学一下。
3: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
1: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2: 这不是野性吗？
1: 野性就挠人啊！
2: 这是李世宏老师。
1: 那么李阳老师呢？
2: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
1: 哦，
2: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2: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1: 够久的。
2: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2: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2: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2: 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2: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你叫吧。
1: 行者孙，
3: 爷爷在。
1: 行者孙。行者孙，
3: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
1: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占我便宜来了是吗？
2: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2: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2: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2: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2: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2: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2: 女儿国呀，
1: 就看这个呀。
3: 鸳鸯双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2: 那当然了，
1: 是吗？
2: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2: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2: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2: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
1: 嗯，
0: 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儿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2: 呵呵，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1: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0: 烦死了。
1: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2: 呵呵，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3: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4: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0: 打地，
3: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0: 什么？
3: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0: 什么数目字儿啊？
3: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0: 是吧？
3: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0: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3: 夸张吗？
0: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3: 那您这属于抬杠。
0: 怎么的？
3: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吧？
3: 咱们爷俩聊聊天儿，
0: 没问题。
3: 多了我不说，三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0: 不可能。
3: 我有一小要求啊。
0: 什么要求？
3: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0: 举个例子，
3: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0: 六六
3: 六六六，这不能说。
0: 哦，沾这个六。
3: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0: 五，
3: 这也不能说。
0: 这也不行。
3: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0: 哦，沾边就算。
3: 这么着啊？
0: 啊，
3: 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3: 您请我喝酒。
0: 可以啊，
3: 您要说不出来
0: 怎么样，
3: 我请您喝酒。
0: 咱们现在开始。
3: 现在就开始啊。
0: 肯定没数目字，
3: 您得听着啊。
0: 咱们试试。
3: 哎，哎呦，赵老师，您好您好您
0: 好。
3: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0: 那得看你问谁了。
3: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0: 好啊？
3: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3: 过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0: 没数目字儿。
3: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0: 嫂子也好啊。
3: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0: 那个年过花甲了，
3: 怎么回花甲嘞？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0: 我爱人也好啊。
3: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0: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3: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那再接着问啊，你家还得有人的。您有孩子吧？
0: 当然有了
3: 啊。男孩女孩啊？
0: 女孩啊。
3: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0: 这个独生子。
3: 这
0: 独生子，
3: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0: 对对对对，
3: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0: 上学呢。
3: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0: 高中。
3: 高中高中几年级？
0: 那个今年毕业。
3: 今年毕业啊。行行行。哎，赵老师，
0: 哎，
3: 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0: 那拔尖儿啊。
3: 拔尖儿。
0: 拔尖儿。
3: 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0: 刚及格
3: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0: 这没数目字儿啊。
3: 不是，这老头儿我跟你说啊，行，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0: 不行了吧？
3: 你们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0: 王府井
3: 啊。王府井啊，几号？
0: 那个拐弯就到
3: 啊。拐弯就到。

0: 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住楼房啊。
0: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1: 那个顶层。
0: 顶层啊，
1: 顶层。
0: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1: 您说，
0: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0: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打的。
0: 我没钱。
1: 打的。
0: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1: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0: 全天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1: 后半夜
0: 吧。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1: 不堵车呀。
0: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1: 怎么着？
0: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1: 怎么？
0: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1: 是吗？
0: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服输了。
1: 是不是？
0: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1: 好。
0: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1: 我喝那个冒沫的。
0: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家没有啤酒啊，哎。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1: 这我都不喝。
0: 那你喝什么？
1: 茅台。
0: 啊，茅台。
1: 哎，茅台没数。
0: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说出来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但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口原油，运输成本翻番。美媒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1: 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
0: 昨天，菲律宾组织多艘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坚决驱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多地沿海地区严阵以待。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